0: 非常好，
1: 谢谢，
0: 表现得非常
2: 棒，
0: 而且我从他的表演里看出了内容，非常的入戏，
3: 我看进去了。
0: 对， 对，我觉得很难得啊，
3: 忘记了他是个小朋友，
2: 对，这个扮相
3: 看戏去了，
2: 这个节奏
0: 是的，
2: 这个状态不温不火的，
0: 台风特别的稳，
2: 哎，真好，嗯，
0: 可以看出老师抠戏抠得非常细致，嗯，
3: 学多久啦宝贝儿？嗯，
4: 一年。
3: 我才一年，
2: 才一年，
0: 那太有潜力了，这些
2: 以前学过别的戏吗？嗯，
4: 没有，好像就是个人节目的话就这一个，之前集体节目里面还有一个来到故乡，也就学了半年吧。
3: 这天赋，
2: 哎呀，
3: 加
2: 勤奋，
3: 你对对对，你家里面家人有从事戏曲行业的吗？嗯，
4: 没有，但是他们很支持我。
3: 哦，看出来了，这身行头
2: 对
3: 离不开老师的指导以及家人的支持，嗯，
2: 对对对对，
3: 太好了，
2: 对，非常好，非常好，
3: 很好。
2: 我是给童英天来，
0: 嗯，我给英姿凌，
3: 我也给英姿凌，
0: 可以吗，龚老师？
2: 那就服从吧。
0: 好，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3: 继续努力啊，真的是太好的一个苗子了。嗯，
0: 是的是的。
4: 今天来到少儿戏曲大会，又开心又很痛，因为

0: 谢谢，小鹿谢谢，来，我们可以站一排啦。你们是同学吗？啊，不是，是一个小学的。
1: 啊，
0: 哦，是一个小学，看得出来，小学对这个戏曲的传承、传播以及黄梅戏的这个传播很支持，是不是？你们每周都是有学习这个课吗？
1: 是的。
0: 哦，太好，
2: 给你们校长、给你们老师点赞。
0: 点赞，真的太棒了！从娃娃抓起，七个小萌娃，七仙女儿，这咋整？
3: 对，萌萌的，
0: 太萌了。那就七个元气盟主吧。
3: 好，请小朋友们走到
0: 来
3: 小十一身边，领取你们的专属纪念徽章。
0: 注意裙子哈。
3: 元气盟主，七个小盟主。
0: 可爱的一排，太可爱了。
4: 我们想对老师说，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好好学习，以后把安徽这个黄梅戏传承下去。

0: 睡了想，我五十三岁，有我三只难。
1: 很好，那个刚才他是这个这个马老师他演的时候，当初是一个双二八的一个过门。
2: 哦，
1: 啊，反复了一遍才开始唱，
2: 所以
1: 他刚才
2: 就
1: 按照那个调度，
2: 哎，
1: 感觉一听又到了，哎，及时调整过来了，这就
2: 那你的临场应变能力已经很强了，
1: 啊，
2: 已经很不错了，
1: 能站到这个舞台上，本身就是一种胜利，一种进步。你已经应对得非常好了，给你点赞啊，宝贝儿啊！
3: 谢谢老师，
1: 啊，
2: 没关系。
4: 而且我觉得小朋友嗓音条件非常好
1: 啊，对，
4: 很多收音我觉得很到位，
1: 嗯，
2: 是的，
1: 很好很好。我建议给孩子元气盟主，
4: 那请小朋友
2: 来吧，
4: 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3: 上台的时候有点偏差，很正常，下次加油。

0: 谢谢你的表演，
1: 谢谢老师。
0: 嗯，哎呀，嗓子非常清亮哈，音色非常好听，但如果能更注意音准就会更好了。但是我发现你有一个优点，就是虽然嘴张得不大，但是吐字非常清晰，
2: 是
0: 这一点非常好。
2: 那我们给他元气盟主。
0: 好，我觉得
2: 怎么样，二位老师？
0: 可以，
1: 谢谢老师。
3: 好，可以。
0: 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2: 元气盟主，谢谢你。
0: 好。
1: 我觉得我刚才在舞台上表演的还行。

0: 好的，谢谢。哎呀，我觉得他就是也很灵，跟他说话筒，因为他在做动作，然后话筒就离得远，
1: 习惯
0: 收不到声音了，然后提示他一下，他马上就知道对着嘴唱，不错不错，还是再接再厉，以后更好的。那我们给他一个元气盟主怎么样？
1: 元气盟主，
2: 好。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0: 元气盟主，慢一点，谢谢你，也祝贺你。
3: 我来到戏曲大会上，我觉得很激动，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自己表演自己的特长。

Chihuahua.

0: 完成的还是比较好的哈。说两点啊，一个是一头一尾的甩枪，再一个就是中间那个这个弹舌的地方一定下来要加强练习一下。他原唱是嘚儿我的把套啦，嘚儿我火把套啦，还有哗哗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啦，一定要练这个哈。这个在表演的时候再松弛一点，这个农民看着锄头下地或者走啊，哎，松弛一点好不好？
1: 好，二位老师，让我们给他什么专属徽章呢？
0: 元气盟主。
2: 元气盟主。
1: 好，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3: 这次来到少儿戏曲大会，我很开心，

0: 好，谢谢你的表演，小朋友。
1: 谢谢。嗯，
0: 扮相非常漂亮，嗓音也很洪亮哈。学了多久了？
2: 学了一年。嗯，
0: 非常不容易。嗯，那我们给这位小朋友什么专属徽章呢？
1: 元气盟主。
0: 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谢谢你，谢谢。
0: 谢谢小朋友。
2: 我得到这个纪念徽章，我很开心。
0: 好，感谢小朋友们，今天所有小朋友们的表演就都结束了。我真的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虽然技艺也许不够完美，但是我觉得他们想把戏演好，想把角色演活的心是特别纯粹的。
1: 是的，
0: 这一点其实特别触动我，也让我想到了四个字，就是不忘初心。
3: 对对对，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次雏凤出舞台的意义，不仅是对我们的小朋友们，对我们成年演员也是一次激励和思考。雏凤出舞台，继续好戏连台，再见，
1: 再见，
0: 不见不散哦，
1: 再见。

0: 我是一名川剧演员。他们说我太戏痴，可我习惯了，看到和玩有关的东西，就会下意识地去琢磨。学戏需要自己去悟，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都说十年磨一剑，但一个戏曲演员的付出不止十年。戏如人生，一个人一出戏。生活中我是一个凡人，没人知道你是谁。舞台上我是一个演员，当台下观众给你掌声的时候，我觉得我值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冥冥之中我们应是见过的。在我手中华彩飞扬的泥金折扇里，在我身上翩翩起舞的团凤蟒袍中，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想你能带我去看那国色天香的盛世繁华。
1: 今天走进的是我们的第一展厅——牡丹品格厅。

0: 鬼终于来了。有缘人，
1: 你是？
0: 我是牡丹花神，听见你在呼唤我，来，

0: 气哼的。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金龙鱼1:1:1，
8: 普通鱼单一有种，
9: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0: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1:1:1。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地呢，大家一个合作的还很愉快。首先呢，第一点关于袁世凯同志，当时袁世凯同志不是像，这个后来像鸠山什么已经都形体已经是消瘦了一些了。当时为了表现这个鲁智深嘛，他这个肚子呢，一开始说搞假的，后来说也不行，但是他就每天呢，虽然当时是三年困难吧，但是每顿饭呢，什么牛肉啊、啤酒啊，都是要保证养他这个肚子。所以当时这个肚子还是很精彩的。
1: 袁世凯先生，我就是那会儿还健在的时候跟他聊，他说我开始也是非常喜欢鲁智深这个人物的，但是呢，他的老师是郝寿全，是我们北京戏校的原校长。郝寿全先生也跟杨小楼演的这个，最后他想学的时候呢，郝寿全先生就总说不忙，你慢慢来，哎，慢慢来，慢慢。他一直想唱演这个角色。后来呢，这个想跟李少春先生合作演这个戏的时候，又跟郝寿春先生说，郝寿春先生说有这么一个花絮，说你把衣服脱了，脱了以后呢，说这个我看看，袁世凯还很诧异，说干嘛要脱衣服啊？就把肚子露出来了，你摸摸他的肚子，圆圆的肚子说可以了，

Ding!

上问天你咋配到堂啊

人穷，何必与这两个鼠辈计较啊？阿兄弟，自古英雄胆

Jones. Hit me.人中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山神庙。原来山神庙啊，就是唱吹笛儿，当当滴当当当滴当当当啊当，就这个。那么，二位导演说这不好，你京剧还得要唱，所以李少春加了一段大雪飘。这段大雪飘，现在说是要学李少春的唱，先要学这个大雪飘。

水漂，就这段唱都是他自己设计的。他是怎么来的这腔呢？他就说他在小的时候，因为他家在河北霸县，他经常有人听外边有叫卖声，他就他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他突然想起了一个

这不就是磨剪子吗？就说他这个人呐，他就是生活在生活当中啊，他都把他艺术化了。

韩秉忠是被奸佞陷害，流困沧州，在这老营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军草料。思想往事怎不叫人

万里关山我日盼，问苍天雀月儿何时再团圆。

庙堂宽，壮怀的树人这头鸡龙拳，却为何天年便对成火缘，天哪天，莫非你也怕拳。

呀呀！一阵风雪猛烈，将营房压倒。俺林冲若早回

到后头开打，山中的开打，武打当中呢，中间有一技巧叫角柱，当然您可能不太明白，角柱就是这个圈角柱，这个镜头啊有限，就这么点儿，你只要抽起一点啊，他就看不见了，你知道吗？他不可能追着你拍，一追你拍就穿帮了，就把别的地儿照出来了，所以就限制你就在这儿走，不能出去。这对演员来讲没有两下的角色我到了，另外还说你怎么样行不行，小石头真是放心吧，你给我画一圈我保证不出这圈。陈导演全都表示疑问，你知道吧，能吗？能，而且就一次，绝不让你补镜头。你说这样的演员，这导演能不放心吗？但是你这个演员得棒，对吧，你这技巧得准确啊。结果开拍，这时候开拍不要紧，就这七八个角柱没有一个出去的，停，那等会儿全棚都炸了窝了，鼓掌，给谁鼓掌？李少春先生鼓掌。

0: 兄，
1: 哎，
0: 你因何至此？
1: 弟兄，
0: 回到东京，那高俅此次捉拿于我，使我烧了财源，特来寻找贤弟。
1: 哦，
0: 可知小弟家中金矿如何？
1: 你家娘子
0: 怎样？
1: 被高俅的狗子万般

0: 天地，天地。贤弟，今后作何打算呢？俺是有家难奔，有国难逃。哎，如今你已无牵挂，快快随兄投奔梁山。聚以心事，以报我此仇。事已至此，就为人兄。
1: 子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忍，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朱贵宾、叶红主演的花鼓戏《蔡坤山耕田》。花鼓戏《蔡坤山耕田》有着极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全剧充分发挥了丑行幽默诙谐的表演优势，唱腔极具湖湘韵味，将民间市井的生动百态刻画得入木三分。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沙奶奶叫咱们提意见，这提意见，沙奶奶，我给您提个意见呐。
1: 给我提意见，好啊，提吧。
0: 好吧，沙奶奶，您听着。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振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

0: 心梗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胡去！
1: 彩婚纱呢？
2: 哎！
1: 你果子把哪个在跟前呐？
2: 我都不晓得，为自家跟前呐。
0: 胡去！
3: 你跟的那是王爷外的爹呢。
2: 哇！哎呀，郭秋莲见面之地再给到王员外了，搞错了，
4: 错的，
2: 那我的爹呢？
4: 你的爹在哪？

0: 漏牙骂街，多有得罪。
1: 啊，骂死嘞，骂死嘞！
0: 请问两行啊，这下哪里有货铺啊？
1: 哎呦，我们这穷山沟沟，哪来的货铺咯？
0: 这便与我是好。
1: 可可，莫非是府中计哟？
0: 正是。你手中提的何物？
1: 啊，饭菜。
0: 饭菜。饭菜。饭菜。饭菜呀。
1: 就送我的茶咯。
0: 哦，多谢娘哈。

0: 中，何夫妇紧邦邦的何物啊？
1: 农家饭菜呀、啊！
0: 农家饭菜怎不见白米嘞？
1: 嘿，有白米的那还叫农家饭菜吗？
0: 哦，
1: 我们农家是喜事喜方法，许粪千鸡蛋，喜人走在上，喜爷子。
0: 哎，好像是我堂客的声音呢。苗仔，苗仔呀，你们来看哦，我和他高门的堂客与和他父子老哥在这辽宁市中拉拉扯扯，还把我的饭菜送把别个吃。
1: 想我？
0: 想想我？
1: 哎。点吗？
0: 点哪、
1: 啊？哎呀，还要不咯？
0: 再来。
1: 哦，哎哎，
2: 两个人有香有灵，
0: 还要再来嘞？哎哎，我打。
1: 哎呀，不得无礼！
3: 这位相公，因何故打人呢、啊？
2: 何故打人呢、啊？
0: 嗯，
2: 哼，捉奸捉宣，捉子拿赃。
3: 嘿，
0: 你和我的堂客在这辽宁之中勾勾搭搭，不是奸是么子？你把我的饭菜偷吃个了，不是这个是什么子？
2: 一拿宣，二拿赃，两贼并法。
3: 嗨，我给你饭钱银子，给你银子啊，
0: 拿钱来了。
3: 今日嘛，走得匆忙，身上嘛未曾带钱呐、
2: 啊，哈哈，冇得钱呐、啊，阿、啊、你。

0: 好，我与你破。
1: 哎呀嘞，你快不上他的当当，你把衣服一脱啊，我就讲不清楚的嘞。
0: 对呀，我要当众宽衣解带，岂不有容斯文？
2: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斯文呐、啊？你以为你是谁呀、啊？
0: 骗子！啊，我是骗子。
2: 呆，一声惊啸，喜比人老。第一啊，第一次不知小车，跳出光年，身上冒尖。我是骗子三代得的，你看你了，不是骗子是包子了。我来问你，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卖玻璃还是贩具？
0: 我乃当地人，
2: 我就干今天了，未必明天又还想来搏仇。
0: 嗨，我是猪，
2: 也是猪。就算是喂猪呀，过年还有肉吃了，把你瞧，那是搏仇。
1: 哎呀嘞，果然小气。

0: 把他别个个逼狼，把他自个个刀子不划算嘞。
1: 哎呀，你到底要怎样啊？
0: 我要打你个咋狐狸精。
1: 你打
0: 我打
1: 你打
0: 我打
1: 你打
0: 我打
1: 你打
0: 我打我打
1: 我打
0: 我打老子打在地上嘞！
2: 哈哈哈哈，原来你呀，凡事舍不得打哟。
0: 天爸爸，
3: 来，你来看了、
0: 我哥咋当客呀？远看嘞，像咋红许多；近看嘞，像咋白馍馍。
2: 哦，
0: 日里给我煮杂饭，哑巴给我预备我。你敢？我舍得打不？
1: 舍不得，那我就走的啦！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老子本科赵云顺丹。
2: 两口子吵架，像是在演戏一样。
0: 我都不晓得，打是亲，骂是爱了。
2: 蔡坤山啊，
4: 哎，
2: 你好福气哟、
0: 哦！哎，你何止晓得我叫蔡坤山啊？
2: 你当科，你一口一声蔡坤山，我怎么就不知道呢？
0: 哦，哎，那你叫么子着？
2: 我。姓朱呀，
0: 你姓朱？
2: 看你生了一双八卦脚，丢打几根山羊须，
0: 赶起话来嘞，还文绉绉的，蛮像个道叙人啊！那我叫你朱夫子如何啊？
2: 朱夫子，
0: 哎，
2: 如此甚好。
0: 徐夫子
2: 啊，
0: 好当客的吗？
2: 寡人
0: 啊，进来，进来啊，
2: 进来。
0: 哎，
2: 哪个进来呀？
0: 你呀、啊，女人是她丈夫叫寡妇，男人是她当客叫寡人嘞。
2: 我那几个当客啊，都活得蛮好嘞。
0: 几个当客啊？哎呀。怪不得你脸上冒的血，身上冒的肉，几个党可真让你又心血来又臭又嫩，
2: 真是，真是哦！
0: 人多憨，人多乱，
2: 一个党可君不和，谁得财力？蔡坤山，
0: 哎，
2: 帮我买300担红去
0: 啊！300担啊？有那样多的红去做么子咯？
2: 去呀！我家亲戚朋友多嘛，300担红去多少银两？
0: 冇得30两银子，搞不成器嘞。
2: 30两？
0: 嗯呐。
2: 好些，去问房司报钱来。
0: 哎呀，我屋里连擦屁股的纸都冇得一张，哪来的问房司报咯？
2: 我随身备有笔墨，只是这字咋墨？你回卷生来，在你这背打之上写张借条如何？
0: 莫章，在我背打之上写借条啊。好，你写，
2: 待我写来。

0: 奥利奥，回到国丹借的，我到哪里去要钱呢？
1: 县府衙门。
0: 哎，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
2: 我怕打棒子。
1: 不怕不怕，
2: 我怕监国。
1: 那个姓傅的啊，能够当这个官，反是我帮的忙。你背了我的这条钱去找他，定会记情于你。
0: 不会是吹牛吧？
1: 那国哄你。要相信你，借银五十两
0: 啊，五十两啊，
1: 三十两与你卖红曲，二十两给你付房钱。
0: 我的个妈呀，娘刀子的去世，我看到骨都尖呐！
1: 要是不要，
0: 不会是民间吧？
1: 真迹不一。不要耍鸟！
0: 哎，我要，我要啊！
1: 要啊！就到县府衙门拿去。

0: 人老疼生啊，
1: 我鸟大思想，
2: 当鼓擂不响。

0: 毛汉云
1: 苦嘞。
2: 你们教个什么苦？教个什么苦？

哎呀！

不巧奸诈酒王。

0: 哎呀呀呀呀呀！啊，干什么的呀？
1: 我看看了。
0: 啊，看看呐、啊，看什么呀？
1: 看看这县府衙门呐、
0: 啊！啊，那为何不进去看呢？
1: 我怕。
0: 怕什么？
1: 怕打板子嘞。
0: 啊，不怕，随我来。
1: 随你去，不打板子。
0: 不打，来。
1: 好。

0: 启禀老爷，小子在衙门之外拉获一名强盗。
1: 他说谎获罪啊！
0: 他在那衙门之外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定远不是善良之辈。
2: 阿嬷，
1: 大胆的宽头，他竟然在我衙门之外偷偷摸摸，你想干什么？
2: 我看看，我看看嘞。
1: 出去！那个高坐大堂之上，又不是看西洋戏，有什么好看的啊？
2: 县太爷的爹又不是档口们的屁股，我该去看不得了。
1: 不行！你这个羞人本性啊！来呀、啊，
3: 有，
1: 与我折打而死。
3: 是
2: 啊。
1: 慢，
2: 我有火刀，但远的再打不止喽。
1: 你还有法剑呢？
2: 哎，
1: 啊，好好好，讲吧讲吧。
0: 你是知县？
1: 知县就是我啊。
0: 你姓胡？
1: 我就是胡知县。
0: 胡知县，
2: 老子找的就是你嘞。
1: 咦，口气他不小啊。你找本县做什么？
0: 借钱呢？
1: 啊，你找本县借钱？那你要借好多呢？
0: 白银50两
1: 啊！来啊！莫他的脑壳看发烧吧？
4: 老爷，他不发烧，
1: 他不发烧啊，
4: 不发烧。
0: 老爷，老爷，那50两，
1: 你还要借钱？好，老爷就再借你50担吧。
2: 慢，我该要打我喽。
1: 我该要打你呀、哎呀，天下的群家和我见得多啊！今天正说见到一张真情的啊，你跑到县衙来勒索县太爷的文，
2: 不打
1: 你，你不晓得。

0: 搞地好来啊！
1: 不，
2: 慢，我有解了啦！
3: 耶嘿，满学里有解条哦，你就是有那生死文书也遭打过我
2: 啊！
3: 打
1: 死！
4: 不发，要到大街面，背上有解了，莫给我打狼的。
5: 你就发一百个行，都是老师傅，只打屁股，不得打背嘞。
4: 只打屁股，不打背。
2: 好，
3: 派了去去
1: 是。

0: 怎么还不到呀？
1: 启禀老爷，这小弟身上确有一张借条啊。
0: 哦，还有借条就不到呀？
1: 那借条上该有一方大印。
0: 哦，什么印啊？
1: 那个大印小弟见过。
0: 在哪里见过？
1: 在老爷的任职文告上见过。
0: 胡扯！老爷的任职文告，这乃是当今犯上该的玉玺。
1: 哎呀，老爷差不多，我劝那个亲自跟妙音啊，靠得住些啦。
0: 我看看，啊，这看看，哎呀，这倒是要看看啊。真的该的玉玺啊！
1: 老爷，你再看看借条上写的什么吧。
0: 哦，平安知县父爱卿，当朝与你见文银。哎呦，反帝老子找母亲去了。你要依我许三仙，寡人领你这份情，你又不允许三仙，甚至一刀，
1: 甚至一刀，你要

0: 啊，这是什么座像啊？
1: 老爷修的金花是蔡鹏山在大喊。
0: 哎呀，给他举波喊的又蛮何人呐、啊？师爷，师爷，你看这是何时好啊？
1: 个银子呢？
0: 哎呦，你晓得这是真的啊还是假的咯？
1: 银和信结真不可以为假，
0: 确实为何啊？
1: 老爷，上言道得好，上吊金带去申公找北京，要是他真的跟那皇帝老子有关系，老爷，您老人家的前程不就一片光明了吗？
0: 哎呀，对呀。像我父本尊走过二十载，我连忙进一步，这是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我没得背景、啊、
1: 对了，
0: 我想上吊呢都找不到一个男婿啊。哎呀，哎，今天这倒是个机会啊。
2: 哎，来来来，小子们，
0: 你赶快把蔡大官人唤醒啊！
2: 好，唤醒唤醒。
3: 蔡大官人，哎呀，蔡大官人，
4: 九大元道。
3: 嘿嘿嘿嘿嘿嘿，请看请看请看，哎，蔡大官人请坐，哎，请上座，
4: 只要不打屁股，随便坐哪里嘞。

0: 他亲自写的。
1: 夫子啊，他是你的朋友啊。
0: 对，是朋友，共患难的朋友
1: 啊。共患难的哦，
2: 共患难的朋友，没错。
0: 他再询问，抢我堂客走，走的横循环呢，与我蔡坤山合的来呢。
1: 哦，你是学来了，他是金山来了。看，
3: 大鱼大肉馋你的喽，想封哈子口味。嗯，不想来他就来的噻。
2: 看你这臭臭衣锅，家中还有什么好奇的不成？
0: 横须
1: 啊，
4: 横须啊，
0: 对，他最喜欢抢我堂客走的横须饭呢。
1: 哦，横须饭。
0: 他要我帮他买几百担红薯。嗯，爹爹爹，身上没带钱。
1: 哦，
0: 便在我背大师站起来借了。嗯，用到仙府衙门找你来借钱买红薯。他还干，你当知县都是他帮你忙嘞。
1: 哎，对，你那个朋友还在什么没有啊？
2: 在，
1: 赶快去请银的。
2: 是。
1: 小小的请求啊，下次请你在你那朋友面前，请我多美言几句啊。还有，你那朋友下次有几个来的，那就应我见他一面，可好啊？
0: 好，好嘞。
1: 哎呦，多谢多谢多谢。
0: 你把我背大子拿去，你总要让我穿件么子衣服回去噻。
1: 哦，这倒也是
2: 啊。这个你们谁？随便脱件衣服给他穿啊。
0: 老爷，老爷，你口口声声蔡大官人，大官人就穿着当差的衣裳回去。老爷，至少也要穿进你那个身上这样的袍子吧？
1: 你要穿我什么功夫啊？
0: 你不是要我在朱夫子面前当好话吗？
1: 哎呦，师爷啊！这是的，
5: 是的。
1: 好，那今天就试他一等。

0: 咱
1: 来来来来来，
2: 你要赶快去过安门告诉他，让郡县百姓广栽红薯。
0: 是广栽红薯。
1: 哎呀，人家喜红茶嘞。
3: 那布告上还有些四句话嘞。

0: 哎，看这诗句也是你那位朋友讲的啊。
1: 是我丫干的嘞。
2: 老错，是文学。
0: 哦，二师爷
1: 在，
0: 就按照蔡大伯人讲的写。
1: 是，
0: 老爷，告辞。哦，不送，
3: 告辞。

0: 地红啊！
1: 太老爷的嘞，
2: 我那背包子嘞？
1: 县太老爷拿去了。
2: 哎呀，我该要让他拿去了，那是我一针一线亲手缝的啦。
1: 他取的钱呢？
2: 取的好多钱呐！
1: 别，白花花的银子，十。你不来看我，我可咋找到那个堂客，连银子都没见过嘞。

0: 着啦。
1: 哎呀，我帮你捞一捞啦。
0: 莫碰我，
2: 我改咯。
0: 我啊，越想越不对啦。
2: 哪里不对了？
0: 蔡会长呢？我来问你了，依照他北大字就四十八名部，他不停的争先恐后，我该就这样子见呢？
2: 哎呦，你听我讲噻。

0: 子至少可以买四当红鞋，未必了新居的就那样穿啊，还练不动汗筋哦。哦，你学三四两，他就个里三四两哦。
1: 他还敲到我一场饭呢。
0: 哎呀，以往个横须之法，哎呀，值几个钱呐？
1: 饭不值钱，横须也不值钱，那我的堂客正值钱吧？
0: 啊，杨雷，他也没招惹你堂客。
1: 哼，那学习人长干，为人一笑值千金。哎，我看到你。对他小把时期大把笑，那不是好多好多的银子啊。
0: 哎，你看你咯，越讲越没病的吧。老实交代，这银子是从哪里来的？
1: 咸阳金库里拿出来的。
0: 动火是谁？
1: 哪有动火了？
0: 哎呀，我想你一个人也办不到啦。
1: 哦，文师爷帮我拿起来的。
0: 分散呢，太分散呢！我家小子，我里面有鬼，
1: 没鬼了！
0: 你个是走贼，
1: 不是？
0: 那就是走强盗，强阳。

你这种王八蛋毛良心、动物关心、斗顶造罪、要见天、需要死、不要走。

0: Maurice?
1: 狐狸洞，佛不来。
2: 不义之财，
3: 本不该是我们的，丢去喝，不要了。
1: 妈，不义之财，我们可以当作业去来用吗？
3: 要用你可以用，我怕到你嘞。
1: 哎，你可把左邻右舍、父老乡亲都给我喊起来了。
3: 喊起来做么子？
1: 你怎么个喊？
3: 喊。好。

0: 乡亲，大家快来帮忙喽！
1: 财神的奶奶，
2: 母子子，
0: 大事嘞！
2: 母子大事喽！

0: 我说我咋你们都晓得啊？
1: 晓得嘞，我谢太爷的布告上写得清清白白啦。
0: 哎呦，还真写在布告上呢。
2: 猜个啥呢？哎，你是我们过多银子，我们要收点什么东西？拜年、
1: 是啊，
3: 我们要收什么东西？
1: 拜年。
2: 我早就想好了，一两银子啊，至少可以和你们四当红许。收割季节的时候，你们收。我们啊也是受人之托嘞。
4: 好，算了吧，飞哥打牙祭坑。

0: 银子
1: 也三大，是非呀也多大，
2: 行许也卖大，冤枉也清大。
1: 哎，我可以放菜客啊？
2: 不巧，
1: 不干了，
2: 转窑客。

0: 日祭祀娘，三当祭姑。
1: 老爷还没起床呢。
0: 卷的太阳都出来的了，
2: 从那边出来的了，
0: 太爷从西边出来的嘞，
2: 啊，来的，太阳真的从西边。
3: 反痛，
0: 死老爷，
3: 吐血，
4: 死老爷，
3: 神经病，
0: 死老爷，
3: 这不死也很难。
0: 啊，可把王四爷喊出来。
5: 哦。哎，快把四爷喊出来！

0: 哎呀，天生不知何时急啊，白云催马走狗飞。
1: 老爷，哎呀呀，师爷，
0: 哎，老爷，
1: 这样子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0: 是啊，小弟昨晚做了一个梦啊。
1: 哦，什么梦啊？
0: 梦见老爷领肉包子打狗。
1: 啊，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哦，你是在蔡坤山啊？
0: 是啊，你看那小弟拉了银链，一去多日音信卷舞，莫不是把老爷您给忘记了吗？
1: 哎呦，那我那五十两银子还不就打个他水漂啊？
0: 哦，那倒未必。有道是泡得了和尚泡不了庙。
1: 对，我们刚才到庙里去进香、
0: 啊、也说老爷你体察民情啊。
1: 哎，是呀、啊、
0: 在
1: 哎，我们去啊，这要点点个子家伙吧。
0: 啊，买三斤牛肉。
1: 哎，买牛肉做什么？
0: 哎，说法学得好，只要锦鲤讲得通，牛肉可以进走中。
1: 哦，有道理。
0: 走，蔡坤山屋里打牙祭去，三斤牛肉更非报销。
1: 哦，好好好好，哎，师爷、啊，你请啦、啊！
0: 哎，不，哎，老爷请，老爷请，老爷请。
1: 哎，不，还是你请。
0: 不，老爷请，老爷请。
1: 啊，那好，请。

0: 穷人家的堂客，丑戏都来的。
1: 哎，堂客，是好去了都不？
0: 哎呀，不来嘞。
1: 像你家帮我拆婚纱，你也没过几天好日子。点滴大灾，牛发大旺，如今要我滴滴清清，白白隆隆，与法师与你堂客做马了，我冒犯得下呢，我对不起你，我好伤心呐！
0: 哎呀，莫哭莫哭莫哭了，只要夫妻俩好寻，比什么都好，比什么都点上。
2: 蔡坤山呢？地在哪？
3: 蔡坤山嘞，
1: 哎，好像是王师爷的声音呢。
0: 他们来干什么啦？
1: 哎呀，不是来找我要银子的吧？我躲一躲，我躲一躲。
0: 哎哎哎哎，躲什么啦？死活躲不脱，躲脱的不是活。答应他，
1: 答应他。
2: 蔡坤山呢？在哪里哦？
4: 我在这里嘞，这里又是哪里咯？我在河套里啦。
2: 你在河套里哦？哎呀，蔡坤山，刚刚不听你咋个？
4: 哎呀，人见得我们要死嘞，
5: 是来找我要银子的吧？
2: 不，我几天没看见你哒，哎呦，我好想你嘞。哎，该位大姐是？
5: 我的堂客呢？
4: 什么？这是你的堂客呀？
2: 哎呀！
0: 哎呀什么啦？妈，看见我打不打？
4: 站开先，小七。
2: 哎，蔡坤山，你怎么在河套里呀？你撒狗做什么呢？
5: 做红薯啊？
2: 什么？做红薯？
4: 哥，沙滩上种红薯，闻所未闻。
0: 屋里人真懂啊，蔡。红雪，
4: 你明天只要在沙滩上收到的红雪了，
0: 你敢打赌？
4: 我喊你做亲娘。
0: 哎，
4: 等哈，娘。
6: 阿妈子，
4: 你红眼变了他喽。
5: 堂客，
0: 哎，
5: 有本事运翻来，不亦乐乎噻？赶快回去烧茶煮饭，到铺子里去大酒
1: 是老。
4: 哎，肉我们自己带来了啊。
0: 哎呀，这是什么肉呢？
4: 这是新鲜的黄牛肉
5: 啊！
1: 你
2: 我屋里冇得鸟
1: 哦，
2: 只好让我堂客拉地耕田，看到牛了，就想起我苦命的。

一觉醒来，一觉深，醉里。

0: 着点儿。文雅跟我要罚你故意兴奋
1: 啊！
2: 哎呀，县太爷，故意难怪。他又不是一头牛，真晓得做牛的辛苦。
0: 对。
2: 您呐，找他拉拉犁，挨挨鞭子，尝尝做牛的滋味。以后啊，就不敢再吃牛肉的。
0: 罚他个拉犁
1: 啊！
2: 四爷，请吧。
1: 是李长你哦，那我真喜欢他，
2: 好嘞，让你一边拉犁一边看到牛肉，赞赞，谢谢。
0: 亲爹。
2: 哎呀！

0: 在我沟里走，艳福来了得，呀呀呀呀呀，是喜哟！
1: 李呀，李呀，
0: 大事情啊，嘛是爱福大事嘛，
2: 不走上，
3: 哎呦，
4: 这有，
0: 来，
2: 莫走喽。

0: 你区区都在街老地，你怎不夸夸我知县俺的真垃圾呀？
1: 我讲的了，
0: 你怎么讲的啊？
2: 语言轻汉法不高位，发明文库啊倒想的哟。你是哪
1: 哪个？莫在
2: 莫在莫子莫子你无畏，还把我们来拉你
0: 辣椒嘿辣椒，我俯首甘为
3: 女子牛，
0: 甘愿百姓哪哪里哟。
1: 我就是
4: 奶奶
5: 老爷，
4: 老爷，
0: 哎呦呦，
4: 救命啊！
0: 哎呀，是，哎呀，娘的，娘的，娘的，来来来，你先哈，请我来啊！哎，是啊，你都要记录下来了啊！
4: 好好好好
6: 好。哎，大明真的是三爷。三月二十八日，平安县令傅本真俯首甘为女子牛，请为百姓那里抗旱救灾。
7: 耶、yeah! yeah!

0: 了
1: 国
2: 二。你们都来到
3: 蔡本山呢、哎、我们跟你是很喜来的。
2: 哎呦，真的生来的。
4: 哎呦，个银子真不能得了你的啦。
0: 哎，只靠武力又查你们咯。
5: 哎呦，你就查不查你了。
0: 老李母的神，把我宽到后面虚高的开喽！
4: 哦，好好好好，哎，走走走，

0: 堂客，
1: 嗯，
0: 这多巴多的后续掐又掐不赢啊，那朱夫子又不见来，放久了只怕被栏杆客嘞。哎，你快想找办法噻。
1: 办法呢倒是有哦，只怕你呀舍不得嘞。
0: 快干噻，
1: 大汉子你道行透秘的越来越多，手法学报人不知无人及嘞，我们都数过豆子的，晓得受惊挨饿的味道嘞。
2: 哎呦，高门的堂客有话直说，有屁就放上。
1: 我啊，想把这几百道红须开个走本啊。
0: 开门是早啊，
1: 你张怎么？
0: 叫苦求难，行善积德，这是做好事啦。我赞成。
1: 哈，你可把父老乡亲都给我喊起来，好事啊，代驾走。
2: 刁蛋，乡亲们嘞，快来喽！乡亲们呢、
3: 啊、
2: 我有一招想法跟大家商量一下嘞、哦、
4: 回家吧。
2: 我跟我堂客商量好了，拿这句百担横须开个早门，让那些外乡居民又问怎么活呢？救苦救难，行善积德，好事，
3: 好事啊！
2: 赞成，我们赞成，
1: 赞成，
2: 都赞成啊！
1: 哎
2: 哎哎，有一点要告明，不瞒大家说，这银子是我朋友朱夫子的，后续呢也是他要买的。哎，那他买的后续是舍给受惊来我的人，至少也要为他扬扬名不？
4: 那就
1: 何事？
2: 所以啊，请三少刚为赵门取个名字，要让和赵的人都晓得我是朱夫子死的赵了。如果苍天有眼，就把他眼睛照看他。
3: 哎，那就叫做朱夫子死赵。
1: 朱夫子死赵啊？
3: 怎么样呢、啊？
2: 有了赶快招牌，将来朱夫子找我来要后续嘞，爹我就邀他到别国平安里偷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学干就干，屋里有带锅的拿锅来，女人是后续，其他男人大本子嫁锅熬走。
3: 哎，那我嘞
2: 三十根线。

0: 导游，导游啊！赵林哥，赵林哥，慢点，慢点啊！慢点啊！
1: 多谢朱老板呐、啊，
0: 我不是老板嘞。
2: 多谢朱员外，
0: 我也不是员外，不姓朱，我姓蔡。
1: 你的招牌上明明写着“朱夫子是走啊！
0: 哦，那个朱夫子是京城一个带生人，是他买的红薯，委托我给这些盗犯的居民施走嘞。
1: 京城姓朱的朋友啊！哎，哎呀，那肯定是皇亲国戚呀、啊！
0: 老人家，你何止晓得？他是皇亲国戚呀，
1: 大明子是朱家的天下，既然是京城居心，不是皇亲国戚又是什么呢？
0: 哎呦，你啷个比我还清薄些，晓得当今皇上姓朱哦？
1: 天下人都知道啊，
0: 天下人哪晓得，就瞒了我一个嘞。
1: 不不不，来来来来来来，金銮殿在北方，我们对着北方拜山三拜呀！
0: 来来来，
3: 皇恩浩荡，
4: 皇恩。

0: 蔡坤桑，
1: 徐副总，
2: 徐副子，
3: 徐副子，
2: 哎呀，你就是徐副子啊！
0: 各位父老乡亲，让你们受苦了啊！
4: 徐副子，大善人呐、
3: 啊，大善人呐、啊，
4: 居家天下。
0: 敬众乡亲
4: 恩人呐、
3: 啊，
0: 多谢好本心
4: 恩人呐、啊。
1: 好了好了，都散了吧，散了吧，让我们两个老伙计好好的叙一叙，叙一叙，好走，好走啊、哦。徐副子，你何时来的了？
0: 我来运红薯的呀。
2: 红红红薯。
0: 蔡坤桑，你帮我买的红薯嘞？
1: 我哦，都在锅里，快来吃完了。
0: 哦，你帮我买的红薯都给别人吃了，就不怕？

0: 找你的麻烦么？
1: 我怕嘞，我怕你挖了我的平安找妖烧嘞。
0: 哎，在招牌子上怎么不写拆捆三十走嘞？
1: 后续是你去接买的啦。
0: 嘿，你看那些灾民喝了逆时的酒，对着居家又愧又败，你才捆三不就起了大亏吗？
1: 嘿，毛吃亏毛吃亏嘞！再听说范的老子也姓居，居家好天下就好，天下好我才捆三。不就沾到光？
0: 哈哈哈哈，倒也血得宰你，来给我拿一碗。
1: 好嘞。闻听十州闹得慌，倒也命我看端详。蔡坤山啊，
2: 哟，四爷你来到了。
3: 哎呀，失早了，
2: 帮人家失早嘞。
3: 啊，居夫子，这位是？
0: 一路逃荒逃密而来，未往京城赶考而去。啊，
3: 还是位秀才呀！失敬失敬，
0: 免礼免礼。
2: 四爷，
3: 啊，
2: 来了。你也来我了，
3: 我要客气。哎，秀才呀，你这进京赶考啊，京城之内可有要紧的亲戚朋友啊？
0: 我有啊。
3: 哦，那又带了多少真金白银呢？
0: 我有啊，
2: 都无有。
3: 那你去考什么考哦？
0: 要皇榜上学，不分贫富贵贱，全凭看君去世，为朝廷选拔人才呀。
3: 皇榜上见的你也行啊。
4: 哎呦，一个进秀才，
3: 义务银两贿赂考过二五，亲友为你打点，也想金榜题名。
0: 你
3: 哎，对对对，我嘞，连考三次，次次名落圣山嘞。
0: 哦，那也不想想，你那文章如何？
3: 你开玩笑，我是谁呀？啊，天下第七江南第一的才子。
0: 哦，有言不识金镶玉哦。
2: 他那年子赶考啊，更名施某真的，爹被个一袋子胭脂水弄回来的嘞。
0: 要如此多胭脂水分作甚呢？
3: 哎，生亲家母噻。
2: 我要挖死你。
0: 看来你的功夫啊都花在女人身上哦。
3: 哎，秀才不要小瞧了女人哦，这次你进京赶考，若是能够得到一个女人的帮手，那定然是马到成功。
0: 此话当真？
3: 当真。
0: 过月。
3: 过月呢？
0: 那这个女人又到哪里去找嘞？
3: 烧香啊。
0: 烧香。
3: 哎。

0: 儿子想啊还要白银人啊，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
1: 银人，
0: 对呀。

0: 哦，你是谁？蔡坤上当客？
1: 哎，冒充。
0: 他有这能耐？
1: 嘿，啊啊！行行行行行行，见你是外乡之人，跟你学学也就无妨啊。
0: 嗯，
1: 最近啊，这个逍遥津勾搭上的一个人，
0: 什么人啊？
1: 歹人物。
0: 有多大？
1: 哎呀，那天是老大，他就是老二。
0: 哦，
2: 哎，那过到外头乱干不得啦？看脑壳的来，兄弟。
0: 蔡坤三告诉你的。
2: 啊，不是，
0: 傅志先告诉你的。
2: 也不是，
0: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是如何知道的嘞？
2: 我自己看起来的啦。
0: 无凭无据，你就一夜看起来了么？
2: 你开玩笑，我是宣扬。
0: 哦，对对对对对，天下第七，江南第一呀，
2: 记性还可以。哎，小蔡呀，你不是要进京赶考吗？
0: 嗯，
1: 你让那个逍遥津给你吹上一点点子枕头风，
2: 岂不胜过你四面锦绣文章么？
0: 大胆的老蔡！
2: 哎，怎么骂人呐？你是
0: 徐福子。

0: 来了！麻雀生阿当啊，
1: 特许开梅花呀！
2: 我敢衡量法，进帐快结家。
0: 老爷，
1: 你走猛吧！嘿，
2: 问，
0: 是，
2: 谁呀？
1: 在。
2: 赶快要喝饭，你多准备些红薯。
1: 哎呀，老爷，你以为人家真的爱吃红薯啊？
2: 那是为何？
1: 人家那是爱屋及乌啦。
2: 哎呦，我又晓得他喜欢吃什么喽？
3: 本地特产烤玉菊。
2: 哎，对呀，烤玉菊，像玉中华。哎，对，哎，是，赶快去准备玉菊。
1: 是，烤玉菊啊，烤玉菊，烤玉菊，烤玉菊，烤玉菊。

0: 坤山，来这边来。
1: 哎呦，你过一身全气，满像个皇
2: 爷。哎呀，这条身上还不像。

0: 环游街啊。
1: 其实你这个人呢还是蛮过门的，只是这笼包一圈我们不敢忍他嘞。你要还是去富士那有几多好呢？
0: 我反是巨福子啊！
2: 哎呀，死也悍不得嘞！
0: 悍得悍得！
3: 这头山山，你官为天子，天下大准，你可不要乱了朝廷的规矩啊！
0: 福子这皆有学问也。国有孔夫子、孟夫子，难道寡人就成不得一个巨夫子吗？
3: 不，法上所夫不举，称得上夫子。
0: 既成得，为何汉不得？
3: 汉得嘞！
2: 汉得啊！
4: 巨夫子。
0: 岭南县，
3: 臣在。
0: 臣且问你，今年大旱，多地阔力无收，你县就没有旱情吗？
3: 哎呦，启州圣山，今年本县的旱情也十分严重啊！只是本县事先就去了安民告示，要百姓管仲洪水。洪水不怕干呐、啊，所以本县的百姓今年种霜有了烦气。
2: 是的嘞，县太爷还帮我们拉米嘞。他讲啊，母子牛，
3: 还一只牛。
0: 朱某官为百姓拿犁，俯首甘为孺子牛。好。

0: 这个万岁本先没有平安特差，先于万岁有表为臣对深山的一片忠诚。
1: 臣了上来。
0: 领旨上来。
1: 请这是

0: 平南县
1: 臣在，
0: 这是火锅屋。
1: 哦，这那是平南特产烤玉菊。
2: 老爷忘了机会了啊！
1: 哎呦，该死该死哦！哦，这是死烤冷食，偏偏想。最好奇的
0: 奇什么啊？
1: 奇事
2: 新增奇事啊。
1: 不，哎呀，不是来砸寺庙的事，是马牛羊鸡犬事的事。烤冷食就是把死娃娃放在我的汤盒子上，慢慢细细的烤，烤好之后啊，就把它大片小片的割下来，抹上酱。未曾吃小片，生三次大便，
2: 真是大便啊！
1: 不，是片不是便，我吃小片，生三次大便，
3: 好心嘞！
0: 品牌敷衍啊！真且问你，你是与我知道今去下与大汉而不告全县的？
2: 这个启奏万岁，据平南县志考证啊，六十年间群风大旱，颗粒无收，今年正好一个轮回，此来天象之缘，福知县三镇天道下手民本，故而本县无有饥荒。
0: 哦，六十年前县志上就写明，去年冬水满到河，今年群旱跑不脱，多灾洪水扫在我那里，一样大举雨泼。
2: 这个
0: 县志拿来真看看。
2: 哎呀，万岁，那些都是蔡屯三家的。
0: 蔡屯三学的，
1: 对，就是他干的。他家身上喜欢穿红靴，所以我们才挂中红靴。
0: 大旱当年，多少百姓逃荒逃命，无票遍野，蔡屯三房子舍棚四周。你这个父母官却忘不了自下产生防御阵大谈什么美事。身为朝廷命官，不懂朝廷法都敷衍难语，你到底要靠谁？又要谁去答辩呢？
1: 吓人干事，我不是人，我是大嘚。
0: 我学赖
4: 有

0: 老爷，我的背包子嘞！
1: 哎呀，不亲手缝的背包子吗？
0: 竟敢将朕的金条公之于众！哎呀，想他雅静。

0: 搞不好还被杀掉了嘞！
1: 啊，那，哎呀，那你快救救他啦！
0: 我哪有过代的本事咯？就算是三傻刚来的，他也没得办法嘞。
1: 哎，我有办法的。
0: 你有办法？你讲噻，你讲噻，你快讲噻！
2: 蔡坤山，听旨
0: 啊！我还有一张纸啊！
2: 今年群汉未能成灾，全是你的功劳。面对灾民，你舍朋施粥，可见你人心忠厚，是大体顾大局，真奉你为平南知县。

0: 在辽国真正我斗大的自由，我认不得易如宽，但我还是照别人我。
1: 你不识字不也好记，心中要有那百姓，只要百姓有反起，管他思绪何紧诺。
0: 巨富贼搞不得搞不得嘞，
2: 哎呀，身上所言几事啊。哎，蔡科长，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哎哎哎，走走走，走帽走，走帽走，走帽走，走帽走。哎，
2: 你不是这还有我，
0: 一是一根，一是一根绞丝棍嘞，一是一根绞丝棍
2: 槟榔心，白心包。

辅道人安民于治，逮汉之廉昭告百姓灌灾胡须，救得绝营先长生，百姓感激，故而孙郎万民上一报。

0: 蔡坤山，你这是怎么了啊？
1: 我抽筋呢。
0: 抽筋？
2: 哎呀，他从小就有个毛病，一戴帽子啊就脑壳痛，浑身抽筋呢。
0: 将乌纱遮了下来。
2: 哦，好嘞。
0: 好些了么？
3: 好了，好了，只要不戴帽子，都不疼了，筋、也不抽了。我这个脑壳啊，它是自由自在惯的嘞。
0: 哈哈哈哈，蔡坤山。

0: 军夫子，你看我的乌纱吗？
1: 好好好，朕就依了你，先赴本镇见驾。

0: 老爷，看起来我们手艺你毛熟好嘞。
1: 哎呀，是的，我才不上嘞。哎，就要请你多教我几招啦。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家好，我是小十一。下午档我来陪您收看一鸣惊人，戏韵流芳，群英荟萃。本期一鸣惊人流派精华竞相绽放，生旦净丑惊艳亮相，唱念作打各展绝活。从千年爱情绝唱到巾帼英雄传奇，从文人雅韵到民间小调，一腔一调皆动情，一招一式见真功。本期节目中您将看到谢军带来黄梅戏牡丹亭，婉转唱腔中铺展东方古典爱情画卷，刘成煌表演豫剧穆桂英挂帅，唱响家国情，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七六一所里面
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3: 会是谁呢？
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7: 台海不会平静了，
8: 情报网该收了，
9: 可以行动。
1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1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2: 月华如练，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音，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练，诗韵千年。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会。

0: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1: 引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2: 你弓箭步下去。
1: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3: 三四。
1: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去了，我都打算自己回家了。
1: 肉豆是给你买的。
0: 什么呀这是？真甜。你不是不吃荔枝吗？
1: 我找到少父母的仇人。

0: 上钩了两条鱼，运气不错，找到这三个小孩没问题吧？
1: 哎，在大青山捡个流浪啊。
2: 六哥，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大概半个钟头前。
0: 你看到什么可疑人员没有？
1: 我哪看到啊，人前就被打死了。
2: 这罗老板怎么也不来了？
3: 都怪你，肯定是上次你没招待好人家。
4: 我没有。
3: 还说没有呢，第一次见人就把人家带到武馆去了，有你这么招待人的吗？
4: 他说他喜欢吗？
3: 我看是你喜欢，好不容易碰到个大客户，我还指望着他了。
4: 他来不了了，报纸上说是仇杀。
5: 死了？这什么时候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4: 我天天买报纸，你也不看呢。
5: 别人的事跟我没关系，我看他干嘛？罗老板不一样啊。
4: 我怕你发财梦破了，受不了。
5: 是破。凶手找到了吗？可惜了，上次他跟我说还没成亲呢。
4: 行了，你就别想了，他不是咱们的朋友，生意没做成，跟咱们就更没关系了。你就把他给忘了吧。
5: 广州城都这么乱了，世道怎么了？这是
4: 这世道一直都这样。你想想我师父，他死的不冤枉吗？这个世道就是得咬着牙走下去，松口气儿都不行。进来。
6: 黑哥，你看，
7: 干什么？
6: 啊，今天抓了几个古董贩子，其中一个古董商为了活命跟我磨叽，我就狠狠地敲了他一笔，钱上交了。这玩意儿据说是专管法律的，跟咱职业相合，你再带回来了。
7: 戒指
6: 啊，
7: 你是不是又做了亏心事啊？
8: 奎哥，我可没做亏心事啊。
6: 再说这也不是我花钱吧。

0: 开看看。认识这个吧？一个从警30年的警察，杀过人立过功，他的身后之物也就是豪洋4.5块，连吃顿像样的餐都不够。
1: 这
0: 我派人去佛山了，他没老婆没孩子也没有家，一辈子就剩下这点钱和一支没有子弹的左轮手枪。
2: 佛山，
0: 佛山，9年前替你擦屁股的那个佛山警察罗松木，他还�帮你找了3个流浪儿，顶替跳水逃走的陈氏3兄妹，设伏杀了2个共产党。你立功了，领了赏，他呢，分到了一个陈家留下的水果铺。但他哪想到，没有了警察身份，万事皆难。做生意亏本，亏到了只剩下4.5块。
2: 奎哥，
0: 生意哪有那么好做？

0: 十天之后倒是还没有排上戏，这个由不得我，有戏就得排。
1: 师傅，你就少排一天嘛，十天之后那天我得在广州。这可不是少排一天的事啊，一个地方演三天，加上红船路上的时间，你这一耽误就是五天啊。
0: 是啊，所以我才早早跟你说嘛，你接戏的时候啊能有点谱。你怎么跟师傅说话呢？
1: 哦，我必须给你留出这一天的，你已经是太平年班的班主了。不是，师傅，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你这是埃德美，什么书？埃德美敦书。师傅，我这可不是最后通牒啊，我怎么敢跟你最后通牒啊？你敢？师傅，你可以啊，你还会说这个新名词啊？你说。
0: 为什么那一天你非得在广州？嗯，是朋友所托，我都答应人家了。
1: 什么事？又是你那些不要命的事？不是不是，是好事。十九路军的几个军人遗孀要办个聚会，我受邀主持一下。你
0: 干点正经事行不行啊？听说你还去找花弄影女班的麻烦。
1: 师傅，你的消息可真灵通。是这样，摘星女班啊也牡丹亭。
0: 在戏台上放幻灯，上座很不错啊。哎，
1: 那花弄影就不服气了啊，他们买通人把荧幕给割破了。哦，我是管林荣工会的，肯定要出面谴责啊。
0: 那这种事应该管。
1: 对啊，
0: 你师姑嘴笨，不会吵架，你得帮他出口气。
1: 是啊，现在花弄影啊已经道歉了，答应买两百张师姑他们的戏费，算是金钱上的补偿。嗯，
0: 师傅。
2: 看在我帮我师姑的面子上，那这个，哎，谢谢师傅。
3: 那边王叔，王叔再商一点。慢点，慢点。放心吧，没事，我可以。这边，这边给我上来一点。哎，那边使劲，这边。
2: 好了，好了。立夏啊，花弄影戏班来买了两百张戏票，是你做的吧？
3: 是我师哥，他们弄坏了幕布。
4: 我是个找他们去了，你就不能好好琢磨琢磨戏呀？这些应该你干吗？我喜欢干这些。你有多少精力啊？那么多戏你都会了，唱念做打你都尽善尽美了？
3: 厉害无涯，我知道师傅，我都快背出来了。啊，那边掉了，那边掉了，起来点。
4: 师傅，我马上就好了。
3: 别生气，
4: 你慢点。
3: 来，一二三，收。
5: 游击大佬和点心小案都替他说话了，你要注意分寸。师傅，他想学打和，可是他才来了几天呀，这不是坏了规矩吗？
6: 他只是想学厨艺。
5: 我没拦着他，谁都想学厨艺，我不会断人财路的，但是也得守规矩啊。他还拉着游击大佬和千手臣，你说，哎，恶心。
6: 干这一行，你会遇到很多在各方面都比你强的人。有人刀工就是比你好，有人火候掌握的妙，有人天生就会琢磨新菜，有人对盐、对糖、对五味都比你敏感，更有的人在各方面都比你强。你怎么办？啊？
5: 怎么会有这种人呢？那要真有这种人，也是师傅您呀。
6: 格局要大，不要让攀比之心蒙住了眼。我没有。后厨安稳，才能不让东家操心。安稳才能够平衡，知不知道？
5: 是师傅。
6: 我教你芥蓝炒牛肉，过两天你上灶。
5: 您说的是十九路军遗孀那一席吗？
7: 那一席会来很多的记者，芥蓝炒牛肉又是别人指定的菜式，就当是为师送你的出师礼吧。
8: 谢谢师傅。
7: 一位牺牲在前线的新婚军官，平素最爱吃芥蓝炒牛肉。每次十九路军医署们纪念亲人，他的遗孀都会为他点上这一道菜，久而久之，便成为了一项传统，同时也成为了考验厨师水平的

0: 看来我这今天晚上是做不出来了。行吧，我就上工了，我晚上过来。
1: 牛肉干芥蓝，我帮你准备好了啊。
0: 哎，你说老爹有没有可能是我的食材的问题啊？
1: 不会呀，你这买的都是好料啊。
0: 我先用芥蓝沸水捞粥通炒，他们都说没有火气。我又先用姜汁料酒炒芥蓝，结果牛肉又不香。但这一盘我用了蚝油炒牛肉，芥蓝却不入味儿。最后我把芥蓝和牛肉分别炒香后再合炒，结果芥蓝的香气。
2: 算了，我晚上过来。
0: 慢点啊！
2: 走了。
3: 发头单，
4: 有钱币，
5: 尝好就。
3: 乌龙油。

0: 怎么样？
1: 嗯，好啊，
2: 真甜啊，
3: 太香了！
1: 哎呀，好
2: 吃，好吃，
3: 好吃！
1: 来来来，尝一下，尝一下。嗯，
3: 再给我一口，再给我一口。
1: 哎呦，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2: 真甜啊！

0: 老头啊，
1: 我改嫁了。
2: 真的好吃吗？
3: 你干嘛不自己尝一尝呢？
2: 他最后放上姜汁和料酒，我就知道他成了，他摸到这道菜的窍门了。
3: 省得喝我的酒了，说吧，那孩子看你走了之后很失望的。
2: 我走以后，孝文没说什么吧？
3: 他那个脸啊，黑得像锅底一样啊，不过一句话都没有说。
2: 没说就好，还可堪造就。我手把手教了他三天，他都没摸到窍门。眼看陈卫成了，他心里面难免会乱。
3: 太偏心了，我跟老陈都想不明白，陈卫明明有这个天赋的，你为什么不收他呢？
2: 艺不叩门，道不轻传，传授弟子品行为重。陈威我还看不好，
3: 那你多给他点机会吗？多看看他呀。
0: 他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汤啊？你们一个个都替他说话。
3: 他呀，他让我想起刚入行的我自己呀。
4: 每年都找有名的酒家和厨子来做，连续办了三年，影响力是越来越大，而且第十九路军参加的烈士遗孀也越来越多，还广招社会名流来扩大影响力。我怀疑这次啊，是共产党在幕后推动，想把普通的一餐饭变成他们宣传抗日的活动。
5: 奎哥，这小日本是该打。
4: 我听着，盯住每一个出席的人，从中给我找出共产党来。
6: 是。
7: 正如邝庆奎猜测的那样，广州的中共党组织确实准备利用十九路军遗属联谊的机会宣传抗日，引领日益高涨的抗日风潮，团结各阶层民众投身抗日活动。为此，金惠荣等人做了精心安排。
8: 香啊，
9: 香片。
10: 待会儿啊，
11: 孟师傅，有心了。
9: 应该的。
11: 如果有义勇军进行曲，就更好了。
9: 应该有，都在这里了。
11: 那开席之后放一放。
9: 好。
11: 孟师傅，我看这边人已经到齐了。
9: 哦，那你快坐，我去后厨。

0: 开工！
1: 来来，快点快点，
2: 都备菜快一点啊！
3: 都打起精神来，开始了，开始了！
0: 接蓝炒牛肉，你来。
4: 是，师傅。
1: 师傅，十二庄散客三位：红烧大面翅、鲍鱼扣猪肚、八宝蛋、虾子爬大乌参、西芹炒螺片、古法蒸大鲑鱼、蟹肉爬菜胆、桂瓜皮虾、凝炉烧乳猪、香煎茄汁大虾。另外，芥蓝炒牛肉一盘。
0: 哪位？
1: 好。
0: 散客的芥蓝牛肉，你来。
5: 到。
6: 不行的。

0: 一年一度，搞了第四回，
1: 这道芥蓝炒牛肉就成了考题了啊！所以说，不管哪家酒楼接了十九路军这一席，都要靠芥蓝炒牛肉来证明自己的实力，这也是我们食评界所说的因势成才。哎，就跟这个乾隆皇帝珍珠翡翠白玉汤一样，
2: 真有那什么白玉汤？那不是话本里编的吗？哎呀，
1: 天下之事哪个不是编的？都是编的。我们听的是故事，吃的是味道。那芥蓝本身也是好菜呀、啊。苏东坡《雨后行菜谱》所云：“芥蓝如军训，脆美牙甲响。”所以说这道菜最重要的就是脆、爽、甜、美。
2: 我们是散客，这道芥蓝牛肉又是刚加的，只怕要稍等片刻、
1: 再等一会儿。
2: 眼前美食不可辜负啊，这可是广州大酒家新推出的八大八小精选宴，把我最爱吃的几道菜全都囊括了，你们再不动筷，这道虾子爬大乌参可就全都归我喽。
1: 你吧，
3: 你黄师傅，我能不能去前面看一下？
4: 去吧。
1: 哎，来了。来，
3: 好，
1: 来呀、啊。你是炒这道菜的厨师吧？
3: 啊，
1: 看表情就看出来了。一般来说呀，厨师跟着自己的菜出来，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客人尊贵，厨师出来以表敬意，对吧？但问题是，广州大酒家并不知道我来啊，所以说第一种情况排除了。那么就剩第二种情况，那就是厨师自己第一次炒这道菜，心里没底才出来看。我说的对吗？
2: 这也太不像话了，你到哪家店不得主厨亲自掌灶，这弄个学徒出来，这也太不像话了。
3: 就是啊。
1: 别急，让我尝尝啊，万一有奇迹呢。又老又柴，这是牛魔王的肉啊！啊，芥蓝尝一下，芥蓝绵软干涩，跟我刚刚说的脆美牙甲响不沾边儿啊，真是不怎么样。

0: 魏哥，你看，这全程都不到一分钟，我们的人根本就没反应过来。
1: 非常漂亮的飞行机会，让我想起来这几年前跟共产党打交道的日子。说不过去呀，廖四六，你在门外盯着，还发生这种事情，我该不该罚你？
0: 该罚。
1: 发现什么可疑的人了吗？
0: 现场每个人的名字都做了登记，正在逐一筛查。
1: 十几个人能够统一行动，这现场一定有一个发号施令的人。

0: 张唱片是谁带来的？
1: 人怎么这么高兴啊？
2: 开工了，
3: 明显吗？
1: 你什么高兴的事情还瞒着我？
3: 以后一定告诉你。
1: 切，都不用猜，你肯定去革命了。
3: 哎，以后啊，别当着外人说这个，有人问也不要说，明白吗？
1: 神神秘秘的，我还不想说呢。
3: 哎，我请你去冰室吃冰淇淋吧。
1: 不吃冰淇淋了，我去买凉茶，你等会儿。谢谢。
4: 啊，大姐。
5: 哎呦，哎，老亮，哎，
3: 是哪路弟兄跟我开玩笑啊？缺钱还是缺什么？华夏到了，我不含糊。

0: 把你认出来？
1: 不怕，一个细草怕什么？
0: 那为什么把水往头套上浇啊？不知道吗？这个头套湿了不好脱。
2: 好脱呀、啊。
0: 人家是靠脸吃饭的，又打人家脸。
1: 我就讨厌这长得比我好看的。
0: 那你讨厌我吗？
1: 那我可不敢。
3: 我义父是第三师徐兆龙副师长，
0: 他救不了你，你是共产党。
3: 开什么玩笑呢？
0: 金惠荣，伶人工会的执行秘书长，擅长解决劳资纠纷和组织游行示威活动，很有威望。前几天还逼花弄营女班赔礼道歉了。
3: 伶人工会是共产党的，你学给他们的？
4: 哎，你嘴还挺硬啊。
3: 唱戏的活的就是一张嘴。
5: 你信不信我把你这嘴打烂？
0: 不要打脸。
6: 是。
0: 花弄营女班的人说你是共产党，我们一查你还真是
3: 啊。他们敢诬陷我，我饶不了他们。这事儿不难查清楚吧？我要求还我清白。
0: 这次飞行集会你搞得也不错啊。
3: 什么飞行啊？我是有两个飞行员朋友，哦对，他们可以担保我出去。
0: 我这儿不接受担保，不接受律师，也不接受法官，也不接受任何人的说情请托。来我这儿只有两个结果，站着出去或者躺着出去。
3: 你们是什么人呢？
0: 特侦队，专门对付你们共产党。
3: 哦，听说过。我有个朋友。
0: 说说你自己的事儿吧，怎么加入的共产党啊？我忘了，你们共产党嘴都硬，给他上点手段。
5: 遵命。

0: 我找了我公安局的朋友，他们答应帮我找人。
1: 干爹也托了人，但是现在还没有消息。
2: 这样，我这就回会馆给水路码头发帖子，如果是水匪绑架的，我让他们出不了广州城。
0: 我会报告谢团长。
3: 哎，等等，先别透露，免得有其他麻烦。
0: 公布于众是为了保护他，对方心存忌惮，才不会撕票。
1: 撕票？
3: 沉住气，你先慌来怎么救他？
4: 好，就这样。
1: 干爹怎么样？有消息吗？
4: 徐副市长已经打进湖南，没能力管广州的事，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收回汇笔钱回来。
1: 唐云和诸葛峰呢？他们是空军，他们有没有办法？
0: 我去找，不过已经很久没见过他们了，估计陈总司令讨奖，空军都上战场了。
3: 该拜托的我都拜托了，他们也都答应帮忙，咱们自己先别慌。
0: 我要呼吁社会治安，保证人人安全，给当局啊增加压力。
5: 用什么方法比较容易看清楚别人身上的纹身呢？
6: 男的女的？
5: 嗯，
6: 男的女的？
5: 男的。
6: 我跟你说，女的呀最好别纹身。
5: 你能不能正经点？
6: 哎，我听说这药房里有不少女人喜欢你啊。哎，你看上哪个了？我帮你做个媒。
5: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我问的是用什么办法能看清楚别人身上的纹身，什么方法比较方便。
6: 带他来这里了，打个拳冲个凉，都是男人，看哪儿都方便。
5: 那要是不熟，人家不肯跟我打拳怎么办呢？
6: 找我正骨一定能看到啊。白沙河，想什么呢？
5: 熊老板，我给你介绍门生意怎么样？
7: 哎呀，老板手艺真不错，大伙进去瞧瞧，他家手艺真不错。
8: 各位长官，本次义诊只针对公安局局本部的人，其他人不用排队了，到了里边还得查验证件。
9: 局本部那帮大爷就知道捞好处，他们才几十个人，拿我们外勤辛苦呀。
10: 对呀，就是啊，哪有我们外勤辛苦。
9: 是啊，为什么呀？
10: 凭什么他们能按我们不能按？
5: 下回下回，对不住了啊，对不住了。
9: 哎，什么？
10: 走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9: 真扫兴。
11: 哟，长官您好，您的证件。哎，你里边请。
5: 那个，这给我吧。
12: 挂这儿了啊。
6: 还有多少人？
5: 也就十几个吧。
6: 你呀、啊，你是狠狠地坑了我一把。
5: 你这话说的不对啊，这义诊是扩大影响力、提高知名度的捷径。
6: 扩大了有什么用啊？
5: 那生意不就好了吗？
6: 我只有一双手，生意再好，我得忙得过来呀、啊。
5: 多找几个徒弟不完了吗？你看我这不也给你打下手了吗？你就把我当徒弟用。
6: 我不收你这样的孽徒，我呀、啊，也算是鬼迷心窍了，让你弄得我是又搭钱又搭力气，骑虎难下。
13: 徐大夫啊，别后悔。你这个徒弟呀、啊，不吃亏，成了我们警察局的定点医馆，以后啊，生意少不了。
5: 这呀、啊、是彩页，你拿好了，好，下回凭他打八折。
6: 好了，没啥大
14: 事儿，怎么没人跟我说一声啊？
0: 长官好，请出示您的证件。
14: 要什么证件呀？特侦队646。
0: 六哥，
14: 这局本部总算做了一件好事儿。
15: 来来来，
14: 先给爷来一个。
6: 哎呦，
14: 哎，摸两下，
6: 我这还没歇。

0: 好吧，来吧。哎，
1: 哎呦，轻点，轻点。
0: 哎，好好好。
2: 舒服，
3: 师傅啊，这位爷肩颈问题挺大呀，要不要上药啊？
4: 不用，凭我的手法，几下就揉开了。
3: 不对，脖子都反弓了，
1: 再上药。
4: 哎呀，先生，用不着。
1: 这他妈什么话呀？赶紧的。
4: 那好好，那你起来，起来，起来。
3: 这是冯了性啊，还是李光海啊？
4: 把衣服脱了。
3: 这得用李光海滴答酒啊。

0: 有很多年没这么干了，耽误了一天的生意，我就不说了。印招贴的钱、茶水钱，我也不说了，这些我都能承受得起。但是你把我当傻瓜，这不合适吧？
1: 你这话怎么说的？
0: 哼，你耍我这么大个局，就是为了那个叫廖四六的，为什么？
1: 我
0: 不方便说。好，不方便说可以不说，但是你不能骗我。
1: 那我就不说了，这算我欠你个人情。
0: 我不稀罕。沈河，你用了那么多的手段来做这件事情，你可得答应我，不能干坏事。
1: 什么是坏事啊？
0: 你肯问我这么句，我很高兴，我也说不好。总之啊，不昧着良心就行。
1: 那我肯定能答应你。另外，我这人情很金贵，你别瞧不上。
0: 你个臭小子，整天的搞邪门歪道。
2: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义勇军进行曲》。这个曲子第一个音符的响起，就是你们飞行集会开始的信号。不得不说呀，很天才的设想，但是你漏了一个破绽。黄奇全交代，原本放的不是这张唱片，是你要求换上去的。
3: 十九路军遗孀用这首歌纪念英雄，很合适啊。

0: 食评人，
1: 他的食评能影响到生意的好坏，
2: 这种厨师他就没有资格进后厨。
3: 求求你们让我见见金辉荣吧。
4: 谁告诉你他被关在这儿？
3: 是我自己猜的。
5: 查一下谁泄露信息的。
6: 昨天夜里幸亏廖四六没带枪，不然今天我就该给你收尸了。
7: 你们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8: 请看《珠江人教》第七集。
9: 欢迎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不要鼻塞，
14: 不要流涕，
13: 不要头痛。
1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参鹅鼻炎片。
15: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2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4: 养无极牌补肺丸，
2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0: 《义勇军进行曲》，这个曲子第一个音符的响起，就是你们飞行集会开始的信号。但是你漏了一个破绽。黄奇全交代，原本放的不是这张唱片，是你要求换上去的。
1: 十九路军遗孀，用这首歌纪念英雄，很合适啊。唱片是广州大酒家的，事先我并不知道他们有，只是随口问了一句。哎，如果拿它做什么信号，我难道不应该自己带过去吗？
0: 这首曲子家喻户晓，有唱机的地方就会有它。
2: 那万一广州大酒家没有这张唱片呢？
1: 实施你所说的缜密计划，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莫须有。
0: 也许你有另外一套方案呢。
1: 你可真会自说自话。再说那一首歌发号施令，你有证据吗？
0: 我办案不讲证据，讲直觉。
1: 那你就直接打死我得了，你可以去领功了。

0: 敬圣宝。
1: 李文茂造的铜币，看来你真是有问题呀、啊。
2: 就因为挂了个铜钱，就有问题啊？
1: 也许是你心中的理想呢，带头举事，推翻政府。
2: 我跟你有什么仇什么怨啊？你一定要把我打成共产党。
1: 话可不要乱讲，我可没打你的脸，一点伤都没有。金老板，我给你留着面子呢。
2: 那我是不是还要谢谢你啊？
1: 好好配合调查就可以了。铜钱哪来的？是不是你们组织的联络暗号？
2: 我师妹，她从古董商徐老板那里让出来的，你们可以去查。

0: 那个廖四六我已经摸清楚了，他是一个欺压百姓贪得无厌的人。
1: 他住哪儿啊？成家没啊？
0: 住妓院，住公安局的宿舍，反正行踪不定，兄弟们盯了他好几天，每天都住不同的地方，他睡得也很晚，喝酒吃宵夜赌钱玩女人样样都有，公安局有时候也会加班，半夜还在办案。今天他去了谭石头惩戒所。
1: 哪儿？
0: 谭石头惩戒所，那里有特征队的牢房，是专门关押共产党人的地方。只看到进去的，从来没看到过有活着出来的。
2: 你说巧不巧，刚刚有人向我核实那名平静圣保的事情，你就来找我了。
3: 是什么人啊？我师哥现在在谁手里？他人怎么样啊？
2: 哎，他们没表明身份，不过难不住我，特侦队你知道吧，金老板现在就在他们手里头。
3: 特侦队
2: 这个事现在不好办了，这特侦队呀，虽然属于公安局，但是他们自成体系呀，谁的面子都不给呀。据说他们抓到的人就是公安局长去要都够呛能出来呀，给他们逼急了就是杀人灭迹，死无对证。
3: 那怎么办？
2: 不慌，我倒是常跟他们有点生意往来，帮他们处理一些赃物什么的，说不准我还能帮你去问问。
3: 那真是太好了，谢谢你徐老板。你什么时候可以去问啊？
2: 很急吗？
3: 当然着急了。
2: 再急也要把这顿饭吃了嘛。
3: 对不起啊徐老板，救出我师哥，我跟他一定好好请你吃顿饭，可是我今天晚上还有戏，戏比天大，我不敢误场。
2: 误场就误场，我跟你师父打招呼，今天这顿饭吃还是不吃，嘿，你自己看着办。
3: 徐老板，我师哥的脾气我了解，如果他知道我今天陪你喝了酒，或者还随了你别的什么冤才救他出来，他会很不高兴的，我不会让他不高兴的。
2: 好，那就宁可让他待在大牢里。
3: 我师哥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脾气，你如果帮忙我们会很高兴，也会记在心里，但是你要觉得你还能做点别的什么，那你真是想错了。我一茶代酒，谢谢你了。
4: 坐回来了。

0: 这大半年你只要来看我的戏，都会带上几个朋友。你不是来看戏的吧？
1: 李姐，
0: 我很怕有一天你也和大师兄一样，再也见不到了。我只想你好好活着。你要是死了，我也就不活了。

0: 你师兄失踪，你心乱心急，我能理解。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今天你误场，按规矩也得罚你。你服不服？
1: 我服。
0: 乌须马鞭，掉到化妆箱上。
2: 是。
1: 师父，要不这事就算了吧，他也情有可原。
3: 是啊，师父，事出有因嘛，而且他就这一次。
0: 戏比天大，误场的人按老例人人可以鞭打，屡教不改更是要严惩。
1: 师兄找到了吗？
3: 要不我给陈公子打个电话问问。
1: 对呀，我们都帮你想办法。
4: 谢谢。这两天的戏如果我来晚了，麻烦两位姐姐帮我拖一拖场。

0: 不用逼得太紧，别伤了他的脸和嗓子，手也不成。
1: 一个戏子而已，你还这么照顾他？
2: 那叫艺术，你懂什么？
3: 呸！装什么呀？赶紧走。

Not!

0: 哥，
1: 什么人呢？
0: 不知道。平时那老黄喜欢一边跑一边唱戏，这人一声不吭，我就感觉不对。
1: 有什么线索吗？
0: 力气挺大的，好像会点功夫。
1: 会功夫？
0: 嗯。
1: 好好查，从武馆开始查。

0: 晚上来了个人，北方口音，把咱的不扎叶都给买走了。本来说打烊了不开门，他非要买，是不是还需要500斤？问咱能不能帮忙进货。你说他要那么多不扎叶干什么呀？这药清热利湿，健胃消滞，做凉茶的。
1: 你好好活下去不行吗？还想着报仇？我告诉你，人灭李家满门的人呢，都不是你能得罪的。
0: 我跟你说话呢，想什么呢？心不在焉呢？不过他都买走了也好，咱这不扎叶积压了挺长时间，我还有点着急呢，这一块大石头落地了。行了，我说你以后能不能不进武馆呢？瞧你这身上整天都是伤。
2: 跟我打的人伤得更重。
3: 你见多识广，看老子身上这伤什么拳打出来的。
4: 哎呀，看伤势啊，肯定是会点拳脚的才能打出这种伤。
3: 废话，问你什么拳？
4: 哦，什么拳？螳螂不像，咏春标指。哎，我是瞎说啊。你这带枪的人怎么还能让人家打伤？
3: 老子要是带着枪还能让人打伤了呀？不该你问别问。

0: 吃个饭，找我。
1: 坐吧。
0: 什么事儿？

146昨天夜里来找我治伤的，他问我他身上的伤是什么拳打出来的，我当时也是含糊其辞。沈浩，每一回我跟你打拳，我身上的伤跟他的一样。廖四六随便找个武馆就可以打听出来。你告诉我，你跟廖四六，你们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0: 他是我仇人，杀了我父母。
1: 那你父母？
2: 山河，
1: 昨天夜里幸亏廖四六没带枪，不然今天我就该给你收尸了。
2: 我管他带没带枪，父母至少不共戴天。
1: 哎呦，他是什么人啊？他有枪，他还有人呢。
2: 我管他有什么，我必须宰了他。
1: 你宰他？你宰过人吗？啊不，你宰过牛没有？鸡也行。
3: 我告诉你，杀人可没有那么简单。
0: 你不用劝我了，要不然你去公安局告发我。
1: 他是拿枪的人，你快躲子弹吗？
2: 他不就捅回去？
1: 哎呦，报仇不是这么个报法，你只有活着才能报仇啊！哎呀，
3: 哎，山河，这样，这件事啊，我应承下来，我帮你们，有人专门干这种事。
0: 你为什么帮我呀？
3: 不，这是要钱的，是生意，你就把钱准备好。
1: 哎呀，这个世道啊，刀光剑影，每天都有人被宰割，被伤害，被欺负，能帮一个就帮一个，帮多少算多少嘛。
3: 哎，等等，
1: 最近几天啊，就别去武馆了。廖四六会到处找你，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4: 绿帽，多吃点儿。
5: 我还得留着肚子吃点心。
6: 你小子，
7: 那不着急，那凤爪有没有剩的啊？
8: 要吃凤爪，你还想吃凤爪？
9: 我跟你们说啊，这剩的点心我肯定不会吃的。什么叫美食啊？所谓的美食，就是要在最合适的时间吃进嘴里。温度、气味、滋味都在最合适的时候，那才叫美食。
10: 讲究，
11: 讲究，讲究，
12: 不错了。
13: 对呀，
9: 你们懂什么呀？你
14: 想东想西的。
15: 对，跟我来。
10: 给我留点啊。
14: 哦，行，
10: 没问题，
14: 去吧。

0: 跟我进来吧。东家，他就是陈伟。
1: 啊，十九路军遗属宴那天，你做了一道芥蓝牛肉。
0: 对。
1: 你端给客人吃的时候，他说了什么呀？
0: 他说我做的不好吃，我刚想跟他理论，后来那边闹起来了，他逃单了。
1: 他有没有说他自己是谁呀？
0: 没有。
2: 他叫谭耀亨，是著名的食评人，号称铁嘴。
3: 食评人？还有这种人？
2: 他的食评能影响到生意的好坏。他今天在报纸上说，广州大酒家第十九路军遗属宴席办砸了，诚意不足，水平有限，那盘芥蓝炒牛肉很差。
3: 但是黄师傅，你应该知道，只有他吃的那一道是我做的呀，
4: 所以大家才会认为是我们搞砸。现在是你连累了我们。
2: 行了，你们先回去忙吧。
0: 那个报纸，
2: 我跟东家商量，你们就不要管了。
0: 是，
2: 记住，以后有人问起来，你们都不要回答。
0: 是，
2: 去吧。那天看宾客名单，发现没有谭耀亨，我就隐隐觉得不安。没想到麻烦果然来了，谭耀亨是要显示他的影响力。
1: 请客的又不是咱们酒家，他拿咱们撒什么气呀？
2: 这是他的谋生之道，作为食评人，凡是和美食有关的事情他都要参与。他可以不来，但你不能不请，否则他就会闹出动静来。
1: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现在怎么办呢？
2: 可能要拿出一笔钱来请人斡旋一下，让谭耀亨到此为止。
5: 哎，马里山呀，马里山呢？
6: 谭先生，您可有些日子没来了，您的位子我一直帮您留着呢。
7: 好，帮我给报馆打个电话，让他们过来拿稿子。
6: 好嘞，您看让他们几点过来的？
7: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吧。
6: 好，中午你想吃点什么？咱这后台又琢磨了几个新菜，你给指点指点。
7: 好啊。哦，对了，我有两个朋友要过来。
6: 好嘞，我帮您留意着。
8: 谭先生，您要的报纸今天去给你买来了。
7: 谢谢。

0: tô.
1: Bao bao con này.
0: Đó, đó, phát được, phát được.
1: Xong dùng thôi, có tâm mẹ không?
0: Được phát được.
2: 嘴太大，堵不住，狮子大开口啊！
3: 难道真的是爱惜羽毛？
2: 哎呀，不可能，不可能！成为那孩子的技术，我是信得过的，绝不是他文章里写的那个样子。
4: 就是啊，他有什么羽毛可言啊？
2: 我看呢，我们给他干一场。他勒索那么多酒家，我们联合起来够他受的了。
4: 嗯，这个周五星期没点聚会。我跟那帮点心大佬们说说，
3: 谈何容易呀！饭菜口味本来就没有标准，好吃不好吃全凭嘴上说，我们拿什么来扳倒他呀？
2: 他收钱了？
3: 他聪明就在于他从来不当面收钱，这些钱都是靠中间人送的，
4: 那就是嫌少了。
3: 我们再想一想，这点事总不能老让东家操心啊。我倒是还有一个办法。做好菜的诀窍是什么呀？
5: 您不是说过吗？是调和平衡。
3: 再深入一层是要有情感。厨师要对食材有情感。把这种情感炒进菜里，让吃到的人感受到你的情感。
5: 黄师傅，您这要带我去哪儿啊？
3: 见铁嘴谭耀亨
5: 啊，
3: 求得他的谅解，让他放你一马。
5: 我凭什么呀？
3: 要服软，要以情动人，要让他知道他的文章已经搞得你活不下去了，你会被酒家开革，而且失去了声誉，以后再也找不到差事。在你家里上有高堂，下有弟妹。周瑜打黄盖的故事，知道吧？苦肉计，你今天就是要施展苦肉计。
5: 黄师傅，他那些文章都是假的，都是他的一面之词。
3: 是一面之词，可是在报纸上就不是了。大家在报纸上只会看到广州大酒家是这样的情况，那广州大酒家的声誉就毁了。前台后厨100多兄弟都得饿肚子，那他们怎么办？啊？
5: 怎么就这么怕他了？
3: 我们是斗不过，正经生意人斗不过这种无赖。
6: 咱们可以报官啊，
5: 还有东家的靠山呢。
3: 人情都很贵的，对于东家来说，与其得罪这种无赖，还不如干脆关门更划算。
7: 他就在里面。
8: 欢迎光临，几位啊？
7: 你愿意当黄盖吗？要是不愿意，就不用去了。
3: 我去给他跪下。
5: 黄老板，这边请。
7: 哎，谢谢。快点。
5: 这边，里面请。
7: 谭老师好，谭老师真是笔耕不辍，妙手著文章啊，佩服佩服。
9: 等一下，

0: 是广州大酒家的黄奇泉黄师傅是吧？啊，是我，一直属于问候，还请你别见怪。
1: 你来正好。我刚刚又写了一篇文章，叫《再论广州大酒家的芥蓝牛肉》。指点一下吧。嗯，
0: 谭老师一定是写的振聋发聩，字字珠玑。我们回去以后一定好好学习。振聋发聩，字字珠玑。 你这是真的念过书啊，还是跟别人学的一句半句来套近乎啊？啊，我认识你，那天的小师傅，对吗？你看，哼，跟那天一样，一脸的不服气呀。哎，你叫陈蔚？
2: 啊，对对对。 他呢，是我准备认的义子，跟我姓黄，黄盖的黄，没礼貌。

0: 阿威，
1: 谭老师那盘菜是我没有炒好啊，要怪就是怪我一个人吧。
2: 服气了？
1: 我服气了。
0: 年轻人见识少，你大人有大量，就阿威，
1: 谭老师那盘菜是我没有炒好啊，要怪

0: 那我谭某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吗？不能。黄师傅啊，这种厨师他就没有资格进后厨，因为他毁掉的是美食，他毁掉的是厨师这个行业。只要有我谭某一口气在，我就要为那些美食伸张正义。
1: 谭老师说的对，说的对，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做出美食来。
2: 不。 我跟你们不一样，你们是图利，你们满心都是铜臭，认为什么事情花钱就能办得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次又是带钱来的，对吗？嗯，学聪明了，不是钱呀，我猜一下呀，应该是端砚。 明末还是宋柏书啊？总之是能够变现的文玩，对吗？拿回去。我要是能收钱，早就买房子置地了。
3: 谭老师，你骂的对。那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4: 关门歇业吧。广州百姓有权利吃到最好的美食，不能让这些无良厨师糊弄。
3: 广州老百姓还不想听你在这胡扯呢。
2: 阿威，你就是在找茬是不是？跟菜的好坏没有任何的关系，好吃不好吃都你一人说的，你就一败类。
1: 阿威，文章还看不看？啊，如果不看，我就发表了。
3: 还什么食评人？我们是靠做菜过日子，你呢？靠吃别人的菜过日子，你不只是一个败类，你还是菜里面的毒蛇。
2: 黄师傅，我会继续发表系列文章，全面问责广州大酒家的方方面面。
3: 物未言之不欲也，你还在这跟我这么嚣张是不是？
5: 阿威，阿威，
3: 你去干我呀！
5: 我问责自负。不是，
6: 阿威，你不要这样。
5: 黄师傅，您看到了吧？太嚣张了，不能从捧着他。对待什么样的人，就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3: 菜下锅了，就要把它做完。
5: 您不怪我。
3: 林北江好赌，愿赌服输，常挂在嘴上。你真得到他真传了是吗？你刚才连谭耀亨的名字都叫不全，更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做过什么事，就敢掀桌子砸锅，匹夫之勇，连累大家。接下来会很难堪，你离开广州大酒家吧。

0: 你不是想学制药的全套本事吗？
1: 这就是最后一道了。
0: 咱们岭南气候潮湿，闲人们就想到了用蜡来包药丸，不霉不蛀，能放好多年呢。
2: 这一看就会，有什么好学的呢？
0: 怎么不想学回药房干活去？我们还能白教你一场。
2: 要不然我去榨油炒姜也行，还能多出点力气。
0: 用不着，你就在这儿老老实实的干。阿婆，
3: 哎，
0: 你给他安排一下啊。
3: 哎，好嘞。你就坐这儿。小菊啊，是我们这儿手艺最好的姑娘，让她教你啊，一定能学会。
4: 这里分为煮蜡、串圆子、蘸蜡、借壳、入丸、封口、剪地。

0: 都干活吧，别看我了。
1: 来，我来帮你。
0: 不用。

0: 干什么了？
1: 什么也没干。
0: 什么也没干？没学新东西啊？
1: 没有。
0: 没有？今天没学做辣丸吗？
1: 得了呀。你怎么知道的？
0: 我猜的呗。那个不是说学到最后了吗？最后一道程序不是学做辣丸吗？
1: 那么会猜，有什么事瞒着我？快说。
0: 你也老大不小了，他们说做辣丸都是女的。
1: 不是你找谁做的手脚啊？那药房里头你认识谁啊？
0: 都是干这一行的，认识谁也不难呐。怎么样，有没有相中的姑娘？
1: 没有。
0: 哎，没有？不是说有好几个不错的吗？有个叫小菊的。
1: 用不着你操心。
0: 我不操心谁操心呢？我是你芳姐，你眼镜还挺高的，你喜欢什么样的？
1: 不用你管。
0: 我不管谁管，姐姐你必须说出个一二三，你说吧，你想找个什么样的？
1: 你这样的。
0: 小王八蛋敢拿我开心，你是不是皮紧了？
1: 你说是就是喽。
0: 我跟你说啊，以后别说这样的话了，小心我揍你。
1: 你要是不想让我胡说八道，趁早别给我张罗这种事儿。

0: 诸葛峰跟你什么关系？
1: 朋友啊，他们两个是飞行员。
0: 什么时候认识的？谁介绍的？
1: 这谁记得住啊，都认识好久了。
0: 蓝建辉呢？
1: 蓝建辉？哦，蓝教授啊，刚认识不久，忘了是哪个朋友介绍的了，爱吹牛。
0: 蓝建辉住哪儿？还认识什么人？
1: 我们只是喝酒听戏的朋友。哦，你是找他们担保我啊？
0: 今天早上，他们驾飞机叛逃了。
1: 嗯？
0: 驾着空军的飞机叛逃到南京了，陈总司令震怒，要求彻查。
1: 哎，这个跟我没关系啊，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0: 蓝建辉是南京派来的特务，受戴笠指挥来策反飞行员。
1: 戴笠？戴笠又是谁啊？我都不知道。
0: 据查，蓝建辉是通过你认识的那两个飞行员，也是在和你喝酒唱戏的时候谈的叛逃条件。你不是同谋也是帮凶。这回你的事情大了，比你是共产党还大。
1: 我也不是共产党啊，我现在要跟我义父通电话。
0: 空军叛逃，陈总司令反蒋受挫，你义父在湖南的郴县进退两难。

0: 现在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
1: 我跟南京没有关系啊，我这辈子就没有出过岭南，我是供旦角的。戏台上唱
2: 梁山美景奈何天，
3: 管他什么，

0: 1936年6月，陈济棠联合桂系军阀发动两广事变，被蒋介石南京政府从内部瓦解，两广事变遂告失败，陈济棠被迫宣布下野，主政广东8年的历史宣告结束。
1: 就算是死囚犯也有权利见家人吧。大吉利是大吉利是，我已经连续来3天了，求求你们让我见见金辉荣吧。金辉荣是我亲人，我有权利见他。
2: 你要见金辉荣？
1: 是。
2: 谁告诉你他被关在这儿？
1: 是我自己猜的。
2: 你不可能猜得出来，告诉我是谁，我就让你见他。
1: 没有人。
2: 你叫陈立夏，摘星女般的正义花旦，监工刀马旦。金惠荣是你的师哥，对吗？跟我说实话，我让你见他。
1: 真的没有人告诉我，是我自己猜的。
2: 那你猜错了，他不在这儿。
1: 那他在哪里？你们为什么要抓他？
2: 我再说一遍，他没关在这儿。如果寻人，你可以去公安局报案，
3: 查一下谁泄露出去的。
4: 是。
1: 你等等，你们为什么要抓他？无法无天。
5: 给你通风报信的人没说过我们就是无法无天的吗？你猜。
3: 我在这儿杀了你，会有人知道吗？

0: 慧荣给放了。
1: 啊？不查他了？
0: 他有问题，早晚会露出破绽。
2: 犯错不认，我这就通传各方，陈立夏从此开革。
3: 老百姓都会相信白纸黑字，都在说某个酒家不好，自然都不敢来了。
4: 他这样一味的泼脏水，他到底要干什么呀？
5: 请看《珠江人家》第八集。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8: 准备，
7: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来到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今天我们来到了安徽合肥三河古镇万年台。

0: 年古镇戏韵绵长，百余剧种齐聚一堂。今天来自天南地北的戏曲知音们、戏曲选手们已经蓄势待发。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四位戏曲知音推荐人，他们是京剧名家魏海明老师、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昆曲名家魏春荣老师、淮剧名家陈晨老师。欢迎四位老师的到来。今天我们的现场还请来了两位知音观察员，他们是清华大学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艺术指导赵雅博、中国戏曲学院副教授李艳艳。欢迎两位的到来。接下来为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规则。
1: 每位选手登台表演的同时，四位知音推荐人手中都拥有一张专属戏票，根据选手表现，推荐人决定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知音，并在戏票上盖下自己的签名印章。选手获得一张戏票将收获完美登场称号，获得两张戏票将收获完美亮相称号，获得三张戏票将收获完美绽放称号，获得四张戏票将收获完美知音称号。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有请选手们闪亮登场。
2: 我是淄博市武一戏艺术传承保护中心演员任田瑜，我来参加这个节目想来是因为给自己一个平台，想把武一戏走出我们熟悉的地域。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那我们也先问一下四位推荐人，觉得田鱼的这个表演怎么样呢？
1: 我觉得你这个五音戏唱的还非常到位，从扮戏，从你的各个方面啊，包这个头啊，演这个人物啊，还挺好，听着还感觉到有点不太过瘾的那种劲儿啊，还没唱够。哎，我感觉到你这个小剧中啊，有人才都能生存。再从表演上你再加强一点，再细腻一点呀、啊、再提升一点。整体而讲呢，我觉得呀、啊、你表演的非常有前途，因为年轻嘛，能把这个剧中救活。所以另外呢，今天你为什么要演这个王小干娇这个戏，是出于什么样的选择呢？
2: 我选择王小干娇是这出戏也让我和我的老师恩师霍敬亭老师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在学习的路上我更彻底更坚决的就是守好武艺戏、哦、这个决心。
1: 非常好，非常好，有这样的胆量，有这样的初心呐、啊！我觉得呀、啊，我这一张票下狠心的支持你、
2: 啊。谢谢老师，哇，
0: 恭喜，已经获得了金老师的一张票了。
3: 其实武音戏它也是大家也都听出来了，它是山东的一个剧种哈，在我们山东地区有很多剧种。它最早呢也叫这个肘鼓子，是一种曲艺形式嘛，最早就是鼓词，那慢慢发展起来。其实从这个剧种也能看得到，我们戏曲的大多数，应该说绝大多数，就是从清代花雅之争、花布的这些地方戏，都是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
4: 当然，刚才燕燕老师讲了，它原来叫周姑子戏。我想让你用当地的方言来说一下“五人戏”这三个字。
2: 五人戏。
4: 对，其实大家听。它的谐音就是五音戏。咱们五音戏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老艺人鲜樱桃邓红山大师，那么他在上海冠制唱片的时候啊，他是带了五个人一起去冠制，唱片方就问说，那我们这个戏剧种叫什么呀，对吧？那老先生说我们这是五人戏啊，但是发音就是山东话的五音戏。于是当时呢，这个唱片方就把这个剧种的名字写成了五音戏。
5: 那刚才呢，我们也跟着老师们了解了五音戏，也看到了我们小鱼的舞台哈。那我们现在已知是金老师投出了属于自己的专属戏票，那其余三位老师还有吗？
0: 哇，恭喜获得四票，
2: 谢谢知音老师，谢谢给我这样的平台和机会，谢谢。
6: 这次参加节目，我感觉我从中成长和历练了很多，也找到了自己身上的不足，尤其是评委给我指明了往后的方向。
7: 大家好，我叫江丽慧，来自安徽再分黄梅艺术股份有限公司。我今天参加这个知音大会，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春香传》的爱歌。

0: 不知是方是圆，是长是短。
1: 恩爱是无穷无尽的，
0: 恩爱是无穷无尽的，但人生有限，你我活不定过百年之约。
1: 百年之约？
0: 是啊，百年之后你我都变作
1: 变身。

0: 孙伟老师，觉得他表现怎么样呢？
1: 他在舞台上的表演非常的成熟，然后基本功呢也很扎实。
2: 谢谢老师。
3: 这个戏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少数民族题材的戏曲，那么还有咱们的戴诺啊，当然其他剧种啊，包括我们的评剧里头有金沙江畔藏族的戏。其实在少数民族戏曲当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个艺术特点，就是少数民族歌舞的展现。比如说你刚才的表演当中，其实有很多动作是来自于朝鲜族、
2: 朝鲜舞
3: 的。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戏曲题材丰富多样性的一种展现，也是我们一个看点。
0: 这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4: 我看你的这个履历上面呢，还讲你非常喜欢黄梅戏嘛，从小啊，然后呢，但是你还做了一些疯狂的事情，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的疯狂？
2: 可能是从小爸妈把我带到江边练功吧，然后我成了一个社牛，所以我经常去看音乐节，就是摇滚乐队那样，每一次的音乐节我都会带上我的朋友，不管他们学不学黄梅戏，在那之前我说你唱一句跟我学两句，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黄茂中状元，去了之后我们就在下面带着一群年轻人为救李郎离家园，非常疯狂。然后我也因为黄梅戏跟各个不同行业的人交了朋友，结了缘，然后他们最后也因为认识了我，自己购票走进了剧场看戏，而且他们真的都爱上了黄梅戏，不是骗我的，是真的爱上了。
0: 那是不是我们得验证一下？你看今天现场我们有这么多年轻人，你要不带着大家唱两句摇滚版的，怎么样？
2: 我们来摇滚版的《为救李郎》，然后你们的手可以搞一个 rock，
0: 摇滚起来啊！
2: 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
0: 变成了音乐节的形式了之后，
2: 对
0: 大家学习的门槛感觉一下子就变低了，
2: 对，
0: 大家积极性也变高了，是不是？
2: 是
0: 还是真的是非常有创意啊。好的，那我们来看一看你今天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2: 好，
0: 哇哦，恭喜获得了三个戏票，
2: 谢谢啊，我得了这个，
5: 开心，超级开心，很开心有这次机会可以在这里，主要是学习和交流，然后展示自己。
6: 我叫刘晨煌，来自印度尼西亚，我的剧种是豫剧，唱的唱段是《穆桂英挂帅》。

0: 欢迎来自印尼的友人。刚才通过你的这个唱腔啊，扮相啊，一点没看出来你是外国人呢。
1: 谢谢。
0: 那你唱的是豫剧，你河南话说的怎么样吗？
1: 不好。
0: 那可以跟金老师学一学了。但你的普通话中文说的非常好哦。
1: 谢谢。
0: 来，老师们点评一下吧。
2: 很好，你唱的不错，然后声音也挺好的，而且字音都挺准，是吧？
3: 他比我厉害，他都出国了，我都没出过国，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唱戏啊和说真话，你的气息要同一点，就是你光指望这个嗓子这一点部位的音不行，因为这一段戏啊太脍炙人口了，很多这是马金凤先生的唱腔，所以这段戏啊那声腔艺术太有观众了，所以这要把它学好的话真得下功夫，还要把气加强一点，把嗓子呀再去套他这个音准音域去找一找。哎，对，你现在还是放不出来，这嗓子没出来啊。
2: 不过我想你主要就是说喜欢唱，对吧？
1: 对，
2: 所以也就成为了一个票友，我觉得成为一名票友了啊。他不是专业的，是业余的。那么业余的条件来讲呢，我觉得唱的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3: 哎呀，别那么好。
1: 谢谢老师们。
0: 确实确实，那老师给你这个建议也好好的吸收一下啊。能够帮助我们去进步。那我们也问问观察团的两位老师吧。
4: 那刚才因为金老师先说到了马金凤先生，我就讲一个小故事吧。其实马金凤先生他小的时候，我看过一个他自己的自传哈，他小的时候那嗓子不好，就是一到台上唱几句就唱不下去了，就哑了。他说别人要到那个有湿润的有水边去喊嗓子，他们那儿吧风沙大也没这条件，就抱一个瓦罐，他真的是就冲着那个瓦罐子里边装的有水，他妈妈说这样能润一点，就这么喊喊，日复一日的，最后就找到了怎么正确的运用共鸣，用声的方式。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青年的友人能够把这么大一个高难度的段子能唱下来，首先就很厉害了，但确实在气息的运用上如果再练一练会更好。
1: 谢谢老师。
0: 好，有请看看老师们是否要为我们的印尼友人送上你的专属戏票呢？恭喜你获得两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5: 特别开心，因为我刚才特别紧张。
6: 我听到知音大会他邀请到了很多很多喜欢戏曲的人，然后他们唱的剧种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所以可以在这个节目唱豫剧也是特别荣幸。
7: 大家好，我叫周杰，我来自福建省实验闽剧院。我们的闽剧它又称为福州戏，它是用我们当地方言演剧的一种剧种。这一次为大家带来的剧目是闽剧的梁祝一十八。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你的服装很特别，啊，上面有两个羽毛，
0: 对，孔雀羽毛。
2: 对，
1: 那梁山伯不是家里面蛮穷的吗？这看起来好像挺有钱的样子。
2: 这个时候，好像是梁山伯要去接祝英台，带上四九，可能就会稍微打扮的喜庆一点点。
1: 好的，你为什么会选择学习闽剧，而成为一个专业的演员呢？
2: 这个比较久远，在我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举办一个叫戏曲社的地方，那我作为合唱团主唱就被学校分配到了戏曲社，学习了闽剧。那我那个时候的老师就传授了我人生第一本闽剧剧目《甘国宝》，我演《甘国宝》两年，拿了也有小一点的奖项。然后我的父母在我初中的时候就决定将我送入艺校学习闽剧。我其实更喜欢唱歌，但是我突然有一天发现，我有时候可能在家里、在宿舍，以及有时候在吃饭，我都会不自觉地开始哼闽剧。我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它已经就是长在我的心里面。
0: 这段话说的真的特别好。有的时候热爱是发自内心的，反而是后知后觉的。那希望你这么年轻，能够把闽剧发扬光大哈。
3: 你本身的条件不错，个头啊、扮相啊都很好，然后但是我觉得可能在戏呀、各个方面还需要今后不断的去学习、去打磨。其实更打动我的是你对于你所从事的这个艺术的这个心、这个初心，其实更是打动我们。所以我们想你一定要保有这个心，一定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去往下走。
2: 谢谢老师。
4: 本来我不想说了，我只想说一句，实际我们一直在也在学习啊，研究这年轻人未来的成长。实际里边我们给这张票啊带着一个希望和感情，也不是完全艺术征服了我们，确确实实你这一段戏，包括你们年轻人都应该苦练基本功啊，一定更加努力，不要辜负老师对你的希望，好吧？
2: 好，谢谢老师。
0: 因为可能老师们都是艺术家，站在青年演员的角度对你要求还是很严格的，他们也是对你寄予了厚望，才会觉得你这么好的条件一定要用功啊，一定要继续在艺术道路上勇攀高峰。那我可能职业病就当老师当多了，我就看到这样的年轻的学生哈、
5: 看到好苗子、就抑制不住了。
0: 成为青年演员的学子吧，我就觉得真的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很多地方剧种，尤其是这个像很多不为大众所知的那些大剧种以外的这些戏曲剧种，还有年轻人在坚守这件事情，就特别值得我们感动。希望你未来继续坚守下去，好好的发扬我们的闽剧。
2: 好的，谢谢老师。
0: 周姐加油啊，我们知音大会的舞台为每一个爱戏的人敞开，但是真正受到时间检验和能够被观众喜爱的舞台，只能靠你自己脚踏实地。希望你能够收获一个好的结果。好，我们来看看这一次我们的展现是否能得到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呢？哇，恭喜周姐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6: 其实这次来到这里，看到这么多优秀的青年演员和一些爱好者，我觉得我身上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就是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打击，就是我可能还是觉得，哎呀，跟别人的差距怎么还是这么大。但是我也很开心，因为别人让我知道了我身上的不足，那我就应该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更努力的去学习，去走这条道路。
7: 大家好，我叫张小红，我来自香港，我为大家演唱
6: 还是这么大。但是我也很开心，因为别人让我知道了我身上的不足，那我就应该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更努力的去学习，去走这条道路。
7: 大家好，我叫张小红，我来自香港，我为大家演唱的是京剧《锁麟囊》里的

0: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小红，是一位居住在香港的安徽人。
1: 哦，您是安徽人？
0: 对，我从小在安徽蒙城帮剧团的家属大院长大，从小受父母的影响，非常的热爱喜欢京剧，喜欢戏曲。我的父母和我的哥哥，他们曾经都是专业的戏曲演员。
1: 哦，那您现在呢？

0: 是专业的戏曲演员吗？
1: 我虽然没有走上这个专业的戏曲道路，但是在我后来15年的文艺兵的经历中呢，也经常给战友们送去戏曲的慰藉。
0: 哦，还有这样一段故事。那老师们觉得他刚才唱的这段京剧怎么样？
2: 我觉得非常的投入，也是那个味儿。你刚才说了你是在戏曲之院长大的，
1: 对，
2: 虽然没有走上戏曲之路，转了一圈，你作为就像名票一样的感受到了舞台的氛围，我是深有感触的。他肯定是有一份执着的情怀，那么是非常热爱，从小耳濡目染，所以他走上舞台，虽然不是专业演员，但是有专业演员的那种信心，那种投入感。祝贺你啊！
1: 谢谢老师，
2: 祝贺你啊！
0: 所以就算是当初没有从事专业的戏曲演员，其实热爱也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去抵达。
1: 非常非常的热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戏曲的热爱。
0: 谢谢，谢谢小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展现。那老师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看，觉得小红的表现如何呢？是否会投出你们的专属戏票呢？恭喜小红获得全票，四位老师都为你投出了他们的专属戏票。
1: 谢谢老师。我获得了4张票全票，老师都给我投了票，非常开心。我很激动，很开心，因为回到了我的家乡，然后第一次站在这个央视的大舞台为大家唱戏曲。我希望我再继续加油啊，继续多多学习，提高自己的演唱水平。
3: 大家好，我是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的黄梅戏小生演员谢军。这次来参加这个知音大会呢，我觉得跟所有的剧种的老师们在一起同台，一起切磋，一起学习，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今天我演的就是《牡丹亭教化》。

呀，世上竟有这样花容月貌之美人，待我来教她几声啊，美人，小娘子。弟弟亲亲的姐姐呀。

0: 这里有风，我们请到里面去。小娘子请，小娘子请，小娘子请呐、啊！
1: 谢谢，谢谢谢君的表演。刚才的这个唱段，老师们觉得如何呢？
2: 哦，觉得很棒啊，很好听，而且人又漂亮，衣服也漂亮。那么你经常啊，就是在网络上面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啊，就是来推广黄梅戏、哦。除了直播之外啊，还想向你取点经啊，你还做了什么样的行销啊？可以跟我们参考一下。
3: 除了这个直播以外呢，我还做了很多的这个 MV， 比方说我们黄梅戏的经典唱段，那么把这个人物重新设计，在保留这个传承传统的这个韵味上面，然后呢融入一些新的东西。
2: 经常就是说在演出的时候说来看戏的好像都是银发族，但是现在真的不是了，现在的观众就好像是现在在现场的所有的年轻的朋友，观众几乎都是这么年轻的，他们热情，他们爱戏，他们会去比较，会去做很多的对比，然后把老先生们的什么资料都翻出来来做一个对照，所以现在的演员也不容易啊，也要就是精进自己才能够经得住考验。所以呢这个恭喜你，这个又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演员，又能够成为一个红的博主，我们都要向你学习。
1: 谢谢谢谢魏老师。那我们也都期待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像在座的一样去支持我们的各种传统的剧种，那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像我们的谢君一样，通过自身的努力让我们的戏剧发扬光大。那想问一下四位老师们，觉得谢君的表演怎么样？是否要投出自己的专属戏票呢？哇，恭喜谢君获得了四张专属戏票，获得我们完美君的称号。
3: 谢君很激动啊，当然很激动。魏老师给我的鼓励呢，使我更加的有信心，就是接下来的话可能会觉得黄梅戏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魏老师给我的点评，我觉得是有让我成长，让给我帮助。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
5: 量
6: 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 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大家好，我叫孙杰，来自陕西延安子城市能源建设服务中心的一名在职职工，我也是一名秦腔世纪传承人。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老师们好，在场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延安子长市的一名石油工人。
0: 欢迎你。
1: 我学戏曲是科班，陕西省艺术学校毕业的，然后毕业完以后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这条路没有走下去，然后我是很偶然的机会又开始给孩子们手把手教戏剧唱民歌这么一个活动，在我们本地现在就是我们延安市的一个世纪传承人，秦腔的传承人，就是主要是讲台上可能多一点，舞台上后来就少了一些，因为说实话了，延安子长市然后地区乡镇村我就是最底下的这个，就是给孩子们教戏，可能我走进校园的时候很多的孩子都没有见过戏剧是什么样子，也没有听说过。
2: 那我觉得您的个人经历呢也是比较的特别哈，所以想问问四位老师们觉得他的表现如何，或者有什么想好奇的跟他可以交流一下。
3: 非常佩服你，其实在舞台上的演员就像我们经常要演出，其实要到下乡或者到学校去演讲这样子的事情呢，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确实觉得非常的辛苦，但是这份工作我相信在您的心目当中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工作，所以呢我很愿意做你的之一。
4: 我们的这些艺术传承者不光是有我们专业领域的传承者，更要有艺术讲堂的讲师们去用自己的所有的这种情怀去普及去传承，所以说我也愿意当你的职业。

0: 因为你成为了无数孩子们的知音，所以老师们都愿意成为你的知音。而且陈老师说的特别的好，我希望我们每一个戏曲的从业者都能够成为火炬手，用我们的戏曲的传承去照亮每一个人。好的，那我们来看看你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呢？哇，恭喜获得了我们四个专属戏票，荣获完美知音的称号。
1: 我觉得我一个人来做这件事情真的是太小了，就像一个小石子扔进了大海，是不会被激起涟漪的，也不会被看见的。我希望通过我们知音大会这么一个大的平台，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戏剧，让我们的戏剧人在我们的领域里可以发声，所以呢，非常感谢知音大会推出我们戏剧人的这么一个知音遇见的机会。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夜宿月影清，万紫千红，纵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带来的是由彭延亮、崔婉、秦伟丽等主演的北京曲剧《龙须沟》。

0: 小插曲都是乱儿的情。
1: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玉华如炼，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一，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炼，诗韵千年。
5: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6: 大家好，我是柯军。
7: 我是曾昭娟。
8: 我是善文。
9: 李振成。
10: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1: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5: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2: 20部戏曲电影，
13: 20段光影传奇，
14: 传统换新，
15: 多元呈现，
16: 精品佳作
17: 与您共赏。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锦绿，树虎成荫。你就像朵小红花儿，总在。

这人越老啊，就越想点小时候的事儿。我就总是想起过去我们家的那个小破院儿。

0: 你可回来了、哎、
1: 回来了。
2: 赵大爷您回来了。哎，
1: 不回来他没人管饭不是。
3: 赵大爷，哎，您找着活了吗？嗨、哎、
1: 甭提了，今儿啊刚到天桥茶馆，嘿，还真就遇上个照顾主，这刚说要走吧，我是一阵的头昏眼花，嘿，愣是站不起来了。您瞧瞧，这有了活吧，我又干不了了。
0: 哎，你这病啊刚好点儿，可千万别着急。
1: 不急不急，我这一人一口的。
0: 给。哎呦，
1: 瞧瞧，
0: 病病歪歪的，就别做饭了啊，还热乎着呢。哦，
1: 哎，不是，窝头啊。
0: 哟。您还想吃那山珍海味呀、啊、我上哪儿给您讨还去？
3: 人家怕凉了，一直在锅里腾着呢，都出去迎了您好几回了。
1: 是啊，
2: 可不，
0: 少搭茬，干你的活吧。哎，
1: 那我就谢谢了啊。
0: 吃你的吧。哎哎，
3: 老天爷呀老天爷，昨儿个您溜溜下了一宿还解气，
0: 瞧瞧，
3: 又闷上雨了，这不是诚心要咱穷人的命吗？
2: 这老天爷也是势利眼，哪儿穷哪儿破，他往哪儿揪。
0: 你呀，老嫌这龙须沟不好，你可别忘了，这是你的生身之地。
2: 龙须沟好，龙须沟真好。一下雨，臭水可桶的往屋里灌，死猫烂狗到处飘，还砸死过人，淹死过孩子。哼，真是好的没法再好喽。
0: 就偷着你能说会道，老拿话噎我。
4: 王大妈，咱龙须沟老街旧邻的，谁混出个？

0: 样了。您瞅瞅，您瞅瞅我们这口子，成天就这么疯疯癫癫的。您说我不为他，
1: 这也是万事皆由命，半点不由人。
2: 什么呀？那风哥是让黑旋风他们给挤在风的，我就不信命。
1: 就你能？
2: 那可不。
3: 哎，大笑。卖小金鱼儿嘞哟！
4: 妈，我把这水倒了去。哎呦，
0: 妞子，妞子，留神！
4: 知道啦。
0: 你们家那口子心里倒没毛病，可又怎么着啊？蹬车蹬不着钱，他泡蘑菇；蹬着钱了，他能一下子全给你灌了猫尿。昨儿更好了，一宿没着家。过来了，
2: 这风也下来了，
0: 赶紧收拾吧。哎，
5: 黑旋风来了，黑旋风来了，黑旋风。
2: 小婷，小婷，
0: 少婷，少婷啊，别怕啊，黑旋风没来，黑旋风上咱这儿干嘛来呀？
5: 不对，你蒙我，我听见你说他来了。
0: 风哥，我是说那黑云才过来了。
2: 就是啊。嗯，
5: 我也听见你说他来了。
2: 我是说刮的风下来了。
0: 别怕啊，
1: 你呀别一惊一乍的，咱们这儿可哪来的黑旋风啊。
5: 黑旋风，你就是黑旋风。
1: 得，合着这院啊就我像恶霸。这怎么话说
0: 王大妈，
5: 你又打我来了，你打吧打吧。
0: 那是王大妈，你好好瞅瞅。王大妈，
1: 你好好瞅瞅、我是你王大妈，那黑旋风能是个老太太吗？
5: 哎，你是骊山老母。
1: 这怎么又出了个骊山老母啊？
5: 薛丁山争戏呀、这我听过。骊山老母守丁山，我有骊山老母保驾，我不怕你黑旋风，我不怕你黑旋风，我不怕。
4: 风大爷，您别这样，我害怕。
0: 少婷啊，咱不闹哄了啊，看看吓着妞子，咱回屋啊。
4: 风大爷。您不认识我啦，我是小妞子啊。
5: 小妞子。是小妞子。
4: 认出来了，认出来了。
5: 小妞子，刚才风大爷吓着你了吗？
4: 没有。
5: 别害怕啊。
0: 得闹哄这么一阵消停了，我还得奔范哲去。你跟着干嘛去啊？
4: 我跟娘子大妈看卖小金鱼儿的去。
0: 他王大妈，您瞅我们这孩子就爱个小金鱼儿。
4: 妈，你让我去啊。哎呀，
0: 妞子听话，等你爸回来一准给你买。
4: 不嘛，爸没钱，我就看看一会儿就回来还不成吗？
0: 妞子，
3: 成，小妞子，待会儿风大爷跟你一块儿去看小金鱼儿。
0: 少婷啊，那外边地多滑呀，再把你俩掉沟里去。不去、
3: 你放心，有我在，妞子就掉不了沟里去。有妞子在，我就掉不了沟里去。
4: 风大爷，
0: 妞子，
3: 我得跟小妞子去看小金鱼儿。
4: 风大爷，
3: 小妞子。

0: 娘知道吗？我跟您去，我给您看着摊子，等卖鱼的徐六过来，我就看看小金鱼儿。
1: 妞子，乖，乖孩子，你瞅瞅，你瞅瞅这外头，竟是把拽的，再把你掉沟里去。这样，听大妈的话，等大妈赚了钱呢，给我们妞子买条小金鱼儿。
0: 大妈，我不让您买，您也没钱，我就看看，摔不着。
1: 妞子，
2: 小妞子，别去，待会儿跟你风大爷一块儿看，咱们溜溜看一天，看饱了算。
0: 可刚才卖鱼的徐亮都过去了。
2: 哎呦，刚才都过去了。会儿他还得过来呀，
0: 王大爷！
2: 哎，你看这喇叭花儿单长这儿，咱们给他弹上去，找根儿找根小麻绳儿。对对对，盘花儿，盘花儿，这喇叭花儿真好玩儿。
0: 挂起挂起挂起挂，
2: 张着大嘴唱单弦儿。
0: 挂起挂，
2: 喇叭花儿开成串儿。
0: 挂起挂起挂起挂，
2: 送给妞子梳小辫儿。
0: 好了，
2: 哎，又乱了。
3: 他王大妈，
1: 哎，
3: 有开水吗？
4: 赵大爷，我正在给您窜。
1: 哎，这就给你窜。
3: 得嘞，
4: 妈，水可就是这一点了。
1: 哟，那这趁着没下雨啊，还真得弄点去。
2: 我去。
3: 哎，不是，我说你成啊。
2: 哎，成成。
0: 我跟王大爷去。
2: 对，
3: 小
2: 妞子，
4: 留神。
2: 不要说我无能，
0: 怪奇怪，
2: 这年头也就你把我来疼，
0: 怪奇怪，
2: 唱单弦儿数我行，
0: 怪奇怪，
2: 今天没来黑旋风，今天没来黑旋风。
1: 哎呀，这趁着没下雨啊，还真得弄点去。
2: 我去。
3: 哎，不是，我说你成啊。
2: 成
0: 我跟王大爷去。
2: 对，小妞子。

0: 我说你这病好点没呀？
1: 没事儿，没事儿。
0: 依我说呀，还是得找个大夫瞧瞧去。
1: 瞧瞧，
0: 嗯，
1: 嘿，哪来的钱呢？如今晚上这年月，咱穷人连病都得不起哟。要不这大家伙怎么就盼着那八路军他早点进北京呢？
0: 哎呦，你小点声，留神隔墙有耳。我说你这老命不打算要了是怎么着？
1: 不是我，
0: 你这病啊也是命里该着
1: 啊。
0: 明儿个呀，咱们就到药王庙啊去烧柱香，兴许病就好了。
1: 烧香？
2: 妈，你让蚊子叮了才发药子呢。咱们这儿的蚊子呀都打成了团，再加上又潮，妞子他哥二嘎子那一脑袋疮，还不是湿疹，得打针。
0: 我说你最近怎么总是二嘎子长二嘎子短的呀？我可告诉你啊，你们呢可差着辈儿呢。
2: 那我说说二嘎子碍着您什么事儿？您少跟我说这个，别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这龙须沟脏，龙须沟臭，整了一辈子临了闹个穷死饿死。赵大爷，
1: 哎来着，我说二春啊，
2: 哎，
1: 你听我跟你说，咱龙须沟啊，原本可不是个坏地方，
2: 不是坏地方。
0: 你听听，啊，我说什么来着？
1: 哎，这地儿好，他人也好，可是啊，就受了一害。
2: 什么害呀？您说说。
1: 这当官的坏。
0: 哎呦，赵大哥，
1: 我都土埋半截子了，我怕什么呀？
2: 赵大爷。听闻丁四说这个快到唐山了是吧？
1: 八成是快了。
2: 赵大爷，您说。
0: 你少搭茬，没人把你当哑巴卖喽。
1: 哎，这个别的咱甭说啊，咱就拿这条龙须沟来说，这日本人在这的时候啊就吵吵着要修沟，让大伙儿凑钱。哎，可这沟他修了没有？这胜利以后啊，是又敛钱又说修沟，可这沟他又修了没有啊？没有。
2: 那些钱都让他们给吞了，他妈的！
1: 哼，
0: 他四嫂子，说话留点神，我们这可有大姑娘。
2: 他妈的！
0: 二川，你这个死丫头！
1: 这有了清官，那才能有清水。哎，你看看那城里头啊，哎，这当官的住在哪儿，哪儿就修这个柏油大马路。这谁家要是当了官，谁家就盖那青砖大瓦房。嘿嘿，我算是瞧明白了，只要有这帮当官的在，咱们这些平头百姓啊，就得永远住在这臭沟旁边。

0: 你还知道回来呀、啊、你？
1: 你当我爱回来呢？
0: 我爱回来甭回来，不短你这块料。
1: 一回来就跟我要钱，我在外头死活你管吗？
0: 哎呀，甭废话，拿钱来。
1: 没钱。
0: 钱哪儿去了？
1: 就没蹬着钱。
0: 什么？没蹬着钱？你小子甭跟我来这套，今儿个说出大天来也得把钱交。
1: 我自个儿挣的钱凭什么交给你？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0: 咱们家揭不开锅，你不是不知道，小妞子等着钱发病桥，没想到你一宿不回家去灌漏尿，你也算男子汉无耻高。
1: 你个臭娘们，你别跟我又吵又闹，瞪鼻子上脸不依又不饶。臭娘们，我他妈今天被揍扁了。你
0: 给你揍，给你揍，
1: 你当我不敢呢？啊，你给我站

0: 你给我撂下，撂下。我说丁四啊，丁四，今儿个我可得说几句他妈的话了。昨晚你干嘛去了啊？你不知道这一家四口跟着张着嘴呀？这小妞子的病可不是一天了，你就不心疼啊你？
1: 赵大爷，您甭说了，那小妞子是我心头肉，我能不心疼吗？
0: 不是，那你
1: 可我一回来，这臭娘们就跟我没完没了。
0: 你说什么呢你？
2: 今儿就是你的错。你说你这一进门横眉竖眼的跟他嫂子吵，俗话说得好，当面训子背后娇妻，那再说了，他四嫂子今儿有什么错？
1: 得得得，王大妈，他没错，都是我的错。
0: 甭管怎么说，这溜溜一宿孩你得回来呀。
2: 是啊，
1: 赵大爷，我怎么不想回来呀？我跟您说，昨个好不容易碰上个座，没成想是他妈个当兵的，打永定门一直转悠的德胜门外炮楼子，临了一个子儿不给不说，还给我俩大脖拐，交了车就掉点儿了，我就赶紧往家走，没走两步摔我俩大跟头啊。赵大爷，您看看，王大妈，您瞧瞧，我一琢磨，咱这溜的更过不来了，怕掉到沟里去，就在刘家小茶馆蹲了半宿，提心吊胆的，怕抓了壮丁去。赵大爷，我这么跟您说吧，只有这条臭沟，咱们谁也甭打算好好的活着。
3: 甭拉不出屎来茅房，东郊民巷紫禁城倒是不脏不臭，也得有尊驾您的份儿啊。
0: 行了，你也少说两句吧啊。
1: 得得得，还是我的错，我就不该回来，我走，我滚蛋。
3: 你上哪儿去了？
0: 不是，
4: 哎呦，这是唱的哪出啊？啊？
0: 刘贺，刘巡长。
4: 哎呦，赵大爷，您跟家呢？
0: 您来了，
4: 串串门。
2: 刘巡长。
4: 哎，王大妈，
2: 您坐啊。
4: 成成。坐不住，坐不住，我站这儿就挺好。
5: 刘巡长可是个大忙人啊。
4: 嗨，穷忙。
5: 今儿来我们大杂院，想必是又有什么公事吧？
4: 有公事，有公事。
3: 什么事儿啊？
4: 嗨，没法子，这不又让我来收捐。
0: 什么？
1: 又收捐？
4: 啊，
1: 这家家连窝头都混不上了，还交得起捐呢？
4: 是啊，您说这让我多为难呐。
0: 请问刘巡长，这总得有个名目吧？这又上什么捐呢？
4: 反正他就有个捐字儿，您呐甭细问，这捐他就是捐，您拿钱我收了交上去，咱大伙这心里头啊全踏实，您说是不是这话啊？王大
0: 不成，那养个猫养个狗他还得起个名呢，你得说出来让我们大家伙听听。
3: 就是啊，
4: 您老人家一定要知道，那成，那我就跟您说，这回收的呀，卫生捐。
0: 是什么捐？
4: 卫生捐，您呢？
0: 哦，卫生捐。
4: 哎，
0: 啊！
4: 哈哈
3: 哈哈哈！卫生捐
0: 呢？啊，来，丁四，你说说。哎，这哪儿是咱的这个卫生啊？
1: 说的可是啊，这哪儿是咱的卫生啊？
0: 我说，请问刘巡长，
4: 哎，
0: 这是谁的主意啊？
4: 那咱不是，
0: 我操他八辈祖宗，还卫生捐？来，你跟他说钱卫生捐，
1: 咱不跟他置气。
4: 王大妈，哎，这您可全听见了啊？
2: 我听见了，我全听见了。
4: 这话，
2: 他这不是发烧呢吗？

0: 不发烧啊，不会这么大的。
1: 妈，您甭这么杵杵摊摊的，这龙须沟臭死个人，谁管过咱啊？是有个干净的茅房，还是有条干净道啊？就知道三番五次来要钱，没钱
0: 你少说两句。刘县长，哎呀，
2: 嗨，您大伙的意思我全明白呀，我们家也住在。

0: 我说刘巡长啊，你当这份差呀，也是怪难为你的了。
1: 嗨，那估摸着一家得出多少钱呢？
2: 我给您瞅瞅，
3: 问清楚了，你有那上捐的瘾？
1: 你没那瘾，交不上捐，把你递起来，德行。
2: 得，
3: 刘巡长，哎，您跟上头说去，给我修好了路，修好了沟，我上捐啊。要是不给修啊，要命有命，就是没钱。
2: 瞧这脾气。哎，我说四哥，您是谁我是谁呀，我能跟上头说上话去，您也太高看我了。
0: 我说丁四啊，你呀也别难为巡长了，他当这份差呀也是不易。
2: 哎呦，我的王大妈耶，还是您老人家圣明。要不您，嗨，哎，我说干脆呀，您各家好歹给凑吧凑吧也就得了啊。哎，列位回见了您嘞。
4: 水来了，
5: 水来了，水来了，
4: 水来了，水来了，
3: 哟，
4: 借光留神
3: 呢，牛子，
4: 水洒了留神呢。
3: 来来来，别挖吧啊。哎
1: 呦，牛子，
3: 哟，牛子长能耐了啊，俩人才打半桶水来。
5: 嗯，那水都洒了。
3: 洒了，
4: 洒了。
3: 瞧瞧，瞧瞧你方大爷这大褂啊，都成泥饼子了。

0: 妞子，妞子，
1: 哥，快看，那么多鸽子！
0: 妞子，过来，
1: 干嘛？
2: 你猜哥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1: 一个大烧饼。
3: 不对。
1: 捡了一双鞋。
0: 不对，再猜。你看，

0: 卖大小卖小金鱼
1: 儿。方大爷，快看，妈，看小金鱼儿，哪儿来的，哥？
2: 卖鱼的徐六给的。
1: 胡说，咱穷，可咱不偷。说实话，
3: 嘎子偷东西了，我揍他。
1: 你甭管，二嘎子去把鱼给人家送回去。
4: 妈，您就让我养着嘛。
1: 牛子，
5: 四嫂子，那嘎子人性我知道，您别有的没的这么说人家呀。
1: 我说二妹妹，我可不能惯着他们。牛子，来给妈。
4: 妈，我好容易有两条小金鱼。
1: 牛子，咱们家连饭都吃不上，哪还能养活得起小金鱼儿啊。
4: 妈，从今儿往后我不吃饭了，真的我不吃饭了。
1: 二嘎子，把鱼给人家送回去。
2: 我不去。
1: 你这孩子，
5: 妞子给二姑姑啊，乖。

0: 同志们，我就揍你！
1: 妈，我什么都没有了。
2: 大褂，大褂拿去，大褂拿去，给妞子换小金轮，换小金轮，换小金轮，换
1: 小金轮，我不要了。
3: 徐六钱了，这回是买的，不是送的。
0: 二妹妹又让您破费了，不是？妞子还不谢谢你二姑，
1: 谢谢二姑姑。
4: 不谢，好好看着，可别让野猫给叼了去。
1: 知道了。
0: 傻子，你怎么不谢你二姑啊？
3: 谢谢，二姑。
0: 傻小子。
5: 卖大轿，卖小金鱼嘞。
1: 方大爷，你
4: 给我看着小金鱼儿啊！我上金鱼池捞点杂草，红鱼、绿杂草，多好看呐！我去了啊！
2: 哎，妞子，那钩，钩
1: 知道。

0: 妈，趁着没下雨，我捡点煤糊去。
1: 早点回来啊。

0: 谁说话，别满世界胡溜达。
1: 姓程的住哪屋啊？
2: 你找姓程的什么事儿啊？
3: 小丫头片，你少问。
2: 问问怎么了？就，
3: 哎，这是姓程的不是？小队，你过来。
0: 他是疯子，有话朝你们说。
3: 臭娘们，有你什么事儿啊？再多嘴，我他妈揍扁了你！
0: 我瞧你还怪不错的呢。
4: 程，程，我姓程。
3: 小队，听着啊，今儿个我得管教管教你。今天我们黑旋风大老爷招待朋友，让我上你媳妇摊上啊拿两条烟。嘿，这么着，愣敢跟我要钱？我这个人呐，就不愿意跟他妈老娘们斗气儿。今儿个呀，我还就管教管教你。
2: 嘿，疯狗子，住手！住手！
0: 你也欺人太甚了！你硬抢硬夺，踢了我的摊子不算，还找上门来欺负人呢！
3: 踢了你的摊子那是好的，得罪了咱爷们儿，我让你出去这个门。
0: 你还讲不讲理？你凭什么这么霸道？咱还得找巡警去。走，娘子。
3: 好男不跟女斗。
2: 哎、娘子。
3: 小子，我管教管教你。
2: 住手！我跟你拼了！我。
3: 哎，住手！我来逗逗他。站住！大人，你还打个连蚂蚁都不敢踩的人，你们欺负人欺负到家了吧？
1: 老梆子，有你什么事儿啊？身上也痒痒了？
3: 我宰了你个王八蛋！
1: 慢点，慢点，
3: 小弟，走着瞧。哎呦，刘巡长，刘巡长。您看见了吧？啊，就这帮的穷鬼呀、啊，他跟我动刀。
5: 什么？动刀
3: 啊？
5: 没瞧见呢。
3: 嘿，你给我装傻充愣是不是？我这就叫人去，我到时候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5: 等等，你叫不叫人来？这我管不着。
3: 不是，
5: 不过今儿这档子事儿怎么了？那可就得走着瞧了。哎，我说听老哥一句劝吧，我劝您还是先慎慎再说，都什么时候了还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吗？
4: 我走，我到个没人打我的地方去。
6: 少婷啊，你静静静静，又说疯话了不是？
7: 怎么了这是？
6: 让他闹哄闹哄吧，闹哄闹哄就清静了。
4: 我不闹哄，我闹哄什么呀？都说我，都瞧不起我，我走，我躲开这块地方还不成？
6: 哎、你上哪儿去呀？
4: 我到哪儿就一阵墙这儿打我。
6: 少婷、啊。我不让你走，不让你走，到哪儿也没咱的活路啊！
4: 我走，
6: 疯子，我死也不让你走。
4: 什么？连你也说我？

0: 娘子，你是说我还能唱？
1: 能唱，
0: 真的，
1: 真的。少廷啊，上回义务大汇演，我给你做的那件绸子大褂还一直给你留着呢。
0: 哪件大褂？
1: 那件银灰色的大褂。
0: 娘子，我呀不行了。
1: 少廷，
0: 我这辈子完，
1: 少廷，
0: 完了。
1: 少廷，
2: 可了不得了，腰子都掉沟里头去了。
3: 师傅，
1: 你们就好。

0: 谁？谁？能有谁呀？小妞子，如今呢，叫什么来着？解放，对，叫解放，已经有半年多了。要是早一点能解放，那沟，你也就掉不下去了。
1: 方大爷。
0: 小妞子，是你来了，我听见了，我听得真真的，是梦，不是梦，还是梦。小妞子，你怎么总是到你风大爷梦里来哭啊？我知道你死得冤呐。
1: 风大爷，你怎么了？
0: 小妞子。
1: 哎，解放是怎么当的事儿啊？
0: 小妞子，是你来了，我听见你跟我说话呢。
2: 少廷啊，你这是怎么了？自打一解放，大家伙都说你的病一天比一天见好，刚夸你两句，怎么又犯病了？
0: 你听，
2: 我听什么呀？
0: 小妞子，哎
2: 呦，又说疯话了不是？你瞅瞅，这天还没亮呢，回头把四嫂子闹哄醒了，又该招她伤心了。
0: 四嫂子，小妞子回来了，刚才
2: 什么呀？我，得，回屋吧。
0: 你甭管，你就让我跟小妞子再玩会儿。小妞子，
1: 方大爷。
0: 哎，小妞子。
1: 方大爷，
0: 来，咱俩玩。你看这个。

0: 我走啦。
1: 风大爷，我走啦。
2: 少婷啊，回屋吧。哎呦，赵大爷，您瞧，把您给闹哄醒了不是？
3: 没有没有，他这是。
2: 非说小妞子又回来了。
3: 你瞧，这又犯病了，这是。
2: 哎呦，赵大爷，我该上市了。哎，
3: 去吧。
2: 哎。
4: 赵大爷。您看，
3: 小妞子，欢蹦乱跳一好孩子，不光你想他，咱们大家伙儿啊都想他。哎呀，这要是早解放一年呢，他也就死不了了。
4: 那赵大爷怎么还不给小妞子报仇啊？咱门口这条臭沟，咱们给他，
3: 那政府不把咱这一溜都给测量过了吗？放心，一准修啊。
2: 少婷啊，走吧。
3: 哎哎哎，
2: 您瞧瞧。赵大爷，您也进屋再歇会儿，我先走了啊。
3: 得嘞，忙你的。
2: 哎。

0: 赵大爷，
1: 不是你有事儿啊？哎呦，有话你就说。
0: 赵大爷，您看，如今呢，解放了，我还这唱，唱，行吗？
1: 不是，唱什么呀？
0: 唱单弦儿成吗？
1: 成啊！我说少廷啊，你这病是心病，如今晚啊是一天一个样，明白多了。这依我看呢，你再好好的养养，这重新登台，那一准没问题呀。
0: 那赵大爷，我要是能唱了，那小妞子也能听见。
1: 你瞧，这说着说着又糊涂了，不是？这小妞子要是能来听，那不还把大家伙全都吓跑了啊？你可别净盼着这个啊！这天还早，进屋再歇会儿啊！哎，来来来，拿着这个，
2: 哭
1: 哭！
2: 我说你还让人睡不让人睡呀？
3: 我心里难受。
0: 我说四嫂子。解放了，
2: 你难受，别人就好受，去去去，出去哭去，出去哭。

0: 哭哭，妈倒霉就倒霉在你这扫把星身上。
1: 那你上哪儿去呀？
0: 我奔命去，留你一人在家嚎丧吧。
1: 我怎么就嫁给这么个东西呀、啊？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2: 来，把你这衣裳啊脱下来换换。
3: 嗨，这才穿两天。
2: 哎呦，你瞅瞅。
1: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2: 你还知道回来呀，
4: 妈？现而今呢，政府给咱们修茅房了，嗯，咱们大家伙的卫生啊，都得积极着点儿。还有您这个老太太，也得为人民服务服务。
2: 哟
3: 哟呵，我说二姑娘，这不愧是新当选的这个卫生小组长啊，满嘴的新名词儿啊啊！
2: 您呐，甭夸他了，他这一当上小组长啊，净出去，功夫没少大。蹦子儿没挣来，
4: 瞧你也得了劲儿，那家里的活我耽误了吗？
3: 是，
4: 这龙须沟这么脏，大家伙的卫生不也是要紧的事儿吗？嘿嘿，
2: 你老嫌这龙须沟脏，那这龙须沟它再脏，那也是有讲究的，这可是块风水宝地。
4: 这还风水还宝地？
2: 你呀，还别不信，今儿个呀，听我给你说说。
3: 嗯，那。

0: 妈，你从哪儿总来这么些个陈芝麻烂谷子的，净瞎白活。
1: 什么叫瞎白活呀？
0: 这可是你姥姥传给我的。
2: 嗯，赵大爷，这都几辈子的老黄历了，还能听吗？哎
3: 呀，阮二春啊，哎，阮二春啊，你妈这话她再老，你们这些当小辈的她也得听着。
0: 听着，
3: 你听可是听，你不照她说的做，不就完了吗？哎，
1: 老东西，
0: 我算是白
2: 头人。这叫像理不像人，
0: 死丫头，今儿我非打你不可。
2: 这扯什么
0: 叫死丫头？
4: 娘俩干嘛呢？这是
5: 赵大爷，王大妈，
3: 回来了
5: 、哎、如今这小事儿上啊是公买公卖，到那儿啊交了钱拿了烟就走，再没人刁难了。
2: 好。
6: 哎，赵大爷，刚才我听着个信儿啊。
2: 什么信儿啊？
6: 说呀，躲了半年多的大恶霸黑旋风又露面了。
7: 黑旋风，
6: 少廷啊，别怕啊！如今呢，解放了，咱不用怕他啊，
7: 不怕。
3: 对，有政府给咱撑腰，咱不怕他。
2: 逮着那个黑旋风，就把他给枪毙了，那才解恨呢。
3: 我说，
8: 嘿，别介呀，这位，
3: 女同志啊，
8: 女同志。这打人一拳可得防人一脚哦。
3: 哟呵，这是哪位啊？
8: 不认识了。嗯，
3: 看你面熟，我不敢下诏哩。哼，
8: 黑旋风。
3: 哎呦，这才过了大半年，你小子怎么都走了损子了？这是，哦对了，还有你这跟屁虫冯狗子，你们俩在哪弄了身干部服啊？这是，
9: 别介，狗急了可还跳墙呢。
3: 那你跳一回我瞅瞅。不是，
8: 赵老头，前些日子派出所逮了我们几个人，听说是您出的主意
3: 啊？那不含糊。哎，这好人咱帮忙，坏人我检举。
9: 嘿呦，八成打头解放您就跟共产党勾搭上了吧？
3: 那是我自个儿的事儿，也用得着告诉你呀、啊？你算哪颗葱啊？
8: 哎，说话别带脏字儿。常言说得好啊，冤家宜解，他不宜结呀。哎，
9: 赵大爷，这儿有点小意思，您先收下。这往后啊还请您多关照，以后咱是月月都有点小意思、啊、
3: 那我要是不要呢？
8: 赵老头，这东风长向北也有转南时，走了的可也许还会回来。
3: 那除非是我们老百姓全都死光了，我告诉你，如今晚这年月可是我们人民大家伙的天下。哈哈，你还想着砸园子逼疯人呢？没门儿。
8: 哎，懒东西，我跟你哎，你小子敢打

0: 没呀。
1: 哎，怎么着？没找着啊？
0: 出了门就不见人影了，四周大街胡同我都转悠遍了。赵大爷，您说他会不会让黑旋风
2: 他们敢？
0: 那怎么就找不着人呢？
3: 娘子，
2: 别着急啊，一会儿
3: 大伙儿都等着。哟，
0: 找着没呀？
1: 哎，怎么着？没找着啊？
0: 出了门就不见人影了，四周大街胡同我都转悠遍了。嘿，赵大爷，您说他会不会让黑旋风
2: 他们敢？
0: 那怎么就找不着人呢？
3: 娘子，
2: 别着急啊，一会儿
3: 大伙儿都等着。
1: 哎呦，你来的正好，来来来，
3: 两位

0: 是你上哪儿了？
1: 找政府，找政府报告。
0: 不是找政府？
2: 您说
3: 是这么档子事儿。今儿我们所里一位同志啊，瞧见他跟大街上是一边走一边喊：“我找政府，我找政府。”就把他领我们所里去了。如今晚上咱们这一溜不是还归我管吗？
1: 是，
3: 我怕大伙跟您着急呀。我到那儿这么一看，哎，这我认得啊！我说成，这您甭管了，就交给我，待会儿我给送家去。就这么着，就把他给送回来了。
2: 谢谢您了。哎，往后你上哪儿啊？我陪你去，可别再让我着急了，要不然你的病是好了。我可疯了。
0: 哎呀，
3: 大伙儿街坊四邻住着，往后啊还真得互相照应着点儿。
0: 是是是。
3: 得，那您大家伙儿没什么事儿，我回去忙我的去。
0: 哎，得嘞，
3: 得嘞，得嘞，
0: 慢点啊，
2: 您慢走啊，刘巡长。
0: 哎，我的王大妈，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刘巡长呢？
2: 那这那就，哎呦，老总来，
0: 您快坐下吧，您快坐下吧。哎呀，早就跟您说了呀，让您啊出去溜达溜达，开开眼界。嘿，您可倒好，就是不挪寸地儿。哎，都什么时候还什么还老总？原来的刘巡长啊，经过学习，让咱们政府给留用了，人家现在是人民警察。
3: 经理，哎
2: 呦，我妈呀，就是老脑筋不开化。哎，你甭管他老总吧，警察吧，那有个事由啊，好歹先混着吧。
3: 好歹混着
2: 啊！
3: 哎呦，老太太，就凭我这么个打头解放就混了这十来年的巡警，现而今，咱这政府能够要我，还教育我，咱这政府可不简单呐！混，我得豁了命去干。那才对得起人呢。
0: 瞧见没有，他不一样了。
3: 然后啊，大伙儿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言语声，
0: 哎，
3: 只要我能给办的，那是一准给办。
0: 得嘞。
3: 那我回去了啊。
0: 得嘞。
2: 慢走慢走，
3: 往后可别一个人出去瞎跑了啊。
2: 别走，这快查查走吧。
3: 差点忘了，
0: 真是
3: 还有档子大喜事呢。
0: 怎么了？
2: 什么事儿啊？
3: 大恶霸黑旋风
0: 啊，
3: 刚刚在天桥四面钟那儿哈，让咱们政府给逮起来了。
0: 逮起来了，
3: 逮起来了。
2: 少平啊，你听见了吗？大恶霸黑旋风让咱政府给逮起来了，往后咱再也不用担惊害怕了。
0: 听见了吗？
1: 听见了。黑旋风给逮起来了，往后再也不用担惊害怕了。小妞子，今天风大爷打了一个畜生。
4: 谁呀？
1: 黑旋风啊，我打了他俩大嘴巴子。
4: 风大爷您真棒，您不疯。
1: 真的。
4: 嗯。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

0: 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呛呛起，呛起，呛呛起，呛起。呛呛，
5: 二春，给，擦擦汗。
4: 呵，这臭汗味儿。
5: 不臭啊。这个天儿可真热。
4: 傻子，你先歇会儿，我跟你说点事儿。

0: 去，你就把别的担，反正我死了心要去当学员。
1: 你小子不把我放在心上，就知道自顾自把我甩一边。
0: 你听我说呀。

0: 行，都听你的，谁让你是姐姐呢？
1: 呸！别跟我没大没小的啊！虽说就比你大了一岁，可萝卜不大，咱长在辈儿上了。
0: 那让我叫你什么呀？叫你二姑，你又不乐意。
1: 跟我傻别套，我撕你嘴！
0: 这念人一撇一捺，人民的人
2: 人。二春儿，过来，跟你说点事儿。
1: 有什么事儿，您就在这儿说吧。
2: 这话能当着外人说吗？屋里说去。
0: 我先把衣服换了去。
2: 二春儿啊，刚才跟那二嘎子都说什么呢？
1: 认字儿啊。
2: 一个蹬车家的孩子，念不念书又能怎么着啊？那将来还能做大官啊？
1: 妈，您这是怎么说话呢？现而今人人一边高，蹬车家的孩子才更应该念书，要不怎么叫穷人翻身呢？
2: 二春儿，你回来。前儿个马奶奶给你说亲你不愿意，昨儿个呀牛姥姥又来给你说媒了，那小人他爹也是天桥开杂货铺。
1: 妈，您甭老跟我嘚不歇这个，我不乐意。这个家要是容不下我，正好我要进工厂了。我走了。我
2: 二春儿，二春儿你回来。
3: 完了吗？什么事儿您呢？哎
2: 呀，他峰哥你来的正好，快帮我把你二妹妹给追回来。
3: 哦，
2: 大风哥，你成吗？
3: 成，成。
2: 哎呦，这个死丫头啊，你是要把你妈给活活气死喽？
3: 不是，这又跟谁呀？又为二春吧？
2: 就这死丫头
3: 啊，
2: 越大我越管不了了。你说这刚要给她说门亲吧，撒腿就跑。
3: 哎，这孩子大了。
2: 哦，他说要什么进工厂当工人，你说这成吗？
3: 这可是好事，你可别拦着啊。哎
2: 呀，那他往后这要是进了工厂，他不管我了可怎么办呢？
3: 哎呀，那不能够。那二春哪是那号孩子呀？再者说了，这他进了工厂，那咱这院儿不是还有没进工厂的吗？你还怕他没人管你啊？
4: 哎，四哥，哎，慢点啊，慢点，慢点。
5: 没事，我没喝醉。
4: 啊，没事没事，这边这边这边。
6: 四嫂，
4: 留神脚底下啊。
6: 怎么了？
2: 又喝大。
3: 来，快坐着吧，快坐着吧。哎呀，
4: 来这儿，慢点啊。
7: 我说四哥，往后可不能这么着了啊。
6: 他这是怎么了？
7: 没事儿。八成啊是喝了点空心酒，一个人跟堂哥那儿躺着呢。
3: 你就
6: 您喝茶，您喝茶。
7: 我说四嫂子，这两口子过日子，那就是把勺碰锅沿的事儿，过去就过去了。
3: 哎，是这话。
6: 哎，
7: 得嘞，我还得忙我的去。
6: 那
7: 不喝了，不喝了。
3: 瞧，这一天给你忙的。
7: 得嘞，
3: 那您慢点走啊。
6: 您慢走。
3: 哎，来，
2: 四哥，绝活的怎么样啊？
5: 没事，我没喝醉。
3: 是。没醉是没醉，哎，就是喝多了。
5: 其实啊，我也没喝多，就是刚才呀，觉着心了不好受。
3: 不是，怎么了？
5: 我就觉着这人呢，他妈的，活着没劲。
6: 没劲就死去，上吊、跳河、摸电门，随便挑，没人拦着你。
2: 说两句
5: 啊，对。你好再找个不喝酒的，你也不照照镜子，谁要你？
6: 赵大爷，您瞧他说这话。
3: 丁次，你呀。

0: 这些事儿你都给忘了啊？
1: 反正呢，
0: 反正什么呀？行行行，您说您说。
1: 反正那政府有时候说话也不算话。
2: 丁四，胡沁什么呢你？
3: 丁四啊，我说你是喝了多少啊？你就说咱政府好吧，那也不能由着你的姓老编排他不是？
2: 就是。
0: 哎，不是，这个有意见可以提。我说丁四啊，来你说说，咱这政府怎么说话不算话了？
1: 打一解放就吵吵着修沟，
0: 哎，那不把咱这一溜都给测量过了吗？
1: 哎，可又过了多少日子，连个修沟的人也没瞧见呢。
0: 哈，不是，你以为那修沟跟你蹬三轮似的啊？从这儿到这儿给钱完事儿那么容易啊？
1: 那政府老嚷嚷着，老嚷嚷着为人民服务
0: 啊，
1: 我倒要看看是真话还是瞎掰。咱老百姓啊，就是叫个真真儿，扯闲篇不干实事儿，那叫吹牛。这沟淹死了小妞子，我跟他有仇。
0: 这么着，丁四啊，咱爷俩打个赌，咱就看看政府给咱修不修这条沟。
1: 甭打赌，反正啊，多咱给咱修沟，我多咱卖力气干活。
0: 好小子，这可是你说的啊，大家伙都听见了啊。
2: 听见了。
0: 到时候你要是不卖力气，你看我不揍你。
1: 赵大爷，您揍我还不容易吗？我又不敢还手。
0: 你小子敢跟我玩这怂蔫坏，我可有法治你啊。
2: 他要是说话不算数呀，我就不跟他过了。
1: 你少大茬儿。得嘞，赵大爷
0: 啊，
1: 咱爷俩谁跟谁呀、啊、
0: 哎，
1: 我听您的。
0: 那咱可就这么着了。
1: 得嘞。
4: 妈
2: 哟，
0: 哎呦，
4: 妈，
0: 慢点
2: 慢点
0: 慢
2: 点。
4: 穆家姐，穆家姐来了一大群人，搭了好多窝棚，还有好多车，车上拉着一人多高的大洋灰桶子。
2: 这
0: 修沟的，修沟的到了。嘿，
2: 真要修沟啊？那这还没敛钱呢，哪有这、哎、
1: 就是
4: 外面都嚷嚷动了，这两天就动工。
0: 那嘿嘿，我说丁四，这你可都听见了吧？啊，那刚才咱爷俩那话。
1: 得，赵大爷，我这就报名去。
0: 哎，快去快去快！等会儿，我跟你一块儿去。走走走走走，
1: 慢点
2: 慢点，是慢点点，慢着点。嘿，我也瞧瞧去。哎呦，你是不是这事儿闹的？等等我，
5: 瞧这一架子哟，这下好了，这龙须沟啊，可算是要修喽。
4: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5: 疯子，
4: 到了到了。
5: 你说谁到了？
4: 修沟的到了。
5: 我问你二春呢？
4: 啊，
5: 忘了吧。
4: 奉命我把二春去找。
5: 那找着没呀？
4: 刚一出门就找着啊。
5: 那他说什么了？
4: 二春说您要是让他结婚他就跑，一辈子不回家，离开北平往乡下闹。
5: 那你怎么说呀？
4: 我说道，你妈让我把你找，你要是不回家。

0: 二顺啊，
1: 听话，
0: 跟我回去。然后你再跑，也算我完成使命，把令交我。
2: 瞧你这一嘴的疯话，得，还是我自个儿找去吧。
0: 哎，王大妈，您可听好了，您要是不答应他的要求，那您没地儿找；您要是答应了他的要求，立马就见着您。看看，
2: 那这还没商量的了？
0: 商量完了还商量什么呀？
2: 那是谁跟谁商量的呀？
0: 他自个儿跟他自个儿商量啊。
2: 这个死丫头，
0: 您看呢？
2: 依了他吧。
0: 哎，进来吧。
3: 妈，你答应了。
2: 哎，我说疯子，你现在也学会拴活橘子插圈弄套了？二春，好啊，你欺负起你妈来了，进工厂的事儿啊没门。
3: 妈，你还跟您闺女耍赖呀？妈，你答应了。
4: 答应什么了？
3: 我妈答应我进工厂啊。
4: 哎，这就对喽。
0: 哎，我说四嫂子，
3: 哎，
0: 那不是说二嘎子也要进工厂外带着念书吗？
3: 是想
2: 疯子。
0: 哎，
2: 你刚才说谁要进工厂？
0: 二嘎子呀，怎么了我的王大妈？
2: 哦，原来是这么的事儿。二春，你过来。
3: 又什么事儿啊？
2: 我说你怎么死乞白咧的进工厂呢？是不是跟那二嘎子一块儿去呀？
3: 那他是他，我是我，难道许他去就不许别人去呀？
2: 哼，丫头，你那小心眼里想的是什么？瞒不过我老太太这火眼金睛。今儿个呀，当着大家伙的面，我把话挑明了吧。那二嘎子比你还小一岁呢。
3: 大小我没想过，反正我就觉得他有出息。
0: 嗯，那没错，二嘎子赶明好好干，长大了兴许能当厂长，
2: 还当马长呢。这一码子事儿啊没门，进工厂的事儿啊也哥哥再说吧。
4: 嘿，
3: 妈，您这可是挤得哑巴要说话呀。今儿个当着大家伙的面，我也把话挑明了吧。
4: 说，
3: 您跟我们赵爹的事儿别以为你们都瞧不出来。你要是一嘴都不让我进工厂啊，就别抻在我那里头横着。
4: 你瞅瞅，你瞅瞅，你把我给裹进来了。我跟你说啊，这俩孩子的事儿跟进工厂那是两码事儿，你往一块儿瞎搅和什么呀？这是
2: 哥，临了临了，倒落了我一身不是，我成了木了鱼改梆子，爱敲的木头。
4: 你瞅你，我跟你说，
5: 哎呦，大家伙都在呢。
4: 哎呦，回来了。哎，
5: 回来了。
4: 啊，
5: 哎，赵大爷，刚才我听派出所同志说呀，后天咱们这儿要开大会，公审大恶霸黑旋风。
4: 真的？
5: 真的，完了就把他拉出去枪崩了。
4: 哎，这就叫罪有应得。
5: 对，
4: 丁四，哎，今儿我可得喝一口。
5: 赵大爷，你悠着点儿。哎，
0: 人民政府。人民的政府啊！

是个大喜的日子，学徒程少廷至至诚诚地伺候诸位一段小插曲儿，悟透浮生，悟透浮生。

0: 老掉牙，不合时宜，时宜不合呀。诸位同志，今儿是个大喜的日子，为了表示祝贺，我程少廷献给大家一个小节目，十了年不唱了，唱的好不好的还请同志们多多的包涵，总是我程少廷的一份心，我唱的这个小段就叫可说呢，倒是唱点什么好啊。
1: 你就实实在在的唱唱你自个儿就挺好。
2: 少廷，你的心在抖。

0: 娘子，娘子，
1: 十年了，十年了，
0: 从今儿往后，谁也不许管少廷叫疯子。
1: 是，门爷没有大号，挂过头牌。

0: 少廷，咱站起来。
1: 赵大爷，我想唱，我想唱啊，可我，
0: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赶明儿咱全院一块儿帮你编词儿。
1: 赵大爷，您瞧着，我成，
0: 成。
1: 我成
2: 成
1: 成，我成。小妞子，你没听见过你封大爷正经八百的唱过单弦？

0: 伙都通知到了吧？
1: 哎呀，我说你着什么急啊？我办事儿你放心。
0: 就得嘞。
1: 我说老街坊们，走了，咱们开会去了。
2: 哎，
0: 开会了，开会了。
1: 嘿，丁四呢？快点，快点，
3: 来了，来了。
4: 哎呀，懒人了。哎呀呵。
5: 哟，瞧王大妈捯饬的，哪像五十多岁的人呐？这真招人稀罕呐！
6: 啊。
7: 啊！今儿个呀，是咱龙须沟大喜的日子，我把我这压箱底儿的衣裳啊都淘换出来了。我这闺女积极，当妈的也不能落后，不是？哎，
1: 那什么，那咱们走吧。
7: 哎，哎，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8: 大家伙儿等等。
1: 嘿。
9: 我要唱。

牛的愁愁报了，我的病病好了，就喊得禾苗得雨披露。从此我不疯不癫不傻不捏，精明厚道厚道精明，原来的疯子您再也找不着。才得民心呐、啊，安居乐业，国富民强，天下太平，万代幸福。靠个近，诚照听，信人信，信天理，信真诚，信情义，信真信善，信善信美，更信人民，信政府。把我变成堂堂正正，正正堂堂。

0: 欢欢。爷爷等你老半天了。
1: 小金鱼儿，
0: 嘿，小金鱼儿，
1: 给我的，
0: 给你的。嘿，留神，可别脆了，这可是你姑奶奶的宝贝玩意儿。
1: 姑奶奶，爸爸家把我这天。
0: 他叫小妞子，
1: 小妞。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望安护航。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颜值鲜熬，真的有蚝。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因为都是为了戏，
14: 就这点戏，那也是主要演出。

0: 就是这个韵味还要再给它调节。你现在是比较平了，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对，就是要
1: 再
2: 情
0: 感，情感再多一点，
3: 跟音响沟通，跟灯光沟通，跟乐队沟通，就是因为换了一个地方，它又完全不一样。上回沟通的都白搭，再来过，又从头来过，不能怕麻烦。
4: 会生气？为什么记不住吗？
3: 实在太累了也会生气，但是从来不会真生气。戏演完了就过去了，因为都是为了戏。
5: 哪怕一个小角色，哪怕就这点事儿，我也得把它琢磨透了。

0: 是点儿太少了，太少了。
1: 牛奶罐，
2: 你把它加点气泡，直接吞了，
0: 很难受。
2: 你看我这样，哎呦，有点不好意思了。
3: 我琢磨不行，你就这么点戏，不多，就这点戏，那也是角儿演的戏。

0: 你们男的唱了第二句出来。
1: 很多细节都是在不断的不停的演出当中发现了，比方说我刚刚画的这个地方，哎，手抬起来这块地方好白，要把这一块、这一块要把它画掉，要不然的话这个画黑了，这个地方还是白的不协调。

0: 六，跪下来之后关档早了3秒。
1: 哦，3秒。
0: 早3秒。老师觉得好挑剔吗？
2: 哦，我想要的真的就是缓缓的拉上。这个戏它的这个主要的基调是悲伤，是苍凉的，所以那个幕它也得要跟着节奏。这个幕它也是有情感的，带上情感。

0: 我曾在此向浪客上山盟誓。
1: 我几乎是台台演这出戏，几乎每年是在乡下露天广场演的最多，一年要演出几百场。
2: 定眼光都定了吗？
3: 哦，有点歪是吧？
4: 哎，过了。
3: 哎，好。

0: 想看看里面吗？
1: 好呀。有
0: 机关。背几个打棍出枪，
2: 一样都没有，空落落的。
0: 还有拿钉。
3: 很累的，学那个地方是吧？膝盖受不了啊。到王培应该是第六个了。艺术都是靠配合的。
4: 我们从星期二开始学习，我们老师原来要求是这样的，所谓的谱子背下来，这样才能跟演员配合的默契，也所以千锤百炼以后，谱子都记在脑子里了。
5: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需要吆喝，吆喝倡议，看戏得进剧场，天庭不得唱。如何让更多的年轻关注我们的传统艺术，拓展手段，拉近距离，你真的要有活儿。
6: 一加油，严冬加油，
7: 钱都想了，赶着去看段桥吧。这绝对是我们戏剧行业年轻一代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8: 尤其是这样的经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0: 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就是死亡谷了。
1: 这个地方看起来好阴森啊。
0: 你们都想好了？
2: 我想好了，既然东方大哥以前都能闯过去，我想我现在应该也能行。
3: 玉京，这太危险了，万一……
2: 姐姐，七星剑一事不单关系到我个人的身世，更关系到武当派几代人的恩怨。既然今天已经到这儿来了，若是不进谷，便是有负师祖之托，愧对父母之灵，即便苟活，余生也再难心安了。
3: 我也要陪你去。
2: 哎，不，此地异常凶险啊，我一个人进去呢，脱身应该不是什么问题，若你们随我同去，只怕分了心神，更加难以应付了。
3: 你忘记了，我们能一路从武当山到这死亡谷，哪一次不是我给你指点迷津，你才顺利脱险的？要是没有我，你早就已经死了。
2: 记得在山洞里我对你说的话吗？我会一直保护你，永远都保护你。姐姐，没事，让他去吧。
4: 玉京的意思，
2: 我会一直保护你，永远都保护你。姐姐，没事，让他去吧。
4: 玉京的意思贫僧明白了，那贫僧

0: 姐姐，这无刃古剑和玄武令牌乃是无相师祖托付给我保管的，此物贵重无比，还请姐姐好生保管，切不可大意。走了。
1: 水灵，你不能去。
2: 可我不能看着他一个人送死去。
1: 你跟慧和师父在这儿好生等着，我去找表哥。
2: 你愿意找他帮忙？
1: 要不然怎么办？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死亡谷吧。
2: 燕子姐，我就知道你心眼最好了。
1: 好了，你先别着急谢我，我这就去找我表哥。
2: 我跟你一起去找东方大哥，我们快走。
1: 好，走。

0: 好了，
1: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0: 好了，没事了。瞧你这傻样子，你不是跑了吗？怎么又在这鼓里了？
1: 你又不让我进来，你不让我进来，我就自己进来了。我就想，万一我要是死了，我不是也能进来跟你探探路？你看到了我的尸体，你不是也能提个醒？
0: 傻瓜，你在外面等我，我才有心念出去啊！
1: 我才不要等你呢，等不到你出来，我早担心死了。
0: 哎呀，好了，没事了。既然你已经来了，就不要再提什么死不死的了。好不好？啊？
1: 你得先答应我。你说你不再撇下我，我才跟你拉钩。
0: 我答应你。死活都在一起。

0: 大人，耿玉京已经进了死亡谷。
1: 死亡谷，
0: 这次估计他是凶多吉少了。
1: 以他现在的修为，出谷应该不是问题。
0: 什么？那我们要不要想办法在死亡谷解决他？
1: 我只在昆仑山，他去了死亡谷，昆仑山正好少了一个帮手，我们需在他出谷前解决昆仑山。
2: 难道是他？不可能啊，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3: 大人，谋义鱼已经攻上昆仑山了。
1: 这个妻子倒是比我还着急呢。走。

0: 少主，前方就是昆仑宫了，今天务必拿下。走。
1: 慌张什么？武当牟一羽一旦人突破昆仑山门，马上就要向昆仑宫杀来。
2: 牟一羽，传令下去，启动四象八卦阵法。

0: 怎么会这样？
1: 糟了，有人攻打昆仑山，
0: 宫里只有干娘一人坐镇，咱们快进去吧。
1: 走。

0: 我娘已经启动了阵法。
1: 阵法？
0: 对，四象阵法。四象阵法乃是按四象八卦所设的。水灵，我们昆仑宫呢，是由北方玄武宫、南方朱雀宫、东方青龙宫，还有西方白虎宫组合而成的。小心，而这四宫的动向，会全凭段英阁的奇语所控制。此阵法中机关密布，北方玄武主水，便以水宫为主；而南方朱雀主火，所以是以火宫为主；西方白虎主金，便是以暗剑为主。
1: 那东方青龙主木要用哪种攻击之法？
0: 自然使用机关之术。
1: 机关之术？那我们怎么进去啊？
0: 昆仑山到处都有暗道相连，外人怎知其中玄机？跟我来。

0: 没事吧？
1: 好冷啊，明明是夏天，这里怎么突然变这么冷？
2: 哈，西门宴啊曾经说过，天时地利人和，看这谷里的天气也是一刻三变呀。
1: 这地方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雨，现在突然变这么冷，这什么鬼地方？
2: 不过是些坏天气罢了，咱们的路啊还长着呢。
1: 雨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忽然一下变安静了？我看我们还是小心点，这个地方一定有危险。我讨厌你！
2: 别那么紧张好不好？那些电闪雷鸣雨雪风暴又不会像鬼魂似的蹭的一下钻出来。你呀、啊、就是太紧张了，这么着你坚持不了多久的。
1: 你说的有那么一点点道理。
2: 嗯，
1: 走吧。
2: 嗯。

小人内力不足，无法抵御这雷声。这里好大呀，大概是山太高，离雷太近了。

0: 雨晶，雨晶，雨晶，
1: 别慌了，我都快被你晃散了。
0: 哎呀，这雷打得可真大。
1: 是啊，我刚才其实是在运功抵御这雷声。哎呀，这雷声真是好生厉害，要是再震一会儿，估计这五脏六腑都要被震碎了。
0: 雨晶，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一定要拼了命的保护你自己，你千万别再管我了，我们两个人总要有一个人活下去，不然谁去拿七星剑啊？我不再把死不死挂嘴边了，别那么凶。
1: 现在我和爷爷比起来，谁排在第一啊？
2: 你和爷爷并列第一吧。
3: 少主，这昆仑宫好生厉害，我们转了这么久还是找不到门道。
4: 这昆仑山易守难攻，我以为只是个虚名，但没想到他的阵法却如此厉害，现在我们也真是进退两难了。唐二、常五娘，你们来干什么？
5: 牟公子幸会。
6: 哼，请大人。
4: 这是哪位前辈？
6: 大人是特意来帮你的，至于大人的名讳不必多问。
4: 帮我？
7: 此阵乃西门某一举四象八卦所创，阵中机关重重，讳莫如深，复杂多变，如果没有老夫的帮助，就算天兵下凡也难攻下。
3: 我们这么多人都攻不进去，就凭你们几个人就能破阵？
7: 你这头脑简单之人，只是一味的硬闯，就算有一百条命也不够死的。
3: 好，让我看看你有多大实力。
4: 且慢，前辈，既然你通晓此阵法，那你可知应该如何破解？
7: 此阵法机关虽多，但关键不过是四个阵眼而已。
4: 哦，
7: 只要破了这四个阵眼，去往断阴阁的路便会打开。这阵法若非玄门正宗，确实难以破解。老夫我研究了20年，如今有一招高棋可助公子。
4: 那大人您的意思是你我联手？
7: 你我各取所需。
4: 那前辈所求何物？
7: 废物乃是人，事成之后你需将西门夫人交由我来处置。
4: 只此一人，别无所求？
7: 别无所求。
4: 哼，好，那咱们一言为定，
7: 绝不食言。
4: 前辈请吧。

0: 那棵树了吗？
1: 嗯，
0: 那便是真言，只需将那棵树砍倒，玄武阵的机关便会尽数关闭。
2: 我这一直没有找到门道，这回可以杀个痛快了。走。

0: 刚才好险啊，谢谢兄台。
1: 好身手。

0: 我们要送他三镇的人务必守住阵眼。
1: 巧儿，这什么鬼东西啊？好像是一群野猪。
2: 哪里会有这么大的野猪？
1: 那这是什么？

0: 牛。
1: 犀牛？犀牛是什么？
0: 不过看来这些犀牛都已经石化了。
1: 啊？
0: 于静，你看那边也有。
1: 真的？哎，你看那儿也有，咱们去看看去。
0: 这些犀牛看起来是很早以前的了。
1: 哦，
0: 这满身的泥浆子，我猜是被泥石流淹没了，再被熔岩一烤，结果就变陶俑了。
1: 哎，还是空心的呢。
0: 唐朝有位诗人写过，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我猜啊，他说的大概便是这犀牛。
1: 原来你也没见过这犀牛啊。
0: 我上哪儿去见犀牛啊？不过我看过书啊，书里面有写过，说这犀牛脚内上下贯通一道白线，特别的机敏，所以说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1: 哦，哎呀，找什么呢你？
0: 为什么只有这一对犀牛脚是对在一起的？
1: 可能他们在打架。
0: 打架？
1: 哎，小儿，你过来看。
0: 原来在这儿啊。
1: 哥，走。
0: 走。密道开了，有人来了。
2: 阿弥陀佛，
3: 你们都下去吧。
4: 是。

0: 见了又如何？明珠，你还是当年的那个武林第一美女。<笑>什么武林第一美女？不过是你们这些臭男人们追求女人的一个托词罢了。不，明珠，说心里话，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起，你在我心中就像明月一般，那样的圣洁和美丽。
1: 现在看来，小武艺中，属你是最老实的。
0: 是，正是因为我太老实，所以才失去了你。

0: 有佛祖相伴，不是挺好的吗？
1: 正是因为失去了你，所以我便只能去寻找佛祖。
0: 得到了又会怎样？
1: 如若得到了你，我便死而无憾。
0: 现在后悔了吗？
1: 不，我不后悔。倘若没有明珠，我便见不到佛祖。见不到佛祖，我今日便见不到明珠。
0: 往事也随风而去，我倒是想知道你这次过来是为了何事。
1: 我见到一个人，那个人好像是……
2: 哎，慧可师傅，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们总算回来了，急死我了。
2: 娘，

0: 前面就是白虎狼啊，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机关，原来只不过是一些老套的低奴把戏罢了。
1: 这么重要的关口竟然就设置这么一个普通的机关，只不过需要用轻功一跃而已。
0: 哎，少主，让您见识一下我们崆峒派的青灵飞龙术吧。
1: 好，
0: 给我上。

0: 大人，
1: 这个机关很复杂，这昆仑宫的玄机你们不懂。

0: 前辈，这阵法该如何破解啊？这阵法主要是借剑士相撞之力，改变剑士的方向，使人难以预测。但任何机关再难破解，也终需符阵时间，而这则是我们可破解此阵的唯一机会。前辈。
1: 您所指的可是对面那个虎头上的王子？
0: 没错，唐儿、五娘，
2: 在。
0: 你们来助我破阵。
3: 是。
0: 五娘，你先上，踏中机关便迅速回来。
3: 无需五娘。前辈，我来助你破阵。

0: 娘，我看你启动了四象八卦阵法，是不是有人来攻打我们昆仑宫了？
1: 对，就是那个武当的谋一羽。
2: 他还真敢来？
1: 这个谋一羽不知受何等高人指引，竟然破了我们玄武的阵眼。
0: 那他现在何处？
3: 夫人，他们已经攻破了白虎狼。
1: 什么？速看。
3: 是。
1: 怎么办？
4: 夫人，贫僧愿协助夫人。
1: 不用了，昆仑的事情还是由我们昆仑自己解决吧。燕儿、灵儿，你们两个马上去朱雀镇拦截，若有差池马上回来，不可以恋战。
2: 是是。

0: 还真是神奇啊，这犀牛头竟然如此巨大，
1: 这天地间竟然有如此神迹，这么多犀牛只有它张着嘴，我想入口肯定在它的嘴巴里。哎，这里有字，死亡谷乃我昆仑派圣地，而灵犀洞更乃我派掌门接班人考核之地，凡入洞之人须先在岩壁上刻下姓名，而后须以敬畏天地之心行三拜九叩大礼。
0: 啊，还需要刻名字啊？
1: 这里真的有名字，你看，于静你快看
0: 啊，东方亮，
1: 原来东方大哥真的到过这个地方。
0: 东方大哥的确厉害，那么久以前便到达过这里，
1: 我还以为之前西门宴是吹牛的呢。
0: 东方大哥对武功剑法的执着也确实令人钦佩，
1: 不过这个地方怎么没写我们怎么进去啊？
0: 既然昆仑派有此规矩，我们遵守便是，至于办法嘛，一会儿我们再想想吧。

0: 喂，你干嘛把我的名字也连在一起刻上去啊？
1: 嘿嘿，没有你我也到不了这儿啊。既然是二人合力，便刻在一起吧，让你一直陪着我。
0: 切，谁要一直陪着你啊？
1: 走吧。

昆仑牌各位先祖在上，弟子东方亮今日隐梗于今入我灵犀洞，实为无奈之举，还望各位先祖不要怪罪。

0: 这便是朱雀镇的镇眼了。
1: 不错，此地便是朱雀镇，共有两关，整个机关都是用精铁打造，不惧火烧，所以各位也都知道朱雀镇是怎么回事了吧？
2: 这么说，
0: 既然已经到了这里，这朱雀镇也没有不破的道理。
3: 给我上！
0: 小心！这种玩命的事情，说不怕那是假的。
1: 那你就待在这里，看老夫我如何破阵吧。

0: 大人，这斗篷乃是用冰蚕丝编制而成，刀枪不入，水火不侵。
1: 如此神功，我等再也不敢与前辈为敌。

0: 哇，好烫啊！
1: 流血！差点命口急了。
0: 哎呀，是啊，看来想要通过的话，必须得跳着前进了。
1: 这里面太热了，我们得赶紧通过这里才行。
0: 是啊。
1: 你怎么一滴汗都没出啊？
0: 嗨，我已经……
1: 你已经不畏冷暖了？
0: 哎呀，好了，不畏冷暖又不是不怕烫，这洞实在是热得可怕，我们还是赶紧通过吧。
1: 好。

0: 巧儿，这次爷爷是真的帮不了你了，爷爷已经不在人世，死在关外了。
1: 公子，能让我看看你的佩玉吗？
2: 七星剑，我拿到七星剑了。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2: 蓝莓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面上的红色可不是地毯，这可是昆仑山独有的火石铺设而成的，这火石一旦摩擦便会燃烧，你这鞋底只要往上一踏，不出三步便会燃烧起来。
1: 此阵如此厉害，
0: 而且也看到棚顶的朱雀了吧？此朱雀口中会有火油喷出，一旦遇火便会变成火龙，将一切接近者均烧成灰烬，而阵眼的机关便在这朱雀的头部。
1: 那此阵岂不是无法破解？
0: 那倒也未必，只是方法比较困难而已。

1: 朱雀镇的阵眼，你如何得知？皇后小儿，你还未出世，我便已经来过这里了。
2: 你，
3: 给我上！
4: 上！
5: 欧一宇。跟我走！
3: 快去找庄主！你们几个跟我来！走走！
6: 据说你是武林第一大美女的女儿，这么说来，我还真不忍心下手。干脆别打，坐下来聊聊风月如何？
7: 混账东西，有本事你就站在那儿让姑奶奶打呀。
8: 李小子，你有两下子，你没想到的还多着呢。你跟蓝雨姬都已经是孤儿了，还在为别人拼命，干脆认了我做干姐姐，我来照顾你们，这不挺好的吗？你想得美。没想到啊，几日不见越发标致了。
9: 你作恶多端，会遭报应的。
8: 报应该报的早报了，剩下的是老天欠我的。
9: 少废话。
3: 赶快走。
9: 别追了，回去吧。
8: 走。
10: 有什么好怕的？
11: 无知者无畏，无畏者无敌。你跟我走吧，你。
8: 哪有无畏者无敌这句话？你可真能编。
11: 还真骗不了你这个机灵鬼。啊！

0: 没事吧你？啊，
1: 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哇，这是什么地方？好漂亮，
0: 真的好漂亮啊！

0: 和灵儿呢？
1: 小姐他们没能阻止那些人破阵。
0: 我问的是燕儿和灵儿的人呢？
1: 还在朱雀镇与敌人交战。
2: 糟了。
1: 夫人，那黑衣人已经去攻打青龙桥了。
0: 黑衣人没在朱雀镇。
1: 是的，他和牟一羽正在前往青龙桥的路上。
3: 夫人，看来此人的目的是要彻底灭掉昆仑宫啊。
0: 既然他不在，想来燕儿和灵儿应该应付得过来。你随我去趟青龙桥，看一看到底是新人还是旧人要灭我昆仑派。
3: 贫僧愿随夫人一同前往。
0: 侯萧剑。

此桥名为青龙桥，桥身有数种变化，切不可掉以轻心。

0: 你可以忘却武当对你的厚爱，但不可忘却精忠报国，受你武当剑法，你就得有担当与责任。希望有一天，你将精忠肝胆，会武当一剑，立于天下。
1: 师祖爷爷，您放心吧，继儿早晚都会找到谋苍狼报仇的。
0: 我们是怎么死的了吗？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手刃仇人呢？
2: 我求求你们别再说了！我求求你们别再说了！啊！别说了！我求求你们别说了！
0: 不行，
2: 你快醒醒！你是中了迷魂花的毒了，知道吗？
0: 大哥，你怎么来了？
2: 我们之间有些误会。 我不是私心只顾着京津练剑，那路上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一直都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你别怨我，你别怨我，
0: 苟玉静，你清醒点，你知道吗？你现在中毒了，你知道吗？
2: 你快醒醒，快醒醒啊！多大哥，你叫我苟玉静，不对，我姓苟，我不姓了。
3: 我是不是快死了，杜大哥？我是不是快死了？你救救我好吗？我是不是快死了？你是不是快死了？你是中了迷魂花的毒了，你中了花毒吗？知道吗？运内功，调息自己的内力。
2: 这不是真的，心如止水，镇定。

0: 巧儿，乖孙女儿。
1: 爷爷，爷爷，
0: 别动。
1: 爷爷，你来这太好了。爷爷，你快点跟我去找玉京，你带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吧。
0: 巧儿，这次爷爷是真的帮不了你了，爷爷已经不在人世，死在关外了。
1: 爷爷，你别跟我闹了，我们快点走吧。
0: 爷爷真的死了，这是爷爷的魂儿给你报信儿来了。
1: 怎么可能呢？爷爷，你不是在这站着好好的吗？爷爷，
0: 别动，你也快死了，大家都会死。
1: 爷爷，你别跟巧儿闹了，爷爷，我们快点去找玉京好不好？
2: 巧儿，
1: 玉京，玉京，
2: 爷爷说的对，他已经死了，我也是。
1: 你们今天都是怎么了？
2: 巧儿，你忘了，刚才咱们俩爬瀑布岩的时候，我就掉下去了，我已经死了。
1: 你们肯定是骗我的。
2: 巧儿，
1: 玉京，你们肯定是都是骗我的。
2: 你还活着，你要走出死亡谷。
1: 不，你还骗我，玉京，玉京。
2: 巧儿，我和郑爷爷是来和你告别的。
1: 你们骗我。
0: 别动。
1: 玉京，
2: 巧儿，我和郑爷爷是来跟你道别的。
1: 玉京，骗我吧，别骗我，爷爷，爷爷，玉京，爷爷，你跟我说这都是假的，爷爷，爷爷，爷爷，你说话呀，爷爷。
2: 巧儿，我们走了，
0: 乖孙女儿。

0: 巧儿，巧儿，哎呦，巧儿，
1: 前辈，你这是何意？
2: 等一下，你就会明白的。
3: 不知来者与本门有何冤仇？
2: 我与西门一族有血海深仇，今日就要将西门家的余孽赶尽杀绝。
3: 你的血海深仇指的是什么？
2: 我一家老小均死在西门牧的手中，今日我便要让你和谋苍狼也尝一尝这丧子绝亲之痛。
3: 不要杀他。你先把他放了，我们有话好说。

0: 小二，小二，小二，你怎么了？小二，小二，别这样，小二，再忍忍，小二，你别这样啊，小二，你别这样啊，小二，你再忍忍呢，小二，别这样，好热，听话，快来，好了，小二，来，起来，起来，好热，好了，小二，来，起来，起来，好热，好，我带你出去，好热，别忍啊，再忍忍就没事了啊，东风大哥，
1: 雨欣，
0: 东风大哥，
1: 小二。

0: 没事，巧儿，给他披上。
1: 啊啊，巧儿，
0: 雨静，你的，哎，穿好了。
1: 东风大哥，你怎么来了？
0: 本来不想来，但放心不下你们。
1: 东风大哥，我们可能有点误会。
0: 都是大哥我不好，信了蒙一语的话。
1: 东风大哥，你可以原谅我吗？
0: 那要看你了，我们还是兄弟吗？
1: 当然了。

0: 你怎么会用无极剑？
1: 看在昔日的情分上，我利用你不死，但我与西门夫人的账今日必须了结。不欲取你性命，你不要这样。
0: 我知道今日明珠难逃你的魔掌，就让我为明珠打个前战吧。
2: 慧可，你怎么这么傻？
0: 我不傻，今生虽然没有得到你，但是你一直在我心里。明珠，你们快走！

0: 是谁？
1: 你应该先知道你自己是谁。
0: 我是谁？我是武当派的少主。对，对，我是谋一羽啊。
1: 没错，你是谋一羽，但你不单是这武当派的少主，你还是这西门夫人的儿子。
2: 住口！
1: 夫人，你自己说呢？20多年前，他和谋苍狼鬼混在一起，生下了一个孽种，那就是你。你们家族出了这么羞耻的事，当然是埋藏起来最好。现在如果我马上把你杀了，西门夫人心里不知有多庆幸呢。

0: 玉静，乔儿，我们到了。
1: 这冰崖真壮观呀！
2: 这冰壁里为什么会有剑啊？
0: 此地名叫冰崖剑冢，被冰封在这里的兵器都是我昆仑派先祖挑战各大门派高手所得的战利品。
1: 青城派日月双剑？
0: 对，青城派的日月双剑本是青城派的一对夫妇所有，后来拜于我师祖，此双剑和剑谱便冰封于此处了。
2: 这儿还冰封着紫阳剑法。
0: 这青城派的紫阳剑法讲究手无秩序，阴阳双修。
1: 崆峒派夺命鸳鸯钩？
0: 对，玉静，这崆峒派最擅长用骑兵了。
1: 东方大哥，怪不得会这么多剑法，原来这儿藏了这么多东西啊。
0: 我昆仑派历代掌门的重任就是不断地完善飞鹰剑法，为了完善飞鹰剑法，我们必须不停地挑战各大门派的高手。
1: 这七十二路夺命剑法怎么会在这儿啊？
0: 玉静啊，这是我父亲东方晓当年挑战武当俗家掌门两湖大侠何其武时所学下的剑招啊。
1: 何其武？那是我外公。
0: 对，当年我父亲第一次挑战时受了伤，等他伤愈之后准备再战的时候，武将掌门告知何大侠已死，我父亲郁闷不已，便要了这残剑，回来后根据自己的记忆写下了七十二路夺命剑的要诀，将此剑和剑谱冰封于此处，后来他老人家便不知所踪了。
1: 哦，原来东方前辈也是名剑痴啊。
0: 当然，我父亲他对剑法的痴迷更甚于我。
2: 七星剑，你们快看，七星剑在这儿。
1: 七星剑，

绝剑，当初某苍狼在武当的比武场上就是使出这一招打败了五色长老，真是让我大开眼界。若不是亲眼见过某苍狼用过这一招，我当真想不到将叱咤江湖西门盟主必死的人竟然是某苍狼。某苍狼何等卑劣，为了习得昆仑派的秘籍剑法而不顾廉耻，勾结已为人妇的西门夫人，甚至还让他助胎暗结，生下你这个孽种。虽未手臂仇敌，却也了了我这多年来在心中的恶气。西门夫人，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0: 这去。
1: 原来我们这一路是因为东方大哥你相助，才能够顺利的找到这里。
2: 那真是要感谢东方大哥了。
0: 不必客气，我们是兄弟嘛，客气了。
1: 谢东方大哥了。东方大哥，这剑在冰壁里，我们应该怎么把它取出来？
0: 这冰壁据说千年不化，被冰封进去的东西还真的没有人曾取出来过。
2: 东方大哥，你看我们要是用剑去挖是否可行？
0: 这眼下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试试看了。

0: 这样不行，这冰实在是太硬了，我们这样挖下去得挖到什么时候啊？
1: 哎，我们把它砸开吧。
2: 不行，再怎么说这也是我昆仑派的圣地。
0: 对，我们是来取剑的，又不是来搞破坏的。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我们怎么办啊？哎，玉京，我有办法了，
0: 快说。哎，不会是生火吧？
1: 生你的头啊，这地方连个树都没有，怎么生火啊？
0: 那怎么办？
1: 你可以试试你的无极功啊。
0: 哎，对呀，我可以用内力化掉啊。

玉江，想不到你的内力如此深厚啊！东方大哥，这就是纯阳无极功心法的作用了。你的内功，我虽看不出门道，但凭你这份持久，可是世间罕有啊！乔儿，我再来助他。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公子？能让我看看你的佩玉吗？
1: 夫人怎么知道我有佩玉？

七星剑，我拿到七星剑了，七星剑。

0: 少主来了！少主！
1: 别叫我少主。你们回去吧。回去告诉我爹，前半生我做了他的儿子，但这后半生我要做我娘的儿子。
0: 少主，你真的不跟我们走？
1: 把这个交给我爹。

0: 孩儿给剃了。娘，孩儿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孩儿之前一直在为父亲做事，从来不问对错，也不问缘由，但以后不会了。从今往后，孩儿要做回自己，要做回真正的牟一羽。
1: 真是我的好羽儿。
0: 娘，你身体好些了吗？
1: 无大碍。快过来，快坐下。嗯，
0: 娘，你身体好些了，孩儿就放心了。
1: 玉儿啊，这些点心都是燕儿最喜欢吃的。段银阁点心多，你看你喜欢不喜欢吃？如果你喜欢吃的话，一个月都不会出。

0: 同样的。你喜欢吃哪个？嗯，
1: 就这个吧。
0: 好吃吗？
2: 嗯，
0: 喜欢吗？
2: 谢谢你啊。我跟我爹这些年，我爹从来没有问过我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
0: 玉儿，他叫涂云，是当年你爹赠予我的定情之物。当年在江湖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爹的名号。他少年英才，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他便把这随身的图影赠予了我。他跟我说，君之妾有夫，赠妾双明珠。那时我还年轻，一心一意跟着你爹，后来有了你。可是你爹野心很大，他一心想独霸武林。后来他抛弃了我，还狠心地带走了你。我实在走投无路，又返回了昆仑山，重新跟西门木生活在一起。
2: 娘，我爹是个懦夫，这些年让娘你受委屈了。
0: 他是个野心家，娘不委屈，只是这些年委屈了你，从小没在娘身边长大。
2: 娘，孩儿不回武当了，孩儿要永远留在你的身边，好吗？
0: 我的好玉儿。
3: 我不。娘，娘。
2: 燕儿，你这是怎么了？你有个哥哥你还不高兴？
3: 我的哥哥只有一个，他叫东方亮。
2: 你要是因为他的事而恨我，那我这个当哥哥的任你处罚。
3: 谁稀罕处罚你了？
2: 你
3: 娘，你要是因为这个半空中掉下来的哥哥不喜欢我，那我就不高兴了啊。
0: 嫣儿，你永远都是娘的心肝宝贝儿。
3: 听到没有？不许跟我抢。
2: 好，哥哥不跟你抢，你就是让娘给宠坏了。
0: 玉儿啊，燕儿被我宠坏了，从小到大都刁蛮跋扈，但是她心地善良，没有坏心眼儿。你这个做哥哥的可要多包容她呀，知道吗？
2: 娘，你放心，从今往后你和燕儿就是我最重要的人。

0: 如今郭东来是否在辽东，是生是死，我全然不知。
1: 那我们现在即刻去辽东。
2: 没想到这柔弱的小丫头力气还不小。
3: 东方大哥，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8: 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家好，我是小十一，晚间黄金时段的中国戏曲向音向集萃，为您播出由吴凤花主演的粤剧《三看玉妹》。《三看玉妹》是粤剧舞台上一部经典作品，该剧刻画了封家进三看玉妹，彼此由钦佩、羡慕到相爱的感情层次与心理活动，意趣相应，跌宕有致，富有浓郁的喜剧色彩。更多精彩马上就到，小十一陪您一起来看中国戏曲向音向集萃。

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玉华如炼，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音，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炼，诗韵千年。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坛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修经纬，融天地众生。
1: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三四，
0: 寻根溯源，细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哎，夜半掌阵。

0: 起打算
1: 长针你知贼不知贼长针你知贼不知贼
0: 哦小生不知贼不知贼呀
1: 你身为我们小贼我无上马几名老乡也修留印照马都苦托你都无上金什么尽管苍山花园做成月里一子时几位老乡也观察不取又一名单小姐与借滚灯一直花摇又没少乱笑我我有力气使我用的哎
2: 呀
1: 将掌正修成一个曲推下去从恩的是
0: 他的大人就生有变呐
1: 将
0: 他的大人啊放了
1: 将啊

0: 的专家已经遁命了。
1: 哦，哎呀，老夫还是分离不清，还请大人指明，
0: 那可的是假，不可的是真不得，不可的是假，可的是真，可的是假，不可的是真。老汉，有道是请真即真，请假即假，我的命不由真的，谁是假，谁是真，不问比谁问张嘴。好，张真，你总是说来可的是真还是不可的是真。
2: 启禀二位大人，学生与美丹小弟相言以来，今生命中千恩百，今日大当主张修正，可的是真，不可的是假。
0: 且有来，我愿说可的是真，

起牌，下三声打下去。老贺，你不要俯瞰来看，杀了假宝公不要紧，杀了真宝公那还了得？谁是真宝，谁是假宝？哼，问是端的名义，修是真宝；端不名义，修是假宝。

0: 张兰，你可认识我吗？我怎么不认识你了？你这个娘子没有胆小，不，我不是没有胆。
1: 哦，那一定是关外先知了。
0: 也非关外先知，我是逼不得你。
1: 离离什么？
0: 张兰，你不要害怕，我是逼不得你。

郎君比上比起远呀。

恋爱不光呀，谁知今日才遇了他，我因一来便心脏。

将自己

愿将这个礼物奉献给我发动红色主动。

想。

0: 起花衣打纸，
1: 无奈地来虽不与他，尔等退下。
0: 孙子，
2: 小妖叩见娘娘，
1: 李玉不必惊慌，我得来得救于你，
2: 多谢娘娘。
1: 你愿大应还是小应？
2: 大应真的，小应何来？
1: 小应在我到南海手里，五百年后得到东西。大应把雨林三片，当着万箭受苦。
2: 小妖情愿答应，
1: 恰是为何？
2: 为了战争，小妖情愿当着万箭受苦。
1: 战争乃是万夫所指，你为他抛下千年大应，岂不可惜？
2: 娘娘，那战争乃是至诚君子，小妖与他黑是三门，我若问他，万真什么心？完了什么道？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吼，
1: 他们都想来看看女将军。
0: 啊，只是叔叔要他们看上一看。
2: 哎，孩儿啊，我找女中英豪为你一人旗归飞法，怎能让这些凡夫俗子观看？快快上面见驾去吧！
0: 对对，
2: 见驾去吧！你为他人请，
1: 请。

0: 让你抱快递抱快递，你偏偏像老女耕地一样慢腾腾慢腾腾地。
1: 你玩怪我呢，我叫你帮我挑一位，你为什么不肯？
0: 是相公叫你挑地
1: 啊，这里面的定心你为什么要去？
2: 一进来这里啊，佛像嘛约有什么用呢？金丝别鬼，你们快还摘得上去吗？
1: 我看
0: 相公抱快点摘摘看。
2: 好，你为金丝挑上一位单子，我们滚快摘上去。
1: 嘿嘿，相公叫你挑，
0: 哼，跳就跳。
3: 委屈吧，委屈吧，
1: 困了半天，
4: 毕竟几面
5: 衣裳是破下子不见，
6: 尚未看见吃了一遍，
3: 今年难见难见今年。
2: 请问两位，这样的脑袋困什么呀？
7: 困女将军吗？
2: 困女将军，女将军是谁呀？
3: 女将军是谁呀？
6: 老汉，我倒是烈子一儿呢。
3: 讲错，
2: 又把老丈相告。
6: 好，好，好，奴。这位女将军名叫刘金玲，她的父亲刘天花黑口作乱去出征，谁知那黑口真骁勇，反把官兵来围困。刘金玲得应信，马上领兵去救应，不但救了刘天花，还把那黑口也扫平。今日百事为朝来，惊动了满城老百姓，都想看看女将军究竟是怎样一个神。
5: 相公看一看，
8: 相公看一看，
9: 相公看一看。
2: 大明嘉靖皇帝位于美清国公子刘金鼎。
3: 女将军追封为女美娘娘了。
2: 与出征时在东岳庙求神保佑，曾许下宏愿，今得神归来，特献本月神符，谢神了
3: 愿。这下我就要当娘亲了。
2: 从今天起，晴气三天，了愿之神停止一朝，凡路经之处，不论君民臣等，一律不准偷窥与愚昧。
3: 万事万道，
2: 只有各位年老者我去上我发配从军。
6: 嘿嘿，年轻者在官，
2: 年轻者立在。
6: 尊光尊光者，
5: 算了，不去烦我不了，不过愚昧娘娘又不为死的，我啊还是委屈做我的上帝去。喂，真切喽！
10: 我是他们半晚没有下令，我还是委屈吧。
6: 我还是为家保我的身子去。
11: 愚昧娘娘看不到，我还是为家看我自己妹妹去。

0: 为什么偏偏不准人家看你？嘿，别怪
1: 啊！
0: 我看这个虞美娘娘一定生得像天仙美女一样，所以不让大家去看你。
1: 嗯，我看这个虞美娘娘一定不会好看。
0: 为啥？
1: 哎，要是虞美娘娘生得像天仙美女一样，皇帝也是爱面子的，必定让大家去看你。哎，我看这个虞美娘娘不是麻子嘛，就是瞎子
0: 啊，
1: 不是娃子不嘛，就是特别子。皇帝为了爱面子，所以才不让大家去看你。
0: 嗯，我讲不是的，一定十分好看，
1: 十分难看，
0: 好看，
1: 难看，
0: 好看，
1: 难看，
0: 好看。
1: 小哥，到了年下那天，你带我们去看好吗？
0: 去看？
1: 哎，
0: 你要与相公去杀头啊？
1: 杀头？杀我们相公的头？
0: 哼，
1: 我们相公是户部尚书封雷上的儿子，谁敢动相公一根毛？
0: 那，万岁他的王邦官家之事也是要杀头的。
1: 哼，你真是胆小鬼！
0: 哎，相公不敢去，你敢去啊？
1: 嘿。相公不过去，哎，相公，你过去吗？
0: 哎，相公，你不怕杀头啊？

0: 贵，是董玉苗可见这个做市民们参观改变吗？
1: 是啊，
0: 鱼没有怎么可偷？
1: 忙忙什么鱼的？
2: 小狗鱼呢？文昌的对花园有一个圆洞，可以进去吗？
0: 我经常都洞里钻。

0: 娘是个年轻男子，
1: 望下去赞亮。
2: 哎呀，娘娘，下面冤枉啊！
0: 免朝外鬼，
1: 你躲在神台底下偷看哀家，难道是有战力不得？
2: 哎呀，娘娘，小民并非来推考娘娘的，万望娘娘大发慈悲，饶我一命，愿娘娘福寿绵绵，子孙满堂。
0: 呸！满口无言。
2: 哎呀，娘娘，小民并非无言，我实在是吓昏了啊！
1: 你既然不是前来推看哀家，为何要躲在神台之下？
2: 请娘娘息怒，用小民讲来。
1: 讲。
2: 小民本是乡下人，
0: 别问你乡下人这里生，
1: 让他讲下去。
2: 哎，是啊，这位姐姐值得对呀，我要。

0: 瓜，难道你以为不吃？分明是一派胡言！
1: 哎呀，娘娘，小妹只因家道贫寒，从小没有读过书啊。
0: 难道你的耳朵也聋了

0: 害。
1: 姑娘的老母贫穷，无人侍奉，就少你不是。
2: 张小儿，你快快委屈吧。
3: 哎，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2: 不是师傅的张小二，娘娘好生值得放你委屈，我要去与父为。
4: 娘娘有所谓之，花灭雨林中灭不，小命出去，实是难保命啊！
1: 巧莲，吩咐雨林军让张小二出去，不得阻拦。
2: 是。外面雨林军听着，娘娘谕令放张小二出去，不得阻拦。
5: 是。
2: 张小儿，你快快委屈吧。
3: 哎，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4: 哎呀，
2: 娘娘，
4: 我晚上怎么又看到娘娘啊？

0: 퀴즈 경례! 에이자사오, 니보스니 진건 취日复返. 我娘娘不在，小妹未曾求谢大恩，要是回得下去，我娘文气情又定要责骂于我。娘娘不舍你，为什么不谢谢大恩？这样，岂非杀得老娘七老爷茶与贫不离，怪小妹我再要回来不谢娘娘不沾子。哎，
1: 倒是一个知情达理的小子。
0: 求谢娘娘不沾之恩，愿娘娘百年富贵罢了。张秀儿，谢谢娘娘不沾之恩，愿娘娘岁岁平安。
2: 去吧。
0: 张秀儿，谢谢娘娘不沾之恩，愿娘娘
2: 什么？
0: 愿娘娘称心似意。
2: 啊。

没去、哎、你是吧曹门外真是多此一举。

0: 儿好喜我儿。
1: 弟弟，女儿喜从何来？
0: 今日早早，万岁赐予我儿上联宝匾。
1: 哦，好一对上联宝匾。
0: 万岁言道，得等明成与我儿先去驸马，这上联宝匾就是我儿廷嫔之分，望我儿要好好珍藏呐。
1: 弟弟，
0: 儿啦，今日四更时分去东岳庙念香，到这日再回。路上辛苦了啊。
1: 王爷，你娘去年香本到早后未来了，偏偏在庙中见到了。哎，
0: 在庙中见到了什么？儿啦，见到了什么？
2: 神台底下多着一个神
0: 啊。好，竟有这样不怕死的神。儿啦，此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
2: 是年轻的。
0: 是男的还是女的？
2: 是男的。
0: 你可曾见到他？
2: 见到的。
0: 他可曾见到你？
1: 当然见到的。
0: 贾云
3: 才，
0: 你将此人拿来与我千刀万剐，万剐千刀。
1: 弟弟，
2: 你儿把他放嘴里啊。
0: 儿啦，这是为什么？
2: 弟弟用兵。

0: 哎呀，孩儿啊，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1: 怎么倒是我的不是？
0: 齐本王王法难施，国法难用，你就不该轻易的将他放了哦。
1: 是国道忠贞孝子，圣人得敬之，总算复返的了，也该宽赦三分。
0: 哎呀，你

0: 我来问你，那个年轻乡民姓什么名字？
1: 王爷，谁已经放走了？王爷，你在问他做什么？
0: 你我讲，
1: 他叫张小二。
0: 家住哪里？
1: 住在什么？哦，哈利哈达。
0: 什么哈利哈达？
1: 住在什么哈达门外哈利五度？哦，哈达城。
0: 什么什么哈哈哈？
1: 喏，哈达门外哈利五度哈达城。
0: 哦，知道了，下去。
1: 是。
0: 贾云
2: 才，
0: 命你打四名教尉，与我到哈达门外哈利五度哈哈。哦，五里木头，嘿。与我到哈达门外哈利五度哈达城，将那刁民张小二砸来见我。
3: 哈达门外哈利五度五里五度，
0: 张小二啊，张小二，你把老夫我考得无里无土，老夫我求教你死得无里无土。

0: 想辛苦了，我是早先安息吧，你们歇歇去吧。
1: 是。
0: 秋莲子，秋莲子，
2: 娘娘还在生气呢。
3: 是啊，谁叫你说话总不来神？
2: 我想这种事情讲一讲又放，谁知道王爷会这样大惊小怪，把娘娘埋怨了一顿。
3: 我说你呀，老脾气总是不改，肚子里知道了一些，非要讲出来才痛快。爷儿呀，可要改改了。
0: 爷儿，我再也不敢多讲了。
4: 哎呀，你们还在这里讲些什么？
2: 娘娘，刚才都是我讲了不好。
4: 哪个管你嘞？快起来吧！
2: 多谢娘娘，彩莲子，彩莲子，我才知道娘娘是不会怪我的。娘娘，这种事情都要怪那个黑人的张小儿不好，
4: 怎么能怪他？
2: 要不是他，怎么会弄出这种事来？哎，娘娘，你还不是王爷一派了40名教尉去捉那张小儿了？
4: 当真？
2: 当算真？
3: 哎呀，你这话嘴又来了。
4: 这边是何时好？
0: 娘娘，什么时候是好啊？
4: 没什么，你们下去吧。
1: 是。

0: 秀儿，求求娘娘不沾之恩，愿娘娘把你富贵。张秀儿，这些娘娘不沾之恩，愿娘娘岁岁平安。张秀儿，三岁娘娘不沾之恩，愿娘娘称心似玉。
1: 张秀儿，张秀儿，张秀儿，
2: 娘娘，
1: 娘娘，
2: 张秀儿，
1: 娘娘。

不好了，不好了！娘娘送文电到，一定是有病了，带我去禀告王爷知道。有没？有没？有没？哎，怎么糊里糊涂又去禀告王爷了？娘娘她怎么才在这里？莫非昨天被王爷埋怨了几句，又发生性脾气了？哎呀，不对呀，他为什么又叫张小孩呢？哦，莫非昨天在庙中见

0: 哎呀，女儿，女儿！
1: 弟弟，
0: 哎呀，儿啦，你病了啊？
1: 女儿，我没有病。
0: 哎呀，看你正是黄昏用眼交彩，正是是无病啊！
1: 王爷，官人来了。
0: 我命他觐见。
1: 是，有请官人赐下贺品。
0: 哎呀，儿啦，有病怎能不可？可一可，可一可啊！
2: 接过王爷。
0: 罢了，先生，请。
2: 是。
0: 哎，乃是娘娘千岁有病啊！
2: 哦，乃是娘娘千岁有病啊！得小姨与娘娘千岁我还没啊。牙关姐姐，牙关姐姐，我这里有红绿两线，请问在娘娘千岁的丰收木屑上，左红右绿啊？
3: 知道。
2: 左红右绿，
3: 知道，知道。
0: 先生啊，你与娘娘千岁看病，可要谨慎仔细才是哦。
2: 请王爷千岁放心，休说与娘娘千岁看病，就说与平民百姓看病嘛，小姨当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哪怕是粉身碎骨，也当为病人出力哟。
0: 娘娘千岁的病源，你要推敲得真，千万不可乱下定论哦。
2: 哦，不消王爷千岁吩咐，小姨是有诚实讯。

0: 吾思金良义，至今铭记在心，非是小义在你王爷面前夸口。不论大兵小兵，重兵轻兵，或是疑难之争，或是不知之争，
1: 先生，你太啰嗦了。
2: 巧莲，我们与兵宽些什么？
3: 娘娘，与兵副兵杨光一生宽一宽，谁知道了？
0: 哎，宽一宽，宽一宽啊！
1: 好啦，宽一宽，宽一宽啊！
3: 光一生，娘娘身体什么病啊？
0: 娘娘这病，似下非下，死去费劲啊！哎呀妈！娘娘千岁，没些见物。哎呀，哎呀，哎呀，请王爷领情告密，
1: 先生，
0: 领情告密啊！
1: 先生，
0: 回去，回去。

哎呀，不好！方才听先生言道，我儿似金非金，似虾非虾，是金亏我女儿一味而生气，一味而笑，莫非真

金公子。

心啊，一为二小，一为二脑，什么死精非精死下非下，这到底是什么病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呀，我正式发了婚礼呀、啊。本来嘛，这声音时候挂得上去呀。

0: 是大惊小怪，
1: 虞美娘娘要死了。
0: 你说什么？
1: 虞美娘娘要死了。
0: 哎，这样。
1: 哎，师傅，虞美娘娘我没有死你。虞美娘娘我没有死你。
0: 哦，真的没有死啊。
1: 嗯。
0: 哦哟哟哟哟哟哟。
1: 不过拼得很厉害。
0: 你们怎么会知道的呀？
1: 外面王鹏告过。
0: 王鹏什么些？
2: 鹏粉我是背不出的、
0: 啊、
2: 不过沈家讲的我倒忘记的一些。
0: 好好好，沈家讲些什么快快告诉我。
3: 相公。

0: 为什么？刚才想到个对，被你想过这样的车，我又忘记了。
1: 你呀、啊？
2: 哦，我想起来了，是导演卖饼的一样，是东是店，政府社长费下费劲，哪用要放弃都往眼前屋子上，立刻进攻兵民君王，造一款兵疯子挂帮。嘿，相公，我有赏呢。
0: 哦，赏什么？
2: 昆号兵正奉冠本王，不虐为冠王金千两。相公，外人呐，外家也调特别重赏，年龄相仿赵魏东厂，
3: 年龄相仿赵魏东厂。
1: 是真的吗？
3: 真的呀，挂的王榜岂为是谎？
1: 嗨，风家境啊，风家境，要是你有你心意能通一道，那该有多好哦。哎，那虞美娘娘的病生得好乖呀。啊
4: 啊
2: 塑料，
0: 嗯，
2: 相公，我看这个虞美娘娘还是死了的好。
1: 脱脱脱，那怎么好让她死呢？
2: 脱，哎呦，那怎么好让她死

하하하 이거 커있어서 봐 진짜

예, 지퍼!

0: 上小姨也合理，
1: 先生少礼一旁轻松，
0: 皇帝在此那有小姨的所谓，
1: 先生为娘娘宽病而来，应有不少之礼，
0: 谢王爷，小姨方是高手。
1: 请问先生正姓大名？
0: 凡圣姓徐，曹氏金家。
1: 哦，徐金家，徐医生。不知徐医生是哪一位名医门下？
0: 小姨乃是家传，我也是替舅代了。
1: 哦，替舅代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听先生口音，倒不像是本地之谁。
0: 小爷乃是他乡迎衣而来。

0: 寄生不可谓是成人君子，啥能知道我耳鬓语，本王保你采草为官。
1: 哎，王爷，小爷非为求官而来呀。
0: 那你为何而来？
1: 请小爷一点为力，能使愚昧娘娘奉天早日解狱，我女儿已死了。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先生真是清高得很呐、啊！家园
2: 菜，
0: 快与先生陪酒接风。
1: 王爷且慢，酒冷可热，这笔可不能负。
0: 先生这是
1: 哦。这是在上的童儿，快去见过王爷。
3: 见过王爷
0: 罢了。家园
2: 菜，
0: 快与先生的童儿去永固酒吧。
2: 是
0: 巧莲。
3: 哎，见过王爷
0: 罢了。巧莲，这位是与娘娘来困病的九代祖孙徐医生，快快上面见上一礼。
3: 是，拜见徐先生。
1: 这位姐姐罢了。哟，
0: 乔丽，你去禀报娘娘知道，求是本晚即刻陪本先生同上宫楼。徐先生请。
1: 王爷同去。
0: 理当奉陪，理当奉陪呀。
1: 此次有劳王爷。
0: 先生请啊。

0: 先生，前面却是功劳了。
1: 王爷，稍来片刻，待小爷特下谕旨。
0: 先生，你特许这人？
1: 王爷有所未知，娘娘现在有病，奉天庭传许诺，穿雪灯楼，脚步沉重，定要镇痛楼班，惊动娘娘的奉天，奉天惊动，马跳就要失常，这样一来啊，虽难挣脱娘娘现在治病了。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先生真是细心之人呐、啊，这是特下许旨，有无先生珍重，使本王于心不安呐、
1: 啊。为了娘娘千岁，何须些许小事啊？
0: 此次先生请。
1: 王爷，且慢。
0: 先生，你又有何事？
1: 王爷有先见之明，何用小爷讲的呀？
0: 哎呀！老夫一时倒想不起来了，请先生明讲吧。
1: 恐冒犯王爷，王爷桌上传的许旨嘛，
0: 你也要老夫特许？
1: 哦，恐有失王爷管天呀。
0: 哎呀，这是老夫特下许旨，就不为应走了啊。
1: 这个小爷爷子，这是啥传雪灯楼嘛？啊！
0: 这样吧，请先生一人等候，老夫在前厅设宴等候。
1: 小爷遵命。
0: 先生请。
1: 哎，王爷，这是他吗？
0: 是的的，是的的。
1: 还是请王爷一同上来的好。
0: 先生请。
1: 王爷一同上来的好。
0: 先生请。先生请。
1: 王爷一同上来的好。送王爷。

0: 么事？卫兵娘娘失踪挂了早一报，一连数日未有医生前来接报。今天又一位徐先生来了，岂不是一件大喜事？
1: 哎呀，巧莲，我没有病。
0: 娘娘，刚才王爷叫我先来禀告于你，他立即带着徐先生同上楼来。王爷，我徐先生上楼来了。明君王爷，
2: 巧莲姐。
0: 咦，徐先生，怎么只有你一个人上楼？
2: 王爷他两高兴就不会走路，故而他命我一人来的呀。
0: 先生为我要特许登楼。
2: 巧莲姐有所未知，娘娘现在有病，奉天听从许诺，穿靴登楼，脚步沉重，定要真同楼班，精通娘娘的奉天，奉天精通，马条手要失常，这样一来啊，就难诊断娘娘现在治病了，故而我要特许登楼呀。
0: 徐先生果然与众不同，先生稍待，带我去禀告娘娘。
2: 巧莲姐，
0: 娘娘，王爷他没有上楼，徐先生一个人来了。
1: 是此人好，谁叫徐先生下楼去吧。
0: 娘娘，徐先生乃是接了王榜，奉了王爷之命来的，怎能不娘快禀，谁叫他下去呢？
1: 哎呀，我没有病，宽喜什么？
0: 娘娘，你虽是无病，可紧接着来神思恍惚，心神不宁。要是再这样拖延下去啊，岂不误成一场大病？娘娘，还是看一看，看一看。
1: 哎，真麻烦。
2: 乔丽
0: 先生，请。
2: 好。
0: 慢。
2: 什么？
0: 哪来？
2: 什么呀？
0: 红罗线啊。
2: 什么红罗线啊？

0: 吃力气，难道薛道明一来与娘娘开明都是千妻爱马的吗？
1: 是啊，
0: 怪不得难诊断娘娘之病了。

0: 炖品啊，从马挑的强索夸买来下顿品行，必须要按的正确才能对症下药。如果稍有不正，岂非无为平人？
1: 哦，
0: 千辛万马，疾病百出，那是风采仙童啊，绿把真童啊，这样真能端正起名。我们徐家是从来不有这无人之气呀、
1: 啊，是吗？
0: 那。秋台乡村取着平手二马，断平四神不能要到平次。
1: 哎呀，对，许先生果然是个高明医生。
0: 没有一点小本领，还滚起来接包。乔莲姐，还是请娘娘平手二马的好。
1: 自恐娘娘不肯意允。
0: 咦，你是要表明我的来意呀？
1: 翠。啊困病我有什么礼仪呀？
0: 那礼仪真诚呐！
1: 好，许先生外面上台，你让我去试试看。
0: 乔丽姐，
1: 娘娘，许先生说前些二马难以诊断病因，需要平手二马啊。
2: 你不知道这里是公楼吗？
1: 娘娘，你当年徐先生与你困病的礼仪真诚啊！
2: 困病有什么真诚不真诚？
1: 娘娘。

0: 小人虚情假悲泣，愿娘娘奉替早日痊愈。
1: 许先生，快与娘娘问嘛吧。

0: 石先生，石先生啊。
1: 嗯，娘娘的凤眼啊，由师傅添了吧？
0: 是的。
1: 哦，娘娘世上头昏目圆吧？这种官杀不官杀，是不是时轮时逆？而他又轮也不退哇、
0: 啊？徐先生，娘娘生的什么病？
1: 娘小姨再问一马。
0: 好，请。

0: 许先生，娘娘到底生的什么病啊？
1: 据小爷看来啊，娘娘是冒水风寒。
0: 受了一点风寒，病危这么重吗？
1: 才要诊断旁的病因，还需看看娘娘脸上的气色是否啊。
0: 什么？我要看看娘娘脸上的气色。
1: 再来老姐姐，
2: 她五年前来戏弄于我，强烈不要困了，把她滚下楼去。
0: 是。
1: 哎，乔丽子
0: 也派五颜仙来戏弄娘娘，不要狂聊，快快滚下楼去！
1: 乔丽子，乔丽子，乔丽子，这，哎呀，乔丽子，
0: 哎呀，嘴巴，乔丽子，不要杀得娘娘生气，你性命难保。
1: 乔丽子，
0: 嘴巴。你是什么人？
1: 哦，我是来娘娘看病的徐先生啊。
0: 曲先生，此人好面熟。哦，乔莲子，乔莲子，乔莲子，我看这个曲先生呐，好像是在动物庙中见到你那个张小儿。是啊，我也在这里想，莫非曲先生就是张小儿？嗯，现在娘娘睡了，我们一起去看看清楚。嗯，去看看，
3: 走。

0: 是先生
1: 啊，他在哪啊？
0: 在哪啊？
1: 在不在远？我还不知道呢。
0: 啊，巧莲，你快去！
1: 啊，亲王爷把他赶出府去。
0: 不，
1: 不什么呀？
0: 哎呀，巧莲，你与我去去去！
1: 对对对，我是请许先生。

0: 行，不一直样的巧是吧？
1: 念念，什么巧不巧啊？
0: 哦，我是说不会一直样一个巧医生能看好我的病。
1: 念念，巧也不巧嘛，得许先生与娘娘看过脸色之后，谁知道了？
0: 啊，巧莲，
1: 嗯，
0: 我想观看脸色，总说不雅吧？
1: 那么你叫他来做什么？
0: 是。
2: 娘娘，徐先生要看看娘娘脸上的气色，那就让他看看脸好了。
0: 那是娘他嘞，困吧。
1: 徐先生，请。
3: 我。看看娘娘脸上的气色，为的是四娘娘能见我一面。四句，
2: 徐先生，快娘娘看病吧。
3: 哦，娘娘面色微红，此内非日神火，必先微露清音，必定心神虚惊啊。
1: 是啊，我家娘娘一定是在冬月庙中被那个黑生的张小儿吓了一下，睡了惊了。
2: 娘娘在八万军中什么却不怕，岂会怕那个短命的张小儿？
3: 哎呀呀，二位姐姐呀，这叫做无风不起浪啊！
1: 许先生，这叫做富贵不生平啊！
2: 许先生，娘娘到底生的什么病啊？
3: 事情三桌一子娘娘的病。

0: 应，万事不能放下冷端啊。
1: 为什么？
0: 需要宽顾深思才能下端。
1: 宽七十万端病情，宽深思则生。
0: 哎呀娘娘，宽深思更重于七十呀。
1: 何以见得？
0: 那天子精神藏于神，与地子精神藏于五谷，神子精神藏于三木。三年盗墓终于成，神愧神作，过去苦自己争，不但能多疾病因，还能自己病根，事不宽伤我，就难自己行了。
1: 是此徐先生，你来困吧。
0: 多谢娘娘。

0: 雪莉，快去禀告王爷，使我明天晚要请徐先生看病。
1: 娘娘，要是王爷他不允呢？
0: 这，哎呦，
1: 娘娘，
0: 哎呦，
1: 娘娘，
0: 巧莲，我晚要请徐先生

0: 小林，你与我数一数，这花子上面有多少的花朵？
1: 是。
2: 娘娘，塞上耳朵。
3: 当真？
2: 娘娘不行，实际的数一数嘛。
3: 啊。哎呀，真是有缘！
2: 娘娘，什么有缘无缘啊？
0: 啊，我是说花朵落单佛也无缘，花朵成啥？与也有缘。
2: 娘娘，你何必问我呢？
0: 我问你什么嘞？
2: 我不敢讲。
0: 是你讲嘞。
2: 多谢娘娘。

0: 先生，怎么越子越你一个人上嘞？
1: 是啊，
0: 我家王爷也是怕高水，怎同来办么？
1: 乔丽姐，娘娘今日平静是何啊？
0: 范儿家从了
1: 啊！
0: 你往哪里去？
1: 我无法子的娘娘自评了。
0: 咦，许先生，你不是说已经知道娘娘的评语，怎么又无法子的娘娘自评了？
1: 这，
0: 哼，老子对你讲，要是看不好我家娘娘的评，今天休想下楼。进去。
1: 是。
0: 我去禀告娘娘。
1: 是。

0: 娘娘命你进军。
1: 四。
2: 小玉拜见娘娘千岁。
0: 施先生禀。

0: 娘，小爷方是高手。不知娘娘服药之后，可觉得轻松一些？
1: 徐先生乃是神医，我家娘娘啊，已经不药而愈了。
0: 不药而愈了。啊，娘娘起身，今天命小爷上楼，不知有何吩咐啊？
2: 许先生，我有一事同问。
0: 娘娘，请讲。
2: 许先生，你真姓哪？
0: 哎呀，娘娘，许先生当然是姓许的喽。
2: 这，你住居何处？
0: 哈大门外。
2: 什么地方？
0: 哈里五渡。
1: 哈大城。哎，
0: 哈大城，哎，哈大城呐、啊！
2: 祝上周五胜利，
0: 祝上八日前我也是第九代了。
1: 府上共有几人？
0: 家里共有六人。
2: 哪几个？
0: 爹爹、母亲、兄长、嫂嫂，还有小爷我。
1: 你少了五个，还少一个呢。
0: 还有一个
2: 是谁？
0: 是妹妹呀。娘娘亲生，你问得小爷这样仔细，这人。

巧板相面巧板意思三番样子心的喜怒于我鸡蛋何切阿姨娘娘小姨我真的是虚

救命啊！那么你到底是乐队混棍是性命，还是一生？瞧你这样、啊。

0: 断子是现僧。呸，他不肯见，你与他斗剑之僧换剑。
1: 乔莲姐，
0: 是现僧
1: 乔莲姐
0: 娘
1: 乔莲姐。

0: 再将他交与王爷，将他五花大绑锁在这处敲锣打鼓与监视中，送去这斩首。好嘞，
1: 乔丽，
2: 乔丽姐，我说这就是六娘娘的不是了，
1: 怎么都是 A 家的不是？
2: 娘娘。

0: 谁叫你不讲真话？
1: 是啊，一位张小孩，一位徐先生，叫我家娘娘怎么相信你呢？
0: 好。

0: 是先生，我请娘娘念你宽平月供将功所成。那去吧，
1: 瞧你去，瞧
0: 你
1: 去。
0: 哎呀，你总是聪明一时，懵懂一时，快去吧，
1: 瞧你去，瞧你去。我妻子为此而来，将功。

0: 为家去，非告弟弟催命万岁，马上红灯挂轿到你府上前来迎娶。到那时喜上了我封家金，希望你是老老有福啊，两年七岁我们同堂进天吧。
1: 封家金，你金棍巧扮一身藏金功了，喜农娘娘才万千了，我与你上殿见家去吧。放下了。
2: 是。

0: 是人也到说来帮我。
1: 是，
2: 风雷场求见。
3: 禀王爷，风雷场求见。
0: 这个老匹夫两必是为他儿子求情来了，容他一见。
3: 是，王爷有令，命风雷场觐见。

0: 小奴才只怪你秉色不听教训，做出这等荒唐之事，怎不叫为母痛杀成也。
1: 弟弟，孩儿不孝，连累告他，这是孩儿罪不该沾，还求爹爹设法救我。
0: 你藏进宫来戏弄娘娘，还有何救之有？
1: 弟弟，孩儿是接捧一品，皇位藏进宫来，愚昧轻许两月，真是戏弄娘娘。
0: 此话当真？
1: 娘娘竟是生脸暴毙，掩藏孩儿凶器，弟弟请看。
0: 小奴才，你的少话不小哦。下官风雷上拜见王爷千岁。
2: 罢了，风大人要见本王，为了何事？
0: 千不是万不是，只怪下官的不是，不该秉着教子无方，从之有当，竟让我得到法上与王爷千岁赔礼来了。
2: 呵呵，素闻封大人赐下你竟教子有方。
0: 请问王爷千岁，我儿他身犯何罪？
2: 叫班医生藏进宫楼戏弄娘娘，该斩不该斩？
0: 哦，完了这样弥天大罪，理该问斩。
2: 对呀，
0: 请问王爷千岁，我儿他正为藏进宫楼
2: 接了王邦而来。
0: 他接了王邦，乃是为娘娘千岁宽禀而来，正是他戏弄娘娘。既然我儿戏弄娘娘，娘娘为什么不将他停车，反而趁他上殿报别？这是下官的教子无方，万是王爷千岁的指驾不年呐、
2: 老匹夫，尽管在法帐之上当中羞辱本王，哪完了得？来呀！
3: 有。
2: 将他轰了下去，将封家境开刀。
3: 是。

0: 来去弟弟三位凤家公子，
1: 停战不杀。
0: 凤家公子，你赞他不得。
1: 我又赞他不得。
0: 他是愚公之神。
1: 他功在哪里？
0: 那以后女儿的病体，
1: 他怎为困彼？
0: 不为困彼，女儿怎为痊愈？
1: 他是假扮医生而来。
0: 弟弟，你往膀子上苛人性命，煞非应医之神三通一道，也不得前来接棒。
1: 微臣谢命。
0: 弟弟，事过了这月恩将恩报，那月恩将仇报。
1: 为吾赞他不得，难道万岁爷爷赞他不得？
0: 弟弟，你往膀子上刻成加上一条。
1: 加什么？
0: 弟弟，你来刻。
1: 你林相方，

0: 把凤家公子放了。
1: 是，
2: 谁过？

身无落意，你把魏武当做什么人？

0: 下万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刘天华所罪，封家境巧扮一身藏经功力，戏弄愚昧千岁一日，先系皇罪，本应降罪。故念叛家多年，参将功所罪，经孤王作旨，将愚昧众生匹配于封家境为妻，接得亡魂，亲赐谢恩。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阿王爷千岁，
1: 封他臣
0: 请假。
1: 请我。

0: 亲家，万岁引导江夜的行程在今天完婚，你看是否？
1: 万岁之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太棒了，很硬，真的。
1: 咬牙，我看那个，我看你吓，咬牙吓的，心都疼，我跟你说。
2: 真烦。
3: 我问题在那茬里走。
4: 农村出身学习接触的人少，情商一心就是光去考虑自己的业务，如果要在专业上取得一定的进步，那是绝对是希望跑路，心里只能装着希望，有人有点有点
5: 老师说，细等同于细致的细，只有把细节处理好，才有细。
3: 对，好，对，好，对。
6: 你先让我赞赏，我赞赏以后你再，咱俩一块
3: 哎，
5: 严丝合缝，你看，打不开的眼，要有热心吗？一足这样的话，你才成为一个好人。
7: 对，腿要这样，腿要这样，你俩打好几个。
5: 没有必要吗？
7: 看见没？这就够了。
5: 我是有艺术洁癖的，我从来没有敷衍过观众，我都是用生命去联系的。
8: 我们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农民的孩子，不会讲广州话的，我的嗓子也不好，没人看好。
9: 入伍戏演员很苦，受伤是难免的，脖筋已经粘在一起了，你现在一抬脚就痛，太痛了，
10: 真的是年纪大没办法，有心无力。
9: 唉，在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演戏。师傅他说你还得要唱下去，然后就也是咬咬牙。学艺到现在也差不多30年了，从小家丁啊，然后九把西门庆，然后到那个武松，所以是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演出对我们太重要了，没办法，我一定要参加。做这行就爱这行，你自己选的路苦也要把它走下去。
11: 这是我的头，这是我另一个头，我有俩头。
12: 我们刚毕业的3-4个小孩，都特别好的武生，我们几个人尤其是双刀天天陪我打，打完之后躺地上，哥我好累啊。我师父说你要大胆启用年轻人，为了保证这个戏的质量提升，你必须得这么做，虽然可能把不是很合，但是你多打打就能稍微默契一点。我们贵州京剧院有很多年轻人，就是都特别有信仰，特别有梦想。很多时候你到晚上来到下午来都还有人在练功房练功，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吧。
13: 这个伤是真实的，这还有身上
14: 的，对，前两天打电在台上受伤了，
13: 干武戏的吗？
12: 这帮年轻人还是想要想好渴望，很感染我。这个艺术里面的东西太深奥了，能够伴随你一生的这么一个事情来去学习研究的，咱们这个京剧确实值得我们追求一辈子。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0: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

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了就后面睡一会儿，水不喝了就扣上它放在这儿，别撒在怀里了。哎，这一趟下来扣出去七七八八的能剩下六七百哦。我这在路上啊，我老想一个事儿，这开大货确实是太辛苦了，咱们俩苦几年，把儿子供上大学之后，等他找了好工作，咱就喘口气儿，不开了，好好休息休息，哦。哎，不行，到时候咱们再买回条小船，然后能拉多少拉多少，拉不了就当在船上看风景吧，你说好不好啊？
1: 嗯。

0: 妈，回来了。
1: 哎呀，儿子回来了。
0: 我爸呢？
1: 睡觉呢。
0: 还顺利吗？
1: 还行。对方嫌我车到晚了想扣钱，你爸撸袖子才给结的全款。
0: 这天生保镖啊，可以啊。
1: 幸亏没打起来，要不然赚这点钱不够大医药费。
0: 这种事我爸有经验，以前跑船的时候也有想不给钱赖账的，干就完了。怎么了妈，你们吵架了？
1: 没有，我倒想吵，你爸不给我这机会。
0: 什么意思啊？
1: 这一趟全程2000多公里，你爸这一路啊就丧着个脸，一共跟我说了能有200个字。

0: 老大，
1: 嗯，哟，邵老师，你这是下班了
0: 啊？大老远看着就像，还真是。呀，现在连买菜这活儿都给你管了呀？
1: 啊，这海虹跑车确实是太辛苦了。我能多干点就干点。
0: 是是是。
1: 哎，您出那书怎么样了？
0: 谈着呢。也没有出版的经验，能来适应的。啊，对了，有个事儿我还想回去找你。哦，咱们在这儿说呀。
1: 好，来坐坐这儿。
0: 好，
1: 来坐。
0: 是这么个事儿，我呢有个不成熟的建议，想说出来给您听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行性。
1: 哎，瞧您客气的，什么事儿？
0: 你知道，每年咱们这个运河呀。都能淹死好多人，昨天上游刘家庄那边又淹死一个，尸体都没有人愿意捞。我是这么想的，你看看能不能当一个发起人，组织几个这个志愿者，弄一个运河救援队，专门救助那些掉到河里溺水的人，怎么样？
1: 哎，邵老师，您到底什么意思？直说啊。
0: 是这样。你知道咱们这个运河呀，现在正在深移，
1: 啊，
0: 深的不是河，是河的文化。提到这个文化呢，你看看咱们华界有什么文化？历史上出过几名艺妓，可咱们不能拿这些风流野史来说事情啊。但是，如果有好人好事，咱们拿这个民风淳朴来说事情的话。那也算是咱们花街的特点呀，对吧？
1: 邵老师，您是不是想写点什么东西发表啊？
0: 不，这个好人好事是值得大力弘扬的呀。
1: 嗯嗯，
0: 你们做事情，我来歌颂，双赢啊。
1: 那稿费得分我一半吧？
0: 哎，你还在乎这点钱呀？重要的是荣誉。
1: 行，就那么定了，这个荣誉归您，稿费归我，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
1: 哎呀，给你开个玩笑。不管怎么说，这是件大事，回去呢得跟媳妇儿好好商量一下，她同意了我才能去干。
0: 行，那我等您的信儿。
1: 嗯，
0: 如果是一成功了，那咱们这大运河就能再次兴盛起来。到那时候，你才能真正回到河上。行，我先走了，您忙着啊。
1: 好，
2: 走了啊，老大。

0: 老大，你怎么过来了？
1: 闷得慌，出来溜达溜达。
0: 哟，喝着呢。我在哪里面？在哪里？
1: 怎么样？挺好的。
0: 想凑合。
1: 哎，哟，还凉着呢。
0: 哎呀，怎么样啊？那长途跑的咋样？
1: 哎呦，比这跑船可累多了。
0: 是吗？
1: 这跑船吧，这速度没那么快，是吧？这不用那个一直那个提溜着那绳儿。开车不一样，开车那眼睛一直都得盯着。这一天下来啊，哎呦，这腰酸背痛，哎呀，这脑子嗡嗡。
0: 累点就累点吧，能赚着钱就行，是不是？
1: 哎，你这超市怎么样？
0: 凑合，反正一天。

0: 现在赚个两三百，
1: 挺好的呀。
2: 是是是。
1: 哎呀，这回你媳妇儿算是高兴喽。嗯，
2: 哎，行吧，反正有半个多月我没挨着骂了，还别说，我还有点不适应。
1: 要这样对你身体可不好。那我提醒燕子，啊，经常咬咬你，啊，折腾折腾你，啊，就舒服了吗？别，
2: 哎，老大爷，我求你了，现在啊，只要和他一吵架，就得哄上大半天。哎，脸面倒没什么，关键你老弟我这老腰扛不住。扛不住，扛不住，
1: 扛不住了。嗯。
3: 那邵老师啊，给我提了个意，说让我组织一个什么水上救援队，你感兴趣吗？
2: 救援队
3: 啊，
2: 行行啊，这老大你说干我就跟着干呗，是不是？
1: 还得是我们家老二，
2: 只要不影响生意就行。你不是跑着车呢吗？嫂子知道这事儿吗？
3: 哎，哎，你有烟吗？
2: 有啊。
3: 你没有？
1: 河神啊，周老爷子不是说了吗？清朝那个官就是咱这地方的河神，得拜拜。
2: 得拜拜，得拜拜。
1: 哎呦，河神大老爷啊，求求您了，让咱们这个，这条运河再兴盛起来不？兴盛起来不？
2: 行了行了，行了，
1: 再拜。让我们这些人重新再回到船上不？
3: 船上，回到船上，
2: 回到，回。
1: 我们这些人啊，就喜欢闻那煤油味儿，那些柴油味儿。
2: 喜欢闻，
4: 喜欢闻，
1: 就喜欢听那个轰轰的那个发动机的声音，啊！求求您喽，
2: 喜欢听，
1: 求求您了，
2: 求求您，求求您，保佑我们。
1: 哎呀，求求您。

1: 你还是回和尚去吧。啊！我看出来了，你确实是条鱼，离开水你肯定活不成，回头憋出病来更要命。
0: 别生病了！
1: 我说的是真的。
0: 玉玲说，邵老师想让你组织个水上救援队。
1: 嗯，
0: 确实有那么回事，我还没想好干不干。
1: 干，只要你开心，我都支持。
0: 你不是在套我话呢？

咱们这个家以前全靠你一个人，现在我也能一起扛了，往后咱儿子也肯定有出息。谢天成，我现在就拜托你，你别把

0: 你的精气神丢了。
1: 还丢不了。
0: 我记得当时嫁给你的时候，也不是因为你有钱，就是因为你人好仗义。你哪怕身上只有一毛钱，你看着也像个老大。你身上那个气势让我特别着迷。当时所以那股子劲儿千万不能给我丢了。
1: 丢不了，丢不了。
0: 我说的你明不明白啊？
1: 我明白。哎，咱俩不运动运动，我看我会把你给弄丢了。过来，走。
2: 后半夜，这后半夜，儿子还在。
1: 哎呀，这事儿还分时了。
2: 我跟你说正事儿。
1: 这正好。
2: 哎呦，我刚才跟你说正事儿，你看着你说。
1: 哎呀，现在正事儿不说别的。
3: 是在这儿呢，老大，
4: 怎么了？
3: 采访了？
4: 什么？
3: 快上！
4: 采访了，人记者来采访你们了。
3: 哎，旗子呢？旗子拿上来。
4: 好嘞，拿着旗子，咱们照相啊！啊，来，
3: 都下来，都一块，都一块，看这儿，看这儿啊！好，一二三，走，笑一个。
4: 好，再来一张，再来一张啊！
3: 来，
4: 一二三，茄子，
3: 茄子，
4: 好，哎。
5: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条运河呢，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啊，身为运河之人，啊，我们觉得，有一份这个责任，啊，保卫运河的安全。

0: 他们披荆斩浪，在水中奋战，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当年白求恩大夫身上表现出的这种精神，正在谢天成和他的运河救援队身上发扬光大。可以啊，厉害厉害厉害！
1: 就行了，别再夸了，再夸我都坐不住了。
2: 我听着，这文章里怎么没提那个老夏呀？
3: 怎没提呀？我就是救援队的呀，那夸救援队就是夸我那队伍老大。
1: 对，您这照片上都有啊。
4: 哎，啊，行，
1: 老二，你就在那，
5: 没事吗？这不，
6: 你爸你妈最近没吵架吧？你爸现在都那么厉害，登报纸了都。啊，
7: 你没看到？我跟你讲，男人就好面子。哦，
2: 你有病吧？
8: 聊什么呢？
5: 哎呀，生气，完了。老四，快尝尝，刚炸出来。
2: 好，
5: 轻点，小心烫。
9: 阿四，真要考宏观师范？
5: 完了。
9: 嗯，我们都考北京，你也考北京呗，回头把奶奶也接去。
6: 不要。
9: 为什么？
6: 和你爸理由一样，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北京的，有些人天生就不适合那。
8: 哎，你没去过，你怎么知道你不合适？我之前去了，我试过了，所以我知道自己就是个井底之蛙。但我等我准备好了，我还要去。这一次我就得从头开始，
9: 出人头地。
6: 也不是每个人都想出人头地啊。
10: 就是，我就不想。
8: 你不想，你就在家好好待着。但你不一样啊，你还是有机会的。
6: 谢王和，你总是把成功挂在嘴边，这也没错。但每个人对于成功的定义是不一样的，赚很多钱只是成功的一种。对于我来说，成功就是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就够了。
8: 那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6: 就现在这样的呀，每天一睁眼就能看到奶奶和弟弟，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背单词，比如刷习题，比如和大华子聊天打闹。我对我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也很知足。你这种鸿鹄，安知我辈燕雀之志？
2: 说得好。哎呦，
8: 马思义，你眼睛里应该有更广阔的世界，你知道吗？你不是燕雀。

0: 同学们，这是你们在高中阶段的最后一个学期，也是高考冲刺的最后时刻。学校决定对高三学生从周一至周五实行全封闭管理，早上6:30晨读，晚上住校，期间任何人没有特殊情况不得出入。请拿出你们的力量，100%的紧张起来，集中时间，集中精力，打响高考的最后一仗。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走读这不行啊，学校有规定必须要住校。
1: 可是我弟弟年纪还很小，需要人照顾，奶奶身体也不好，家里不能没有人。
2: 思怡啊，你学习成绩还可以，但是就是这个家庭负担对你的影响真的是太大了，我担心你这样下去它会影响到你的高考成绩。
1: 不会，我这次名次也没掉，而且我在家里自习也一定会自觉。
2: 行吧，我给学校去申请一下，给你破个例，准许你走读。但是你自己一定要记住啊，抓紧，一定要把握住这最后一个学期啊。
1: 谢谢老师。
3: 思怡，有空吗？聊聊。你最好别走读，这个学期非常关键。
1: 我家的情况你应该也知道，
3: 再想想办法呢。
1: 想什么办法呀？弟弟要上学，奶奶随时可能住院，如果我不回去看着，家里随时可能出状况。
3: 找个保姆呢？
1: 你觉得我请得起保姆？
3: 我可以借你钱。你放心，我肯定不跟家里要，我都是自己零花钱自己攒着的，目前应该够用。
1: 陈瑞，你一直对我很好，我很感激，之前能去你家蹭课我已经很心虚了，做人不能得寸进尺，谢谢你。
4: 反正穿弹圈，你知道吗？
5: 哎，你看他穿那个花儿色的内衣，
4: 这就是胸哎！
5: 这我看也是，
4: 他的不是胸。
6: 看什么呢？
7: 我看看，
6: 我看看。哎呦，
4: 华子，你是不是给人？

0: 手机里有什么呀？
1: 你确定没拍过？
2: 我有病啊！还真没有拍照片，一看就是 P 图。
0: 那就没事儿，华子。哎，举报，联系网管，让他们删帖。
3: 是个私人论坛，如果对方不肯，就没办法删帖。
0: 自己黑进去也不行吗？
3: 那也需要时间啊。现在事情已经传出去了，我怕会影响华的名声。
4: 而且发帖的人说了，这只是个开胃菜，后面还有更劲爆的。

0: 好，妩媚点儿，漂亮。哎呦，这大明星是谁呀？真好看呀！
1: 干嘛？
0: 再来点儿。
2: 还是人吗？站起来，给我滚出去！
3: 他是个未成年呢，你干这种事儿，你不怕遭报应？
2: 哼，上次不兑钱呢？啊，有因必有果，他活该。我还告诉你，这事儿刚开始。
0: 哎，你走了点儿！哎，让我走！再给我报警来！哎，我打死我！
4: 忍着！
5: 告诉过你，你有什么事冲我来，别欺负大华子，别欺负大华子。
6: 大华子，你完了！这次，
7: 你爸你妈就在这儿呢，啊？
8: 哎，让孩子过来，没事。
7: 哎，你爸妈都在这儿。
8: 哎，我这孩子没事啊。
7: 怎么了？
8: 啊！孩子没事啊！哎呀，以后就好好看孩子呀，以后看好了就行了，这样子不行，看好就行了，别麻烦。
7: 现在人在哪儿呢？
8: 危险啊！好，孩子没事就行，没事挺好的。
9: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8: 没事挺好，没事。
7: 好，我这就过去。啊。

0: 你先过去吧，我这还有点事情处理。啊，
1: 荣子，荣子，
0: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好，哎，好，再见。你怎么刚来啊？
1: 人呢？
0: 还在市里呢，给去了。啊，我跟你说，他那边让留个家属联系方式，他留的我的，估计是怕你担心吧。哎，
1: 他打的什么人？
0: 打了一个摄影师，不光把人打了，还给人摄影棚砸了，这件事很严重啊，要处理不好得判。上车。 我和是个好孩子，所以你也正义感。但是吧，这家伙脾气太冲了，做事呢有点不厚道。
2: 阎万和不会主动惹事儿，他这么做呀，肯定有原因。

0: 怎么
1: 不认识？
0: 行了，别冒了。哎，孩子呢？
1: 哎，拘着呢，问他什么也不肯说，就说得等你，
2: 吓唬了两句就说得找律师。港片看多了。
3: 我想问一下，就是他打那人现在怎么样了？
2: 已经送医院去了，具体情况不清楚。我个人建议你现在赶紧去找一下受害者家属，争取谅解。如果对方不同意，申请做法医鉴定，一旦鉴定结果是伤害，那你孩子的前程就毁了。
4: 我谅解他？谁肯定谅解我？我在那儿拍的好好的，进来就砸呀他，咋的？把我潘大海当个柿子捏啊？你给我听好了，我不差钱，我这回一定让他把牢底坐穿了，滚！

0: 上回来一趟。
1: 怎么了？
2: 哎，小梁啊，这样你先歇着，我先来开。
1: 老陈，你听我说，我得赶紧回趟家，后面400多公里，你一个人开，然后这一趟的钱就都给你了，好吧？把东西给我拿下来。
0: 回来了。
1: 儿子呢？
0: 哦，那个还拘着呢。
1: 你干什么呢你啊？出事的时候你干什么呢？你在哪儿？

0: 对面多少？
1: 我这十个，
2: 十个，
3: 这四十八，
0: 四十八个。
4: 哎呦，哎，八奶奶，哎，
5: 奶奶不放心，
4: 歇着呀。
6: 没事，
7: 慢点，慢点，慢点。
3: 我就是来听听。
0: 您快坐。
7: 慢点，慢点。哎，
3: 行，你们不用管我。
0: 我们已经搜集了花街124户人家的签名，而且居委会还有他们学校也准备出面了。
4: 那学校什么态度？
8: 学校已经知道前因后果了，校长觉得望河这件事情情有可原，但是做法不鼓励，不支持。
4: 有废话，这不等于没说呢吗？
0: 申警官刚才打电话了，派出所准备明天组织双方调解一下，问咱们这边什么条件。
9: 什么条件啊？我去医院看过这小子，他就是一个滚刀肉，不会跟咱们善良的吧？
10: 是哪帮孙子先找我们的？
11: 你快给我闭嘴！
10: 那本来就是，
8: 确实是这样。那个人合成了华子的内衣照，发到了网上。
4: 什么？
11: 啊！
4: 不不，等会儿，华子内衣照在网上？
0: 不是，你说清楚。
8: 是这样，就是他把华子的脸拼到了别人的身上。然后发到了网上，而且把链接发到了我们学校的贴吧里。望河知道了，气不过，所以把那个人打了。
11: 不是赵海宽，你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早说呀？
10: 把你们给蒙着了，你们是觉得自己能解决得了是吗？
4: 怎么办呀？你说这蒙了。
11: 你先不着急，先不着急。不是现在怎么着了？照片呢？
8: 发现的早，找到了源头，已经删掉了。学校已经出面了。
11: 确定删掉了？
10: 删了。
11: 那这么说，望河是为了华子呀？
0: 你们也是。
11: 你当初为什么不拦着点他呀？
8: 我和他自己去的，没告诉我们。
10: 我俩是事后才知道的。
12: 怎么知道是那个人呢？
0: 对啊，
7: 有证据
0: 啊。
8: 没有，我查了 IP， 他用的是代理服务器，很难追溯。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合成的照片应该是他拍的，这个可以查，不过得先报警立案才能查。
11: 报警！报警！必须报警！
4: 把他抓起来！
13: 报警有用吗？这又不是证据，你能证明人家违法了呀？
11: 他就是恶心咱们的。
3: 不过那现在孩子不是还在里边呢吗？咱们先把孩子弄出来吧，再商量别的事儿，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3: 啊，
4: 是吧？
3: 先
4: 把孩子弄出来。
14: 警察怎么说？
0: 警察说了，让咱们赔偿损失，尽量满足对方的条件。这样望河才有可能出来，不耽误高考。
11: 他就是一臭流氓哦，我们还给他赔钱，这怎么可能啊？啊，
14: 你别说了，赔钱
11: 啊，
14: 赔钱，
11: 这是钱的事儿吗？这是啊，
15: 那你要怎样啊？你非要把这事情闹僵，然后让你儿子在里边待着？
11: 我是这意思啊。
15: 那你干嘛嚷嚷
11: 什么？凭什么把这个钱赔给这臭流氓？
10: 别着急，
11: 凭什么弄圈里边？
10: 行了，
15: 都得想办法。
10: 沉住气，慢慢来解决。咱现在不就是在商量怎么解决吗？
14: 好了，别哭了。行了啊，就是拘留，过两天就出来了，就没事了。
16: 王婆本来能上大学的，要不是因为我。
11: 你欠他多少？以后慢慢还，不着急。
16: 我爸还不上。
11: 想还就没有还不上的道理。万和把你当妹妹看，替你出头，这份情咱得记着。我跟你说，这回万和不管什么下场，咱都得替人家兜着，欠债一起还。
10: 哎呀，你别拽我，我跟海关有事儿呢。
14: 星驰，爸是为你好，怕你受牵连啊。
10: 那牵连什么牵连呀？那万和没做错事儿。
14: 哎，
11: 你给我回来。
13: 没做错事儿，警察为什么抓他啊？
17: 法律制定出来是干什么使的呀？法律制定出来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古惑仔那套快意恩仇的事行不通。
10: 那爸，我问你，华子受欺负了，我们该不该上？
17: 该，当然该。但是你得讲原则，讲策略呀，你不能胡来呀，孩子。
10: 行，那我现在告家长，您说我们怎么报复这臭流氓？
17: 咱找律师，咱起诉他去。
10: 您不刚才都说了吗？这立不了案，法律制裁不了他，那就是给咱们添恶心的。
17: 那就。

0: 地点是红槐市青塘区黄陂派出所，双方当事人都在这儿了。
1: 咱们今天组织这次调解会是在理清双方法律责任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不是和稀泥。刚才调取的监控视频你们双方也都看了，谢望河冲进去砸东西但没有伤人，先动手的是庞大海，遇袭之后谢望河才还的手。
2: 不是那咋的，我还得看着他砸呀。我说那些东西就光那灯多少钱啊，我不动手这个回头我砸破产了。
1: 这件事无论起因是什么都已经构成了寻衅滋事罪，咱们今天就是看看能不能在双方达成谅解的基础上尽量降低本案的法律责任。

0: 行，那你们双方要是都不同意的话，
1: 咱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0: 该拘拘，该判判，
1: 你们考虑清楚。
2: 我能单独跟他说两句吗？
0: 雪芽，
2: 哎，对。

0: 这次确实是我儿子的不对，我给您道歉了。现在道歉，完了点儿了啊？这件事情起因是什么？我想你比谁心里都清楚吧。什么呀？ 大华子，还在念书，你对一个孩子做这样的事情，你不觉得丧良心吗？哎呀，
1: 我做什么了？装傻是吧？一个大老爷们儿，敢做得敢当。我做什么了？我当什么了？我告诉你，你别在这胡说八道。这派出所。
0: 我告你诽谤！反正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这个样子你也看见了，我老公什么样子你也看见了，我们两口子都没什么出息，这辈子也就希望我儿子能够争点气。
1: 你要是把我们家这点念想给断了，那别怪我们破罐子破摔。没有，威胁我，
0: 不是威胁，是商量。我不求你将心比心，我只求你别把咱们两家人的路都给走死。 我求您。

0: 你上哪儿？这个犯病，花了不到3块钱。然后这人伤回去养，也得花不少钱吧？然后这个砸的相机、电脑啊，这些杂七杂八的，你都算一下，你这杂七杂八的吧？你上块钱吧，就过去了。10万？啊？
1: 你怎么不去抢去啊？
2: 10万就10万啊！现在就签协议吧。
3: 确定可以啊？
0: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跟你说啊，必须一次性付清啊！
4: 还一次性付清？你来劲了吗你？
2: 没问题啊，行了，你
4: 就不干那些恶心事儿，我儿子能揍你吗？
2: 哎呀，行了，
4: 什么？不是，
5: 这是大手笔，这是什么？
2: 这
5: 是什么？
2: 这就没问题，你就别说了。
5: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2: 行了行了，你别听他的，这件事情我能做主啊！
4: 你做什么主？
2: 我做主。

0: 咱们几家加起来还差好多，
1: 可千万别去借高利贷呀。
2: 这个钱您收着，赶紧把万和捞出来。
1: 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
3: 给那个庞大海赔了10万块钱。
4: 凭什么呀？我宁可死，我也不向这种流氓无赖低头。
0: 自己玩一会儿，奶奶累了，先歇会儿啊。
2: 奶奶，
1: 奶奶，
5: 请看《北上》第18集。
6: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

0: 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哎，这还有点。哎，这啊，搁衣服兜里忘了。
1: 哎呦，老大。红姐。没吃饭呢。这点钱你们救救急。
0: 行了，你们这会儿都还没过明白呢。
1: 不是老大，这事儿就是因为这一万块钱起的。你说我是当妈的也是糊涂了，没拦着华子做了那么糊涂的事儿，连累了旺和。那旺和都是为了华子出头，所以你赶紧收着吧，赶紧救孩子要紧。你也知道我们那些钱都压在货上。
2: 是。哎，这凑钱呢？
0: 干什么呀？这一有事你就出头，你这钱又不是大风刮的。
2: 你这不救急呢吗？说这么多干什么？啊，走了。
1: 别着急啊，红姐啊，抱歉，真的是我们很过意不去。别着急，
3: 燕子，不说了，我就跟你不客气了，这个钱我收了，还有大家伙的，我都记着，回头慢慢还你。
1: 不用还，我们就应该出这钱呢啊！你们也别着急，赶紧先吃饭，身体要紧啊！我们先走了，赶紧吃饭吧。
0: 再说说，还是多少？
3: 多少？
0: 多少？
4: 四月。这是2000块钱，不多，是咱的一点心意，拿去给你梁姨啊，去吧。嗯。
5: 哎呀，这个坚决不能要，你欠太多了，你们不做了，你的又不是不还了，对不对？你都住一个月，我还怕你跑了吗？
1: 有钱就早点还，没钱就。
4: 替我谢谢少爷。
1: 哎呀，好了，回去吧。啊，嗯。哟，思义来啦。啊，
6: 梁姨，这奶奶让我拿2000过来。
1: 赶紧拿回去。拿回去。
6: 我奶奶说这个是心意。
0: 心意我们收下了，啊，钱拿回去，啊。
6: 收下吧。

0: 回去跟奶奶说，
1: 我跑车的时候让茂和在你们家蹭几顿饭，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心意了。
2: 对对对，
3: 把车扔下呗，
0: 拿回去。
4: 这把戏有我们呢啊，回去跟奶奶说啊，有我们呢，别操心了，回吧回吧。
2: 哎哎哎，
4: 听话啊，让奶奶放心，有我妈一定找你们啊。
0: 老太太，
2: 拿回去吧。哎呀。

0: 就这些，十万啊，差不少呢。
1: 咱们再多借点啊，反正到后来的时候，我跟你一块跑，咱慢慢挣，怎么的都能给钱还上。
2: 该借的都借了，还能遇到谁呀？

0: 不够，能不能再多两万？
1: 再多怕你还不上啊。
0: 这个你放心，我开大车一年怎么也能挣不少钱呢，到时候我连本带息一块还给你，一分钱都不会少啊。
1: 那最好能有什么抵押物，不是信不过你啊，关键是得给家里个交代。
0: 这样，我家里面有两个首饰都是金的，先押给你，行了吧？

0: 好，飞过太平洋，自己玩一会儿，奶奶累了，先歇会儿啊。
1: 好，
0: 玩吧，玩吧。

0: 拳，
1: 嘿呦！
0: 看我的一表，哈、啊，不好，我的手被打掉了。
2: 狼都舔着脸去问了花子小龟，哎呀，那也还是不够呀。
3: 咱们几家加起来还差好多。之前说家里没几个钱了，
2: 刚说是去借钱了，也不知道能借多少。
3: 可千万别去借高利贷呀、啊，利滚利，弄不好倾家荡产。
4: 哎呀呀呀，这红姐肯定是去借了。她为了望河，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呀？今天一早我就看见她出花街了，着急忙慌的。
3: 哎呀，怎么办呀？我看那些借高利贷的人，最后房子都被收走了。那些人丧良心，打砸抢烧，啥干不出来呀？
4: 是呀，高利贷哪有还完的那天？就算望河出来了，也要背债。那这孩子这一辈子就完了。
5: 望河就是为了花子才去等的这事，你看现在弄成这样。
0: 看我的吧！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哼，你竟然想打我！看我也变成战斗机！哎，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biu biu
6: biu！ 奶奶在休息，姐姐带你去花子姐姐家吃好吃的。
0: 好。去华子姐姐家喽。

0: 你帮我看着一下，我出去办点事儿。
1: 嗯，
0: 好好写作业啊。
1: 啊，你说什么？
0: 奶奶生病了，做不了饭，她的晚饭你负责。
1: 哦。
2: 姐。

0: 2万，回头我按银行利息还你。
1: 哎呦，不用。
0: 不行，我已经、
1: 听你的，好不好？听你的，我拿卡去。等我一下。
2: 姐，姐，大华子，啊，我想去看电影，《钢铁侠》，特好玩。我们班同学都看了，就我还没看呢。
3: 作业写完了吗？
2: 写完了。
3: 走吧。
2: 耶、我要去看钢铁侠喽！快点。
4: 哎，你妈，慢点。
0: 梁姨，这个钱您收着，赶紧把忘盒捞出来，不能耽误高考。
5: 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
0: 没偷没抢，您放心，在我个人能力范围之内。
5: 不行，你必须说清楚这钱从哪儿来的。
0: 梁姨，忘盒最近成绩提高得很快，不出意外的话他肯定能考上，这个时候自由对他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你不用送了，梁姨，我先走了，早点休息啊。
6: 吃完饭了没？
0: 奶奶。

0: 对不起。你以后做事你长点脑子。
1: 嗯，走吧，家里等着呢。
2: 大华子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们已经监督他删除了所有的存档照片，也依法对他进行了教育和处罚。

0: 叔呢？
1: 他说有事儿，先走了。
2: 爸，妈，对不起啊，这次又给家里添麻烦。
0: 坐，吃饭。坐，
2: 哎，

0: 做事之前得带脑子啊。
1: 嗯，
0: 不能再这么冲动了。
2: 这次为了你高考，
0: 给那个庞大海赔了10万块钱。
3: 10万？不是，凭什么呀？你们知道那臭流氓做了什么吗？
0: 不赔10万，对方就拒绝调停，你就会在里面一直被关着，会影响到高考。
3: 那又怎么了？就让我一直关着，我蹲牢里，他们还能给我毙了？我宁可死，我也不向这种流氓无赖低头。
1: 能懂点事儿吗？啊？
3: 那不您教育我的吗，爸？您说做人得有担当，是。我这次是冲动了，但我出发点是好的呀。你要是对这种流氓要是退缩的话，他们就会得寸进尺。
0: 没完了你！

0: 对吧？
1: 那里面东西我吃不惯。
0: 你们也吃啊，爸妈。
2: 以后啊。

0: 归根结底啊，还真是怪我。你小子紧随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干了很多的蠢事儿，哼，还沾沾自喜呢，打抱不平嘛。你呢，也是为了自己的朋友啊，不受委屈，大打出手，不计后果。这是病，得治啊。
1: 爸，这次是我冲动了，但我觉得我没错。那臭流氓那么欺负华子，发那种照片，我要是怂了，那指不定以后会发生什么，所以我绝不向这种人低头。我保护我自己的家人朋友，我错了吗？

赔人家那10万块钱，邻居们帮着凑了点，家里呢向外人借了点，可还是不够。司仪知道这事儿以后，就跑出去跟他的同学去借钱。等他回来以后，马奶奶已经走了。找女婿，因为身边没人，没有得到及时的抢救，我这心里。快点长大吧，我和你妈都老了，陪不了你这么折腾了。

是在梦里的，没吃过。我昨天晚上梦到奶奶，她跟我说她最近很累，想我放个假，让我别怪她。我知道是在做梦，我在梦里跟她说那别走，可他

这事儿打根上起就有你的责任。往后对自己好的，这辈子尽你所能让他少受点委屈，这是你欠人家马奶奶的。

我就没伤心，我还在思维去看电影。可是我们在家，满太太就不会走。没事，冷香，啊，脑溢血本来就很凶险，即使是送医院，也不一定能抢救得回来。你这伤害。

0: 我饿，有泡面，你自己去泡一碗。
1: 我不想吃泡面，吃完胃疼。

0: 你自己去买点东西吃。
1: 你吃吗？
0: 不。
1: 可是你都两天没有吃东西了。
0: 早去早回啊。
1: 姐，你就去跟我吃一点吧。好吧，那我自己去吃。
2: 爷爷好。
3: 哎哎，

0: 去店里吃碗长鱼面吧，不能老饿着呀。
1: 不用了，我还不饿。谢谢主意。
0: 你要是还饿呀，你奶奶会来梦里骂我们的。
1: 她才不会。
0: 谁说不会啊？你忘了那年你和旺和他们下河学游泳，呛了几口水，别人学给你奶奶听，哎呦，把你奶奶给气的呀，从老到小挨家挨户骂了一圈啊。那天我们谁家也没吃好饭。
1: 我记得旺和和海阔都挨揍，小胖被挨了两下揍就离家出走。那次也把我给吓坏。
0: 你是你奶奶的逆鳞。除了她，谁都碰不得。上个月那天晚上，你奶奶突然到我家。
2: 周先生，我呀托人写了个委托书，您看看。这回头万一我要是还得麻烦您帮我把那房子卖了，钱呢就存在您那儿，您按月给司仪，怎么也得让司仪把大学读完了。要是这钱不够，就得让大家伙受累了。

房子卖不卖再说。这次我代表这院的街坊邻居过来，是想跟你说，钱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你就是读到博士，我们也供着你。我知道，这事儿换成别家，别的孩子落了单儿，只要马奶奶在，哪怕他自己勒紧裤腰带，也不可能冷眼旁观。我们都知道，你好强，要强。但是呢，大家这份心，你得替你奶奶受了。从这一刻起，你马思仪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孩子。

0: 你看，你看，哎哎，你这弄的啥呀？快快，别在这儿添乱了，赶去那边。
1: 行，您回来了。哎，
2: 怎么样？
3: 何思怡谈过了，他情绪还算稳定。
1: 是啊，
3: 回头啊，让我多上点心，随时和他沟通。最后这个学期了，非常关键，千万不要影响孩子的成绩。
2: 思怡这孩子乖，从小就懂事儿，要是就他自己一个人，不用担心。可是现在不是有个弟弟吗？你说这上学放学的都要人接，回家还得做饭，还要辅导作业，我想想都替着孩子难。
4: 思怡自己还是个半大孩子呢，能照顾好自己就不容易了，还要管弟弟，还要高考，肯定不行。
1: 其实要我说呀，咱们大家一起劝劝思怡的妈妈，让他先把葛思维先带回去，最起码这个学期先带回去，你不能影响思怡学习啊。
5: 要是不干呢？他那个妈妈那个样子，不是什么好东西。
6: 哎，你怎么说话呢？不管怎么样，那都是亲生的。那奶奶在的时候他赖的，这人都走了，他还不管自己的亲生儿子了。
5: 那可说不准啊，之前老太太那个情况，他还舔着脸的过来要钱呢。
7: 就是讹上老太太了，老太太欠他的呀。
5: 就是
8: 这样啊，先看看对方的态度，如果友善，那咱们就对他客气点，是吧？尽量不要撕破脸。
3: 对的。
8: 如果对方不懂事儿，就一起施压，绝不让他欺负孩子。
1: 对对对，没错。
9: 思怡不能再这么熬了，再这么熬下去，身体就垮了。
10: 劝过了他不听，我们让他回去睡觉，刚躺下没一会儿就起来了，一熬就熬一宿，剩不下就身体肯定坏了。
11: 奶奶最后一面你见了吗？
10: 没有。知道的时候人已经走了。
11: 牛墩子，以后是吃不着喽。
12: 他怎么想到会弄成这样？

0: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怎么突然就没了？
1: 脑溢血，发病的时候身边没人，来不及抢救。
0: 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人年龄大了，身边不能缺人，你不知道啊？你怎么打算的？最后一学期了，能考上大学吗？
1: 应该能。
0: 学费呢？
1: 我考红淮师范，免学费的。
2: 那个，谁拿的？
0: 哟，这是啊，周老板啊，哎，
2: 我们过来看看。
0: 啊，我都听司仪说了，说之前你们对他还有我婆婆特别好，我真是。
2: 哎呀，不说那么多，都是邻居，应该的。
0: 快请坐，请坐。
2: 好，
0: 别客气，快坐，快坐啊，快坐。哎，倒水去。

0: 陈勇啊，孩子以后怎么打算？
1: 思维我想带走，思义留下，这不是马上要高考了吗？我先留下陪陪他。
2: 不需要，你把弟弟照顾好就行。
1: 你妈是心疼你，你说之前有奶奶，你们可以相互照应，现在奶奶一走，你说你今后怎么办？
0: 思义妈妈，其实思义这边您大可以放心，我们这几家人对他都跟亲生孩子一样。而且这个房租一个月1000多块钱，我们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小基金，就是孩子工作之前生活都由我们管，包括考上大学以后的学费，所以您不用太担心。
1: 哎呀，你说我婆婆她修的什么福气，她有你们这么好的邻居。哎呀，
3: 马奶奶这些年一直对我们都很好，我们就是一家人，做人嘛总是要知恩图报的，对吧？
1: 对对对对，这份恩情啊我们记得心上一辈子。思义，快谢谢叔叔婶婶。
0: 哎呀不用了，不用，没事没事，不用，真不用了。
1: 张姐，真是，
0: 哎，别送！
1: 你说我当亲妈的我都没做到，你们这些邻里邻居全替我想到了，我这太感谢了。
4: 杨总，
1: 思义啊，妈知道他们对你好，但是人家毕竟是外人，是吧？你说对你好几天可以的，那他们不能好一辈子呀。是不是？
2: 你又要干嘛？
1: 哎呀，我能干嘛呀？我是你亲妈，又不是仇人，你对我好点行吗？
2: 我困，你睡。

0: 上头给了咱们低保，邻居们又这么照顾咱们。但是啊，人不能靠别人活着，知道吗？
1: 嗯，我懂。
0: 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奶奶得教你做饭，因为奶奶不知道还能陪你多久。奶奶要教你做饭，教你炸油墩子，教给你一门能谋生的手艺。将来就算奶奶不在了，

0: 考了，你干什么呀？
1: 大学我不考了。
2: 他每一科都交了白卷，
3: 不可能。
4: 我考大学了是吧？
2: 我看趁早把这房子给卖
4: 了。你给我出来！死鬼！你这些你二爷，走！
5: 岳父！哎哎，别放，别叫！哎，死鬼！
6: 请看《北上》第十九集。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思义，
1: 你怎么还不回家？

0: 我不是你，所以我根本理解不了你有多难过。我只是觉得如果奶奶在，她一定不希望你这样。奶奶一定希望你开开心心的。
1: 其实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么难过了，就是心里有火发不出来，憋得慌。
0: 有火是吧？等着。

0: 说不出来我们就写。
1: 写什么？
0: 所有的情绪、压力，所有想写的都写出来，骂人都行。刘畅，傻帽。
1: 人家又没招你，不就是竞选班长？
0: 怎么没招我？他老打我小报告。来了。

擦了吧，把这些不好的、影响心情的全都擦了。

0: 地，途经56个景点，在8月8号晚上到达鸟巢，点燃主火炬塔。
1: 北京是那一年所有人的向往，更是华界新崛起的一代人心心念念的运河的终点。小时候遇到的那波水花，在他们20岁30岁的时候会流到哪里？流过花界的水最终变成了什么样子？无论面临着何种境遇，有方向就有希望。运河给了指引，未来需要他们自己去寻找。大水上升，溯流北上，年轻人的朝气就像奔涌的河水，澎湃。

0: 杨大红、张英池、谢望河到。兄弟，大家别聊了，别聊了啊！都赶紧低头看一下自己的准考证，名字有没有写错，准考证号有没有写错啊？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 回去以后啊，大家都把准考证保护好，千万别丢了，否则你这高中三年，甚至说过去这十几年，就白读了。一会儿带大家看考场，看完考场之后，回去好好休息啊。这两天就别再努力了，平时不努力，别熬夜，养精蓄锐，准备好最后的冲刺，听明白了吗？
1: 来，
0: 让我们最后一次喊响我们的口号。

0: 爸。
1: 哎哎，回来了，赶紧吃饭啊。
0: 我妈呢？还没回来啊？
1: 你妈在路上呢，今天晚上一定赶回来。

0: 你明天就考试了，他肯定得赶回来。别墨迹，别墨迹啊！赶紧吃饭。
1: 您干嘛呢？
0: 这挂的满墙都是，看着闹心的慌。再说了，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哎，啊，看看。
1: 这么快就考下来了，
0: 这没什么难的。从今往后啊，哎呀，我跟你妈轮番的跑车。哎哎，把那杆拿给我拿来。我跟你妈换着班的开车，家里的事儿呢，你甭操心了，啊，念你的书啊。
1: 爸，
0: 哎。
1: 对不起啊，
0: 你小子又惹什么祸了？啊，
1: 爸，我长大了，等我上了大学，工作挣了钱，我给你买条大船。
0: 行，我等着你，啊，我可要最大的船啊。
1: 万吨的行吗？
0: 你甭给我在这扯淡！那和尚还能跑万吨的船？你又给我开空头支票是不是？
2: 这这这！小虎不带走，我把你空船都偷了！
3: 酒，你
4: 对呀，孩子明天就高考了，你干什么呀？
2: 你让我动手，放下我走！
4: 说什么呢你？
3: 这到底为了什么呀？
4: 我在写《花街传》这事儿，您知道吗？
3: 知道啊，我这还期待着呢。
4: 我这书写到一半，我去申请文化立项，被驳回了。今天我才知道。文化馆唯一一个名额给了陈博了，你猜他说我什么？他说我嫉妒人家。我有什么好嫉妒的？一个靠吃老婆软饭的人，我嫉妒他干嘛？
3: 你说这干什么呀？
4: 少了少了少了，
3: 赶紧回念书去！
4: 我凭自个儿本事吃饭，我儿子在边上阴一句阳一句，你换谁谁？
2: 谁换谁？谁换谁？你换谁
4: 了？
2: 你说换谁了？是你辛苦考一个好大学，再来嘲笑我
5: 个屁！你这是好大学吧？啊，现在出书都是自己花钱，你再光荣你！
3: 再辱我了！
4: 多说说两句。
6: 肖老师，孰轻孰重啊？
3: 啊，你现在说这些干什么呀？再说你单位受的气，你不要拿老婆孩子撒气。
4: 就是，
6: 听我的，给孩子道个歉，
4: 快去快去道个歉，这就没事了。
3: 道个歉呀！
4: 我给他道歉。老子给儿子道歉，还有没有天理呀？我十八斤白养他了是吧？
5: 不是，你记着，从今往后再不用你养了。自私自利，单位可文凭，在单位被聘用，一喝就能得到吗？想让我出差是吧？啊，大学我不考了。

0: 去哪儿啊？
1: 只要是离开这儿，离开他，咱们去哪儿都行。
0: 你爸就是脾气不好，说话难听，可是他对咱们娘儿俩有恩。
1: 有多大恩也都让他耗光了。妈，你相信我，我有手有脚，咱们离开他一定会过得更好的，我不会让你受苦的。

0: 有主意了是吧？啊，大师就在门口了，你受不念，你就不念，你还把周高正给撕了，你这孩子，你真是不懂事，你让我怎么办啊？
1: 念不念大学不重要吗？咱们只要离开那个酒鬼，以后活得肯定比现在好。我知道，我知道你怕我受苦，怕我受委屈。以前我还小，我还照顾好自己，但我现在不一样了，我长大了，从今往后，你得学会为自己活。

0: 歇会儿，把汤喝了再学。
1: 我饿。
0: 哎呀，晚饭就没吃，你想成仙啊？喝喝。想考哪个大学呀？
1: 红淮师范。
0: 哎，你的成绩都能考重点大学了？
1: 我考师范是因为离家近。
0: 哦，想陪奶奶是吧？那现在也不用陪了，你再换个适合你自己的呗。
1: 师范就很适合我呀。
0: 师范能挣几个钱呀？你听我的，你选金融、财会也行，往那大城市考。回头使使劲儿，再落个一线城市的户口，到时候把你弟也接过去，我不用你管，真的。但你弟好歹跟你是一母同胞，你得把他放在心上。
1: 不是，你希望我怎么放？走到哪儿都带上他。以后赚的钱都给他花，他结婚我是不是还得给他买房啊？你嫌累把我扔给奶奶了，现在要把四爷往我这儿扔，你不想当妈，你生我们干嘛呀？
0: 我说你这孩子，这好好说话怎么又急了？咱们都是亲人，我是为你好。哎，这吃枪药了，动不动给我甩脸子。谁惯的毛病？是没心没肺。

0: 儿子。
1: 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昨天半夜。今天这个日子啊，妈妈可不能错过。
1: 谢谢妈。
0: 快坐快坐。
1: 哎，
0: 啊。
2: 吉地粥，状元糕。
3: 哎，这可是我从明代的菜谱上扒出来的啊，赶紧尝尝。哎，不一定好吃啊。
1: 谢谢爸。
0: 身份证。
4: 身份证。
0: 准考证。
4: 准考证。
0: 哎呀，这个就是准考证。
4: 这不是在这儿吗？
0: 中性笔。
4: 中性笔。
0: 中性笔。铅笔。
4: 铅笔。
0: 橡皮。
4: 铅笔刀。都在。
2: 吉地粥，状元糕。
3: 哎，这可是我从明代的菜谱上扒出来的啊，赶紧尝尝。哎，不一定好吃啊。
0: 谢谢爸。

0: 儿子，那肯定没问题的啊。
1: 老婆，快点！
2: 哎，来了。

考不了，明年还有机会。你俩就是比我早毕业一年而已。

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北京欢迎你，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勇气就会有

0: 今天是2008年高考的第一天，今年全国高校计划招生599万，报考考生共1050万，是高考历史上报名人数最多的一年。
1: 让我们来关注江苏省考场。
2: 今年江苏省实行的专家学业时候，
3: 江苏省实行三家学业时候，是加综合素质评价的新高考模式，包括算语文。
2: 从全国范围来看，高考评分质量录取方式推广，今年的高考方案经过多次调整和完善，旨在更加科学公平。
4: 今年高考的另一个特点是命题更加注重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考察，全国卷作文题目也引发了广泛关注。
2: 在学子们拼搏努力的同时，北京奥运会的场馆建设和赛事筹备工作也逐渐接近尾声。
5: 而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国家体育场鸟巢预计将在本月底举行落成仪式。
6: 同学们，在这次高考中，我们至少有两名同学以高分超过了全国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他们分别是高三三班的谢万和同学和周海阔同学。城市的心意，祝贺他们，恭喜他们。
7: 同学们，这也是我校历届以来高考的最高分，谢王泽和周海阔两名同学向我们证明了，只要心中有力量，脚下有行动，就没有翻越不了的高山。
8: 怎么了？跟我一样舍不得毕业啊？
9: 我巴不得早点离开这
8: 儿。那你来干嘛？
9: 家里老吵架，我迁坟。出来读读。
8: 写什么呢？给我。
10: 万和。你成功了吗？
9: 什么意思？
8: 写给未来的自己。等哪天我们再回到学校，再看到这些字，我希望到那个时候

0: 所以穷的只剩下钱了。
1: 那我也给未来的自己写句话吧。
2: 海阔，做自己，别为了五斗米折腰。
1: 那要六斗米呢？
3: 我谢谢他。
1: 到你了。

0: 别后悔，对你妈好点儿。
1: 你也知道啊，
2: 哎呀，我跟你说，虎父无犬子。哎，就咱儿子这个成绩啊，除了北大清华，剩下全国所有的学校随便挑啊。哎，陈瑞，陈瑞，来来来，出来了，你说说你报哪个学校啊？啊，陈瑞，报哪个大学？
3: 红海师大。
2: 啊？不是，为什么呀？
4: 因为马思义。你确定他能考上？
3: 我确定。
4: 我去学校拿你成绩的时候，听老师说了他的情况。他每一科都交了白卷。
3: 不可能。
4: 总分零分。真的是挺美好的，我和你爸爸也是从这个年龄过来的，但是喜欢一个人，你不能因此葬送了自己的后半生。你和马思义注定擦肩而过了，儿子。
5: 你要出去打工啊？就你这样能干什么呀？养活自己都费劲。
6: 我的人生就不劳您操心了，以前你不管，以后也别来烦我。
5: 行，我考大学了是吧？好，不念了，咱不念了。我看趁早把这房子给卖了。
6: 为什么要卖？
5: 花间没有前途，运河衰败，这房价是一天比一天低。我之前都打听过了，现在这房价起码有十几万，咱们坐着吃利息。
6: 你给我滚出去！你给我滚出去！哎，我跟你，哎，
5: 不是，
6: 这归你家。
7: 哎呦呦呦！哎呀，
6: 怎么、
7: 哎、怎么吵上了呢？
5: 不是非要这样，你怎么还急眼了呢？
6: 我没有要跟你商量的意思。哎呦，这个房子绝对不会卖的，你要投资理财，拿你自己的钱去。
8: 你穷疯了吧？这房子是奶奶留给思义的，你凭什么卖呀、啊？
7: 思义。放心，有我们大伙在，他抢不走这房子，
9: 不能让他抢走了。
5: 没说要抢啊，啊，这不是好好商量吗？真是一个个的。再说了，这房子还是我婆婆的呢，按理说我也有使用权。
10: 你都已经再婚了，从法律意义上讲，马奶奶已经不是你婆婆了。
7: 说的没错，对，就是。
5: 那思雨是我亲闺女，我做什么都是为了她好。
11: 您要真为她好啊，就把房子留下，咱先不说经济上的。从情感上讲，这孩子肯定也舍不得放不下呀。
12: 对呀、啊，留着这房子，孩子心里面好歹有个念想，以后不管飞去哪儿，对吧？他累了倦了，他有个窝可以回呀、啊。
6: 对呀、
12: 啊，
6: 虽然这房子租的没几个钱，但是思义他家呀。你说你这他妈
5: 有亲人才叫家好吗？
6: 他们才是我的亲人，你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把我抛弃了，你指望我怎么把你当妈呀？

0: 缺浓于水。不管怎么说，我都是你亲妈。奶奶不在了，但是你还有我在。不管怎么着，我都不会把你一个人丢下不管。
1: 你管？你怎么管？把房子卖了，钱骗光了，最后再一次失联吗？从前你遇到事了都来找奶奶，现在轮到我了，你非得把我吃干榨尽你才满意是吗？
0: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1: 你难念你就别念啊！谁让你念了？从今往后，你是你，我是我，咱们各过各的。我再苦再难，也绝对不会向你张口。
0: 你大学都没考上，我条件也不好，以后谁养你呀？
2: 我养。
3: 司仪的事不劳您费心，有我，有兄弟姐妹，有街坊邻居们，只要我们在一天，就不会让司仪吃苦。
2: 这孩子说的对，
4: 就是我们在，
0: 你们都是亲人，你们都是亲人，行了吧？就我一个人是仇人，你没心没肺。行，我滚啊！
5: 司仪，你净嫌你碍眼，再滚！走，收拾东西，收拾东西。
6: 姐，你别赶我走，我乖。
1: 没有要赶你走，但姐缓过气来就来接你，好吗？
6: 我不想跟着他姐。
1: 我现在能力不够，等我有能力了，我就来接你，好吗？
6: 不要。
1: 我们拉钩，我一定会来的。
0: 生的还生出病来了，我就是嫌我穷吗？

0: 再给他脸踩上。
1: 我们俩都去北京了，你怎么办呀？
0: 我也去北京打工赚钱。
1: 你真不打算复读了？
0: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而现在在花街我一天待不下去。
2: 因为你爸，
0: 我现在一看他那张脸，我气得就打一出来。我真怕哪天我……
1: 其实你爸对你挺好的，就是有点絮叨，那人不坏。
0: 我知道，但他一喝多了就动手打我妈，我真忍不了。劝我妈走吧，死活不走。
2: 为什么？
0: 能放得下吧，我也不知道。我先去北京，赚了钱买了房，再把我妈接过去。
3: 算什么本事啊！整个华街就欺负我一个人啊！你还不赶紧走？你再不走，你姐就要轰人了！不要个脸啊！欺负我为难人啊！啊！
4: 哎，思维。
1: 怎么了？
3: 等我哪天我发了，我让你们高攀不起。
0: 什么人？
3: 姐夫，见什么饭？
4: 这谁是你啊？
3: 俺这小白眼儿的，走！你姐稀罕你是吧？那也跟他过去。小兔崽子，你给我回来！

0: 目前只找到了部分遗体，节哀吧。你弟弟，惨呐！都是他们害死的，都是他们害死的。你放屁！都因为你追到他才走的，你知道你永远躲你。不是的，所以啊，不是这样的。
1: 都是你们，畜生，畜生，你畜生！
0: 阿姨，
1: 你为什么要害他？
0: 冷静点，冷静点！
1: 你妈的！

0: 其实不赖你，要怪就怪他妈。亏他有脸还倒他一耙。
1: 就不应该喊，要是直接过去，他可能就不会跳。我都说了不赖你，你魔怔了，祥林嫂你。他妈要不在后边追的话，思维能往下跳吗？更冤在他妈。
2: 飞燕，我妈包了馄饨，荠菜馅的，吃点吧。你好歹垫吧点儿，否则真的扛不住。回头还得去医院照顾你。乖，就吃10个。

0: 就怕他扛不住。要不咱们也下去跟司机说两句话吧。
1: 见了面说什么呀？怎么办？有华子在，司机应该不会想不开的。
2: 那你快点，再多吃两。

深夜，给我开门。深夜。

0: 我妈说，想哭就大声哭出来，别憋着，容易憋出病来。
1: 哭过？
0: 我怎么没听见？
1: 别没话找话。
0: 今晚咱俩一起睡，你躲被窝里哭，陪你。
1: 不用，真没事。
0: 少来，你这人从小就这样，受了伤自己憋在心里，谁都不说。我妈说这样容易得乳腺。
1: 我能求你件事吗？
0: 你说。
1: 陪我出去走走。

0: 所谓梦见奶奶，梦见她和爷爷一起骑自行车，我好生气。
1: 为什么生气？
0: 奶奶给她托梦，却不理我。
1: 她是怕你难过，舍不得你。往前看，奶奶走了，我们还在呢。

0: 肆意走了，我们的青春结束了。
1: 因为北京的大，让我们越来越远。
2: 只要有心，距离不是问题。
3: 你说星驰这孩子，三天两头给我惹事儿。
2: 你自己混得不好，得从你自己身上找原因。
3: 我只要市占率给我冲到50%以上，在此前提下，你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4: 请看《北上》第20集。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经济打算
1: 长征你知贼不知贼长征你知贼不知贼
0: 哦小生不知贼不知贼呀
1: 你身为我们小贼我没上马几名老乡也小流印上马都苦脱你都无上金什么尽管昌盛花园做成月里一子时几名老乡也官车不取又一名单小姐与借滚灯一直花摇又没少乱相互活有力气所用的哎
2: 有
1: 将掌正修成一个曲推下去从恩的是
0: 曲他的大圣修身有变呐、
1: 啊，将
0: 大圣啊到了
1: 是苦将啊

0: 林爱的专家已经遁命了。
1: 哦，哎呀，老夫还是分离不清，还请大人指明。
0: 那可的是假，不可的是真，我的。不可的是假，可的是真。可的是假，不可的是真。老汉，有道是真真即真，真假即假。我的命不由真的，谁是假，谁是真，不问于谁，问张真。好，张真，你总是说来，可的是真还是不可的是真？
2: 启禀二位大人，学生与牡丹小姐相爷以来，情深意重，千恩百爱，今日大堂主上受职，可的是真，不可的是假？
0: 且有来，我愿说可的是真。

起牌，下赛程打下去。老贺，你不要不看来看，杀了假宝公不要紧，杀了真宝公那还了得？谁是真宝，谁是假宝？哼，问是端的名义就是真宝，端不名义就是假宝。

0: 你可认识我吗？我怎么不认识你了？你这个娘子牡丹香，不，我不是牡丹。
1: 哦，那一定是关外仙子了。
0: 也非关外仙子，我是碧波台梨。
1: 梨，梨什么？
0: 长郎，你不要害怕，我是碧波台梨。

君比上比起远呀。

走，我与他并肩小鸳鸯，我来怕真情色愁，一片恩爱赴汪洋。

0: 跟天天苦苦要走哪儿哟？你去躲避一时，带我去阻挡一阵。
1: 大哥，娘子我不能离开，我要保你呀。
0: 可是你是不行的呀。

家忙，玉龙瑟缩。

天将这个离开，不免带我发动公社，主当一番。

0: 春季花衣打水，
1: 无奈地来岁不与他二等推下
0: 孙子。
2: 小妖叩见娘娘，
1: 李玉不必惊慌，我得来得救于你，
2: 多谢娘娘。
1: 你愿答应还是小应？
2: 答应真的，小应何来？
1: 小应随我到南海修炼，扶八年儿得到东西，答应把雨林三片当着万箭水库。
2: 小妖情愿答应，
1: 恰是为何？
2: 为了战争，小妖情愿当着万箭水库。
1: 战争乃是万夫所指，你为他抛下千年倒影，岂不可惜？
2: 娘娘，那张正乃是至诚君子，小妖与他黑是三门，我若问他，还认什么心，还了什么道？

0: 琴戏书画多才艺，样样非凡，深俊嗓甜底蕴深，第一昆旦。
1: 你已成功添加朱连芬，现在可以开始聊天了。
2: 我是朱连芬，一个京城梨园斜杠青年。
0: 太好了，朱先生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先去看看他的朋友圈。
2: 今天又帮老师写作业了，幸亏没出纰漏，嗨的是我。
1: 你我不远万里来到京城，只为求墨宝一幅。
3: 是啊，得一墨宝，我此生无憾。我想请大师写几个大字，什么时候轮到我呀？
1: 啊，求字的人好多呀。
2: 别着急，马上好。近来老师身体抱恙，偏又来这么多人求字，我只好大师墨宝来也。承蒙各位对大师的支持和厚爱，
1: 真是娇弱金龙，苍劲有力，得此一幅，不虚此行啊！
3: 多谢大师。

0: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妙笔生花。
1: 可以帮我画几头猪吗？
2: 您的笔也是白胡子老爷爷送的吗？
1: 友情提示，画动物时一定要少画一笔。
3: 我想要三吨粮食，可以画吗？
1: 自绝，画也绝。
2: 哇，改天来给我化妆啊。
0: 猪先生可真是丹青妙手。
4: 跨界钉决胜大开幕，祝您戏剧家猪连奔到此一嗨。
0: 猪先生还挺潮。哇，猪大师也太酷了吧，就能把国学演奏得这般生动迷人。
5: 表演的真是太棒了，
6: 太好
7: 好！
0: 真是如听仙乐耳暂明，看看还有什么。
8: 孙拿手还得是唱戏，今晚有演出，摇人啦！
0: 朱老板终于唱戏了，赶快去看看。
5: 朱连芬大师终于演戏啦！今日大戏《玉簪记》。
1: 一年365天，三年是1095天，总算等到朱老板的戏了。
9: 上次看朱老板的戏，我还是单身汉，哈哈哈。现在来和家人一起看了。
0: 难怪朱老板的戏这么抢手，这饥饿营销让他搞得明明白白。

0: 朱老板，我是一直给您朋友圈点赞的小十一，关注您这么久，可算见到本人了。
1: 哈哈，小朋友，谢谢你的支持。
0: 朱老板，您多才多艺，唱腔还这么绝，真是令人佩服。
1: 艺术是相通的，我要的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这样唱念作打自然水到渠成。
0: 大师果然是大师，有如此独到的见解。
1: 你我有缘，这把折扇赠予你，希望你好好享受生活，永远热爱艺术。
0: 好的，向您学习。珠帘分同光十三绝之一，梨园第一昆旦，学艺刻苦，聪明。珠帘分同光十三绝之一，梨园第一昆旦，学艺刻苦，聪明绝顶，悟性。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11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曲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的细语漫谈为大家讲讲盖叫天。盖叫天是谁呢？盖叫天是京剧著名武生演员，童年时便入天津龙庆和科班，初学武生，后改老生，老仓后复演武生，早期在天津演出，后来离京南下，长期在上海、杭州一带演出，所演的《英雄义》《落虎村》脍炙人口，继承了南派武生创始人李春来的表演风格，擅演武松戏，更有江南活武松美誉，并学习武术，丰富武打动作和人物形体之美，形成了独特的盖派艺术。晚年刻图授艺，著述讲学，出版了《粉墨春秋》。1934年，盖叫天在上海。

在大舞台演出狮子楼时折断右腿，为不识武松形象受损，单脚站立坚持到大幕落下。后来断骨被庸医接错位置，他自行断腿再次接骨，其敬业精神启迪后学。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投绘烟火人间。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2026德化陶瓷文化周，欢迎您。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挽江民众书，为促进国共谈判成功，中国共。

0: 产党做出了重大让步，江南新四军部队全部转移至江北，皖江区党委奉命宣布回收大江币进行等价兑换，不让群众在经济上遭受一分一毫的损失，这是新四军对皖江人民的庄严承诺。
1: 是，是，明白。

0: 记者小口琴报道。
1: 樱桃报道，
2: 谁？声音能不能大一点？
1: 樱桃报道。
3: 哎，看到没？看到没？他就是那个要六号的樱桃。
4: 你瞧他那没精打采的样子，一看呐就是革命的逃避。
2: 是谁在乱发议论？不许这样说，
1: 大姐。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你放心，同志们会理解你的，也一定会按全地护送你一程。大将毕兑换小分队同华队长，我是来向你报道的。
0: 千万不能，千万不能，你可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呐。
2: 大姐，你怎么不跟王队长一起撤呢？这次行动经过王驾临，你也知道我儿子半年前就寄养在那里，上级决定凡是寄养的孩子都尽可能带回江北。再说小分队也需要一个医护人员嘛。
0: 可上级怎么还是把顾崇广派来了呢？
2: 我知道他一直追求你，你不同意，可是感情的事千万不能耽误了工作。
0: 大姐放心，井水活水，我不会混淆的。
5: 快走！
0: 放开我！
5: 快走！

0: 为什么不让我随大部队摆渡？为什么偏偏把我留下？
1: 为什么？为什么？你是革命军人，没什么为什么。大江银行金库保卫班班长常庆前来报道，这位是
0: 张根弼，大名鼎鼎首长点的将。
2: 首长为什么要点我？
0: 因为小分队需要一个向导，这一地局你最熟悉。
2: 我盛情随大部队转移，与敌人正道正枪里干，带路的事情我做不来。
3: 我和你不一样，坚定跟随小分队，寸步不离。
0: 别争了，集合队伍。
3: 报告队长，还差一个人呢。
0: 谁？
2: 顾崇过。
0: 他

0: 什么饼呢？
1: 打响定，兑换小本队副队长顾崇广前来报道。
2: 大人物总是最后一个出场，欢迎欢迎。
1: 在小分队，我就是一个管账的小会计。哼，包队长，我命令来了，兑换大奖币的360块银元和一根金条。走。
3: 哟，崇广啊，这哪是什么小会计，这简直是个大管家嘛。哦，
1: 国军北撤，上上下下头绪繁杂，为了防止出现疏漏，我已反复请帖了3次。
2: 请帖是你的责任，不是你迟到的理由。
1: 是。

0: 你穷困老死最恰当。这是给你的
1: 巧克力，你这是干什么？
0: 这是我在大江报上发表一篇文章的稿费。
2: 啊，巧克力的稿费啊。
0: 我写的是穷困老死跟随贸易总局蔡局长到上海挖来进口印钞设备，与迪万韦特巧妙周旋，通过一道道封锁线，将设备安全运到根据地，开创了大江银行反歧视、大江运版面最丰富、印刷最精良。
3: 不错，上级看中的就是崇光的敌共敬业。
4: 敬业不就是小资产阶级装模作样吗？
0: 我就喜欢你身上的小资情调。
4: 小口青同志，不要忘了你是来干什么的。
0: 兑换大江币意义重大，记录全程，存档总结。本记者还特别关注顾崇光同志将如何发挥特殊作用，因为他是我的偶像。
4: 不要把个人情绪带到小粉队来，同志们。所有个人意愿必须服从这次特殊行动，因为兑换任务高于一切。现在清点个人所有物品。
2: 是。
4: 顾崇光同志，这是什么？
1: 这是一块模板。
4: 什么模板？扔掉。
1: 这不行，它对于我可是意义重大呀。
4: 你扔，这是命令。啊，
5: 报告！此部急电，北撤部队一部遭顽敌阻击，敌前卫一进过江，命令你部将七千兑换提前为五铁，接应地点不变，即刻行动。
4: 是，坚决执行。同志们，唯独我军之敌已经过江，我们要用生命为实现党的承诺而战。
2: 用生命为实现党的承诺而战。
4: 同华

0: 薛家大院除了几个佣人，家里只留下90多岁的老母亲。
1: 那他人呢？
2: 那他在哪里？
3: 这老人家支支吾吾的说他儿子出了远门，一看就是没有说实话。这又为什么呢？刚刚那七户乡亲积极兑换，这才正常啊。
4: 是啊。
5: 这个薛老先生，那可是有意躲着我们。
0: 他持有最多的大奖币，难道他不想兑换感受损失？这不合情理。
1: 对对对，
5: 你有你的情理，他有他的算盘。当初这个薛老先生借着抗日救国之名与我军生意往来，那可是赚得盆满钵满。如今我军北撤，寓意出卖我们，投靠敌顽，见张嘴脸，那可是昭然若揭。
0: 我的妈！顾崇光，你口出此言要有证据。
5: 他去，
1: 到，
5: 将他老母带到此地，旧账清账，斗地清算，查找证据。
0: 你，
1: 哎，好，把老太太抓来再说。
0: 哎，你们
6: 且慢。老朽薛守信在此。
5: 薛老先生，你可认识在下？
6: 岂敢忘却，我躲的就是你呀。多次交往壮壮士，要是给那几个兑换户走漏了风声，国军回来那是要杀头的呀。
5: 崇光明白，您老息怒。

0: 你们想得周到啊，老朽我心有所安了。贵党的兑换一局，得民心者，防皖难，重振河山，必有佳期。
1: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2: 前面几个点的兑换特别的顺利，尤其是谢老先生的兑换点，顾崇广同志表现不错，口头表扬一次。
3: 好，
1: 敬礼。
4: 顾队伍舌战连环，入情入理，一道进贡，我深感随队记录全程意义深远，太值了。
2: 哎，小粉队的第一批兑换户已经全部清账，还多余了2块银元，我建议由顾崇广同志保管。
5: 同意。
6: 同意。
7: 运桃。
8: 明天我就要走了，和大家告个别。
5: 尹桐，你不要捉鸡嘛，今天晚上好好的睡一觉，明天上午我们小粉队集体送你。
8: 那好。哦，你们都在忙，那我就不打扰了。
2: 尹桐明天就要离队了，哦，明早给他煮2个鸡蛋，这件事就交给顾崇广你去办。
1: 是。
4: 我也去。
2: 耿弟，作为向导，你明天陪大姐去王家岭接孩子，顺路到镇上把锦条换成银元。
9: 队长，任务重，时间紧，我申请分头行动，大姐去兑换银元，我去接孩子。
2: 可是你那么久没有回家。
9: 放心，我没有四弟。
5: 耿弟，我兑换结束以后就找你会合，我们一同归队。
9: 好。
2: 好，路上注意安全，明天傍晚在梨花湾等你和大姐一同归队。
9: 人在，银元在，
2: 人在，孩子在。出发吧。
7: 我送你们出村。
4: 大娘，石头兄弟，快开门，我是孩子妈妈。
2: 是大姐，我大姐该来着。
4: 大姐，
9: 宝宝啊，宝宝不哭，宝宝不哭，宝宝不哭，宝宝不哭啊。
2: 大姐，你可来了。
5: 我兑换结束以后就朝小路赶过来了。
2: 小大姐，
4: 大娘，石头兄弟，孩子寄养在你们家，辛苦你们了，我代表新四局，也代表耿弟，谢谢你们。
10: 我知道，拴住人，拴不住心呐。
4: 原谅耿弟不孝，打从离开这个家门，耿弟的这颗心就属于新四局的了。石头哥，对不起。
7: 啊！
11: 我们就烧了全村的房子，烧了你们的家。

0: 石头兄弟，你们不用害怕，他们要的是信四郡。更弟，我从正门出去迎敌，你带着他们母子俩迅速从后门撤离。
1: 大姐，
0: 更弟同志，这是我兑换回来的银元，接下来小分队的兑换全靠他了，重如泰山。我们的生命可以丢，银元一定要安全地带回到小分队。
1: 大娘。

再看一眼就走不动了，没呢。

0: 庆典过了，
1: 庆典过了，
0: 庆典了三次，
1: 庆典了三次，正好178块。接下来的红石扇和朱扇数院，17户零散户，正好对庆平账了。
0: 这是大姐要三命换回来的银元呢。顾春光同志，把银元吧。
2: 是，这里是红石扇，翻过这个扇头啊就是杨村，再往前就是最后一个兑换点朱扇书院了。
0: 那我们很快就要和建义部队汇合了。
2: 对，
0: 顾春光，账怎么样了？
1: 报告队长，这个点发现了假币。
0: 什么什么？
3: 假币？
0: 用假币换银元？
1: 没有那么简单，这个票面没有偏色，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精良的设备，而且使用不过半月，都是信的。哎，
0: 信的。
2: 我看看。
0: 这么说，这一地区敌情复杂。
3: 队长，队长。
2: 谁？谁？
4: 陆涛。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3: 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回来。你怎么能把党的钱放进我的包里？
0: 应涛，这2块银元是顾崇广同志个人的。
1: 那是给革命烈士遗骨的钱，
2: 抚养遗骨长信算一个，
0: 还有我小口琴，还有我耿弟，
4: 我们共同承担。

0: 在还不是拼命的时候，童话队长，你带领小分队去完成最后的兑换，我来把敌人引开。
1: 顾重广，你没有这样的权利，你能分辨大将地的正伪，懂得来往账目，你比我更重要。重广老四，你可是担负着兑换任务的最后责任呢。我去把敌人引开。
0: 全体集合。

0: 我宣布，由我率队过江，雇崇广同志去珠山书院完成最后的兑换。
1: 引炮同华，你们要照顾好革命烈士的后代，他们的父母和我们一起战斗过。耿弟，要协助长庆，确保战斗小分队每一位同志都能安全地活着。同志们，姐妹们，再见。

在竹山书院，我第一次见到桐华，我便深深地爱上了她。

0: 孤华，谁让你来的？
1: 是他，这枪是接应部队支持小粉队的。
0: 孤华，你真不该来呀、啊！敌人的先遣队马上就到，
1: 我们由伪装兑现改为武装兑换。兑换的老乡什么时候来？
0: 大概还有一代人的功夫。
2: 请听好，把枪放下，你们俩被国军包围了。
3: 我们不会开枪，进攻投降。
0: 枪事情，老百姓听到枪声就不会过来了。
1: 真有你的，你脑袋瓜还真够灵光。
2: 不要负隅顽抗，听好了，给你们10分钟时间考虑。

0: 如果不是这次兑换行动，我永远都不能理解你。我问你，你那个宝贝模板是干什么用的？
1: 那是老天送给我的大奖币的模板。
0: 大奖币，大奖币不是已经不再流通了吗？
1: 我想，等全中国解放了，一定会发行一种货币在全国流通，那图案一定比大奖币更漂亮。所以我尝试着像老田那样去设计这套纸币的图案，我喜欢干这些事情。
0: 全国统一的货币，那应该叫神州币、中华币还是华夏币？
1: 叫人民币。
0: 人民币，你能给我看看是什么样子的吗？
1: 那
0: 真漂亮。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新中国的诞生，那该多好啊！真到那一天，你想干什么？
1: 干金融，干我的老本行，为新中国管好钱。你呢？
0: 我想有个家，结婚生子，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
1: 你想与谁有个家？
0: 如果是你呢？
1: 童话，我死而无憾了。
0: 不，有遗憾。

0: 偷花，我想以后一定有人会在这大树底下发现我们埋着的笔记本与银元。
1: 这是中国共产党，是新四军对人民承诺的兑现。

0: 五岳的现况。
1: 海变了爷爷，
0: 海变了爷爷，
1: 现况掩盖着世事的现象。
0: 抗战不懈，
1: 我正顽强的。

同志们，战友们，当你们进入了新中国，千万不能忘记我们曾经对人民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

0: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角来了，虚声以其蓄须之形象演绎着英雄豪杰、文人雅士，沉稳的步伐、浑厚的嗓音塑造鲜活的历史人物。本期角来了带您聆听经典，共同体会戏曲舞台上虚声行当的独特魅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11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曲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6: 传统换新，
7: 多元呈现，
6: 精品佳作
7: 与您共赏。
8: 月华如练，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音，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练，诗韵千年。

奔赴百戏风华，颇具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师生一起蓄须之形象，演绎着英雄豪杰、文人雅士。沉稳的步伐，浑厚的嗓音，塑造鲜活的历史人物。本期《角来了》虚声有戏，带您聆听经典，共同体会戏曲舞台上虚声行当的独特魅力。

计可施，夏侯渊这封书信来即是将将的凑巧，约定老夫明日午时三刻与他走马还将，那时老夫先叫他放弃我国先行陈尸，然后再放他直南夏侯尚，老夫细修百步穿杨，一见将他直南射死，他必不甘休，必然领兵追我。那时老夫杀一阵败一阵，杀一阵败一阵，败之在旷野荒郊，齐关公当年脱刀之际将他斩于马下，夏侯渊哪小弱我子，你不来便罢，你若来时定中老夫脱刀。

0: 启丞相，老将军过府。
1: 哦，老将军来了。
0: 正是。
1: 老将军在哪里？老将军在哪里？老将军啊！老将军，你这算回呀？
2: 哎呀，丞相啊，廉颇老迈昏庸，不该藐视贤才，羞辱丞相。今身背金帐前来请罪，望丞相你饶我多多的。